0: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1: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0: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1: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0: 好的。
2: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0: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1: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0: 降低飞行高度。
2: 是。
3: 就能走出树林了。
0: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哇，
2: 还好不是地震。
4: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5: 气味好怪。
6: 快跑
0: 便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
5: 哇，好痛啊。
3: 有情况，防护队形。
7: 防护
8: 是什么队形来着？
3: 古溪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0: 达西西，快闪开！达西西，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2: 好的，非常小心。
0: 启动章鱼警报。
9: 啊！队长，什么情况？
10: 这是队长巡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1: 麒麟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10: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他们攻击的信息素。
0: 好的，
1: 好的。
2: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11: 啊！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0: 好样的，达西西！
5: 太可怕了！
0: 靠远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3: 蜜蜂飞走了。
12: 又是什么呀？
0: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12: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1: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12: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10: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

0: 你的东南方向。哦，
1: 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0: 好的。
2: 喂，我叫谷谷。
0: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2: 太好了，谢谢。
0: 你受伤了？
2: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半个月，我们不停绕圈赶路，都没有遇到盐泥巴的水潭。
0: 盐泥巴的水潭？
3: 队长。哦。他说的是硝塘，硝塘是动物们补充盐分的地方，缺少这些必要的矿物质会让他们浑身无力，没有胃口。
4: 行通呱唧，我需要你们驾驶甲壳虫艇过来帮忙寻找硝塘。
5: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大西西，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先去寻找谷谷的家人，确保象群顺利汇合。阿姨古丽和小五也在南方巡逻，我让他们和你一块执行任务。
6: 是。谷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2: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肥肥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7: 是金色的桂花树。
6: 我记住了。
0: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
6: 我知道了，队长。
2: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0: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2: 谢谢你。
8: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9: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0: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3: 大西西，
6: 阿姨古丽，小五，
7: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6: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10: 好的。
0: 哦，
8: 快走，马上就到了。
0: 心灵通，硝塘是天然形成的吗？
11: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
0: 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9: 找到了，就是这里。
2: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8: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12: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0: 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1: 古希，快离开，危险。没事吧，伙计？
9: 盐巴石队没了。
13: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7: 对不起。
0: 别急，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2: 我不确定啊。
11: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0: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塘。
2: 又带路？
0: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2: 是这边。
0: 我们走。
2: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0: 谷谷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2: 好，我明白了。
8: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7: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 启动夜宵体

0: 品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1: 希望是鼓鼓的族群。
0: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大象们很警觉啊。
1: 走开！啊，
2: 我们先后退。啊，
3: 我来了，伙伴们。
2: 大猩猩，
3: 还好赶上了。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4: 啊，好香啊，我想吃。
3: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
5: 让孩子先吃。
3: 好吃，
5: 来，给你。
3: 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6: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5: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0: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唉，
3: 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5: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3: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6: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2: 叶小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0: 对，非常香的味道。
3: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5: 是，
6: 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0: 好的。
2: 找到了！
7: 哟，好大的水潭！
8: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2: 闻到人吧的味道了。
9: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哦，
2: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10: 开道，
11: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12: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13: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8: 哇，这里也有上道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13: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嗯，
12: 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他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13: 原来是这样。
12: 我们搭好了。
9: 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糖够大伙用了。
14: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盐巴发愁了。
13: 是大猩猩。
6: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谷谷的妈妈失踪了。
2: 我妈妈怎么了？
13: 谷谷，先别急，大猩猩汇报详细情况。
6: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肥肥，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谷谷有什么线索吗？
13: 谷谷，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11: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6: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

0: 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肥肥、
1: 啊、找到我妈妈了。
2: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3: 是，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肥肥钓上来。
0: 不行，肥肥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1: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4: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肥肥侧身拉上来。
1: 肥肥，你能站起来吗？
3: 我尽力配合。
4: 好，行动。

0: 我准备好了，不要紧张，菲菲，我们会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慢慢的，稳住！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1: 加油！
2: 甲壳兄弟，太好了，他们来了！好，慢一点。谷谷，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我们一起用力。
1: 我准备好了，
0: 各就各位。啊！
2: 是的，感谢大家。啊，
3: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
2: 你。他们已经到家了，
4: 我们也回家吧。
2: 好。
5: 哎呦，太好了，
6: 团圆了。
2: 肥肥，你没事吧？嗯，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4: 啊，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停！对啊，
2: 有可能是弟弟啊，没有那么快。
4: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耶！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高原动物大乱斗。

0: 检测结果怎么样？
1: 这片冻土层温度和湿度还不太稳定，可能需要扩大增雪范围。
0: 小问题，我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过来进行人工增雪。
2: 天天在山坡上白花力气，还不如找个地方晒晒太阳。
1: 哇哇哇！准备娃娃，准备也需要娃娃。搞定一条新通道。这里还能放。这边再堆高一点。
0: 完美。
3: 我刚摆好的，被弄乱了。
1: 是鼠兔呀。
4: 我是旱獭小蛙。
1: 对不起，我这就走。
3: 这地方没法待了，我得换个洞穴藏粮食。
5: 送上门来了。

0: 么快做什么？快到我嘴里来！
1: 这个洞穴太小了，存放不了多少食物。这个洞穴太浅了。
2: 我这里能放下很多的食物。你的入住了！
1: 是你，婆婆，我超级想
0: 我。别跑了！
1: 我还有脏壶，救命啊！
2: 又发现一只更肥美的小旱獭。
0: 美味的鼠兔，我过冬前的美食。
2: 别打我猎物的主意！
0: 这是我最喜欢的猎物啊！要不？
2: 你想干嘛？
0: 我们分着吃吗？
2: 这猎物是我的，
1: 小石头，我们往那边跑啊！
2: 我带，别想跑！
0: 我可不会让你们跑了！
3: 咱们快往有雪的地方跑！
2: 哪里有更大的捕食者啊？
3: 别怕，我观察过，他们只吃饼干。
2: 大虎，把石头往我这边赶。
0: 好的。等等，凭什么全听你的？他们是我的！
2: 你这个家伙！
4: 什么声音？快出来，那里很危险。我得把杂雪装置关掉。
0: 你把我的猎物藏到哪里去了？
4: 什么？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4: 糟了！
2: 你竟然打败了藏狐。
4: 我不是，我没有。
2: 快把那两个猎物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好看。
1: 请远离我的同伴。
2: 还有帮手。
1: 阿姨古丽，发生了什么？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有事的是这只藏狐，它被砸到了。不知从哪来的一群小动物，在我作业时发生了大乱斗。它还撞坏了我的动图检测仪，还有两只小家伙被埋在了雪地里。啊，
1: 这可怎么办？
2: 蚂蚁狐狸，快跑！动图快要崩塌了！
1: 好险！
2: 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兔兔兔，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我和兔兔兔这里的冻土区域发生了坍塌。更糟糕的是，一只鼠兔和一只旱獭被埋在了地下，我们需要支援。
5: 小五的飞豹艇很适合山地行动，我立刻通知他前往援助。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
6: 我这是怎么了？他们在挖什么？
0: 你们在挖宝吗？
4: 不是的，我们在拯救刚刚被埋的鼠兔和旱獭。
6: 下面确实有鼠兔和旱獭的味道。
4: 你醒了，你好，我是阿姨狐狸，她是兔兔兔。
1: 你能帮我们一起挖吗？
6: 我可不擅长挖洞。
4: 那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6: 别白费力气了，他们在地下憋这么久，肯定没气了。
1: 你能听到地下的动静，对不对？请帮帮我们吧。
6: 我脑袋还晕着呢，我才不要白花力气。
1: 会白花力气，我的鱼饼干都给你，请帮我揪出两个小家伙吧。
6: 味道还不错，成交。让你们见识一下高原猎手的听力。有呼吸声，还有微小的转头声。就在这儿，还没走到。
1: 我们来挖。
2: 等他们挖出来，我就去捡个现成。

0: 能的便宜。
1: 我也可以成全你。
2: 芳芳，我们有约定，你不能吃它。
3: 你还好吗，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多多。
0: 高明的猎手眼里只有美食。
5: 别跑！
3: 你追他们！
1: 住手！
3: 是小五来了。
0: 别想吓唬我。
1: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0: 走开，别打扰我享用美食。
1: 我可不能让你过去。
0: 走开，走开。好吧，高明的猎手遇到强大的对手也懂得及时收手。算你赢了。
3: 动土检测仪损坏了，我们没办法进去检测需要加固的冻土层。
6: 这可不太妙，如果整片冻土融化，很容易发生泥石流。
3: 我要立刻搬家。别担心，我们不会让灾难发生的。
7: 这里又不是你们的领地，你们离开就好了，为什么要花力气做多余的事？
3: 这里虽然不是我们的领地，但是保护这片高原也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8: 对，你们可以一起来保护这片土地。
4: 我很弱小，只会逃命。
9: 我也只会挖洞。
7: 你们熟悉这片土地，知道哪里的冻土正在融化，可以帮忙标记。
3: 芳芳，你的听力很好，一起来帮助寻找正在融化的冻土层吧。
7: 那得有更多的鱼饼干才行。
3: 成交。
0: 高明的猎手对这个交易也很有兴趣，不过我要大份的鱼饼干。
3: 没问题。
1: 怎么又是你？
7: 请你们等一下。
3: 看来我们需要把他们分开。
0: 那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来标记，我们来增血加固。

0: 你的在这儿。
1: 还有你们的。
2: 哇，谢谢。
3: 在这。
0: 味道真不错，请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叔。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院院的！

0: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
0: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1: 我知道。
0: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男人上门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大，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

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
1: 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2: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1: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3: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3: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3: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2: 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4: 这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三刀斧。
2: 枪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4: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根本是死大灰。
1: 你看，
0: 他就
1: 这个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儿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缝一下啊。
2: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1: 听了，怎么了？
0: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哼，
1: 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饿，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们，饿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们，饿们"说的，说的咕嘟咕嘟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0: 对呀，你看行吗？
1: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0: 哎哎，
1: 别走。
0: 为什么不干啊？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0: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2: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0: 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2: 这死呀！哎哎哎哎，
0: 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2: 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
0: 哎，亚飞。
3: 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4: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局的。
1: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0: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1: 叫什么？
0: 李儿他娘。
1: 谁他娘？
0: 不讲理他娘。
1: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0: 去你的。
1: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0: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1: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0: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1: 真是的。
0: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0: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
1: 哎，
2: 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嗯，
3: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3: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3: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3: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4: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1: 不行不行。
4: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4: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2: 认识你很高兴。
3: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1: 啊，好多了，快好了。
0: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3: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0: 他就这样，
4: 挺好，挺好。
3: 爸，
1: 哎，
3: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4: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5: 这爸好啊。
0: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4: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4: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1: 嗯。
3: 什么呀？

0: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1: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3: 亚飞怎么说话呢？
0: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4: 来喝水。
3: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4: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3: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4: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3: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4: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0: 哪个人大代表啊？
3: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0: 29团。
3: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0: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4: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3: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5: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4: 什么战略眼光？
5: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4: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5: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4: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5: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4: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说嫁不出去了。
5: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4: 多好条件呐！啊，
5: 你说呢？
4: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6: 小妹儿，
7: 江司令好。
4: 啊，吃饭去啊？
7: 吃饭去。
4: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7: 就这几天了。
4: 行了，就去吃饭吧。
7: 哎，好。司令送好。
4: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8: 啊。
9: 穆主任。
10: 哎，咱们。
9: 哎，大班长。
11: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4: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11: 你说呢？只顾问。
4: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11: 哎。用着求你。
1: 妈，妈，
3: 亚飞，
1: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3: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1: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0: 你好，回来了。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1: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2: 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小声！干嘛小声啊？
3: 怎么呀？干什么呢？
2: 我走！
3: 我走！你干什么要走啊？
2: 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行。
4: 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嗯嗯嗯。嗯。谢谢啊，谢谢你。哼。你动作快点。
5: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晚了，去晚了不礼貌。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4: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5: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关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5: 闭上你那乌鸦嘴！
6: 来了，来了，
7: 鼎副参谋长好，
6: 坐。
7: 顾顾浩，好，好，好，好，啥好？坐。你坐这儿干嘛？厨房帮忙去。啊。
6: 嗯。
5: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7: 亚飞还没回来呢。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7: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

0: 百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

0: 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

0: 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

0: 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面。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 关键啊，他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 和一瓶啊，等于吃5支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怎么着？哎，光吃饺子？
1: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0: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2: 伯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1: 哎，行，
2: 都不好。
0: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那行，您拿酒来。
0: 哎呦，
3: 这个，哎，谢谢。
0: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2: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0: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嗯，这样，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1: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2: 我去是不去啊？
0: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2: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0: 来吃饺子。哎，
3: 好好。
2: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1: 来吃啊。哎，
3: 好好。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0: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
1: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0: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2: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0: 来，干一个啊。
2: 哎，好。醒醒，醒醒，快醒醒！
4: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0: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5: 坐下。
1: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6: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呀，这孩子！
0: 啊，亚飞，来一杯。
6: 不来。
0: 那赔一杯嘛。
6: 半杯也不赔。
0: 为什么呀？
6: 不会啊。
0: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6: 我戒了。
0: 什么时候戒的？
6: 昨天。
0: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1: 哎呀，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6: 嗯，
0: 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7: 副参谋长，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0: 好。
6: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0: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6: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1: 哎，这好，吃个饺子。吃饺子。
4: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2: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4: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挡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7: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6: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7: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6: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1: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2: 就是，你喝了算了。
0: 干了他。
2: 喝。

0: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1: 快点快点，
2: 大口吃，管用管用。
3: 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3: 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2: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1: 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2: 嗯，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啊！
0: 你骗子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啊！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期？

0: 前头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哎，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

0: 介绍啊。
1: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0: 一条也没有。
1: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0: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1: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0: 哼，还真有眼光。
2: 宋瑜来了。
3: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碰上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2: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2: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3: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4: 你们俩在那捣鼓什么呢？
0: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4: 哦，钓着鱼了？
0: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4: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0: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4: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哼，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0: 杀两盘？
4: 杀两盘？
0: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5: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6: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5: 谢谢啊。
7: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8: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1: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8: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9: 指导员
1: 啊，
9: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1: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9: 哎，
8: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宿长啊。
1: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8: 你是不是找个宿长？
1: 哎呀，回家吧。哎呀，
10: 亚飞。
11: 部长，
12: 哎，

0: 妈，妈。
1: 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0: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0: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谈吧。

0: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0: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2: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2: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 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
1: 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2: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
2: 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3: 我哪句不是道理？
2: 你说，你说出来。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3: 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2: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2: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的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3: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算了，算了，你让他走吧。
2: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哎呀，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有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冷静，
3: 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 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那你有什么好法子？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4: 首长，
5: 嗯，
4: 坐吧。啊，不用了。 让你坐你就坐嘛，是。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不，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谈。
6: 亚飞说有，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真的没谈。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什么事儿？
4: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6: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
2: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6: 行，我知道了。

0: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1: 是。
2: 哎，小鱼啊，
3: 到了。
2: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3: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2: 知道了。
1: 走吧。

0: 私聊。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俩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这是乱弹琴。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3: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1: 什么意思？
3: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有这回事儿？
4: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1: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4: 谁说不是？
1: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1: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5: 怎么样？
6: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5: 你就骄傲啊？
6: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5: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助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6: 什么？你说什么？
5: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6: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5: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4: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6: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啊，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
0: 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1: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
0: 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司务长怎么了？啊？那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2: 哎，
1: 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2: 我又想开了，我看着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没立场。哎，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3: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这说什么话？
4: 人话听不懂啊？你找什么呢？
3: 还没有。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看到了吗？过来，说。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3: 这儿。风景。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
5: 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

0: 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

0: 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9: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9: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10: 完全

0: 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

0: 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小蛋来了。
1: 啊，爸爸。
2: 哎。
1: 吃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呢？
1: 我也吃了。
0: 啊。
1: 你阿姨在家呢吗？
0: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1: 行。阿姨。阿姨。
3: 哎。小丹啊。
1: 啊。阿姨，收拾东西呢。
3: 哎。我家过去的衣裳，你顾
1: 你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3: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1: 啊，亚飞在家呀？
3: 在，
1: 在他屋里呢。
3: 啊，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1: 是吗？
3: 你去看看他。
1: 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3: 去吧。
1: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亚飞吃药了。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一整瓶安眠药呢。啊！阿姨，阿姨，怎么了？阿姨，你别打我！
0: 哎，总监，快给我接医院的高院长。
1: 拜拜，拜拜，别找我们院长，亚飞他没事儿。
0: 你是他娘的什么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的药还说没事儿？
1: 不是，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是，你看，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4: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5: 别说了，亚飞。
4: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
6: 啊，学半年。
0: 哦。
4: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6: 嘿，重用啥呢？就是个读书班嘛。
4: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4: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6: 哎，
4: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你放心，我保证带到。是这样，我走了啊。
3: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0: 好。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3: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4: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
0: 的。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4: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4: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
3: 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

0: 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都不懂，真是。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你看看我说什么了？我逗你的。
1: 孟主任吧？啊，是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插手一把。就一件毛衣，不用查。谢谢新人。你这一削，还真像你姐。
0: 你还见过我姐啊？
1: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无追上，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
2: 括弧，微随地。哎呀，跟你家水了吗？
3: 我写了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2: 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8级地震了。
3: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2: 谁知道呢？戏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2: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
0: 你出牌吧，大妈。嗯，
2: 来。怎么了？那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1: 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说着，
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凑把手了。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0: 发烧了？好，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啊？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1: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0: 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0: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0: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0: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0: 拿，
1: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0: 毛病，烧的。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1: 你看看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5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10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4: 就是
2: 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是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0: 回去吧。
8: 这俩辫子多
9: 好姐，这个
8: 好了，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0: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0: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0: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0: 走吧。
11: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1: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2: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12: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0: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2: 多嘴多舌。
10: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姑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纸用了吧？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妈，我爸呢？
2: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2: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过来抱我来抱。啊，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2: 不哭，
0: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2: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13: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14: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3: 哦，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我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2: 饿什么饿？刚吃完。
13: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2: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13: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啊，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2: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13: 出了。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跟你说。
2: 我要能

0: 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1: 你试试。哎呀哎呀呀！
0: 哎呀，
1: 真讨厌！
0: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1: 这不是找事儿吗？
0: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1: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2: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1: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2: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1: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2: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0: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1: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2: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1: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嗯，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2: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1: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2: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0: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1: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2: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0: 什么事儿？
1: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2: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2: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2: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0: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2: 吃完了没有啊？
3: 好，吃完了，吃完了。
2: 来，
3: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不会，哎呦！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3: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1: 行，没问题。哎妈，你只要答应我，干什么都行。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啊。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0: 哎，你交给谁呀？
1: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0: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1: 哎，你上哪儿去？
0: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1: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2: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2: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2: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2: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 就把血压

0: 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脚，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

0: 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是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

0: 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0: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0: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0: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0: 您来跳
1: 啊？
0: 你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别往下蹲，哎，

0: 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个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那怎么弄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过来，哎呀，去练。
1: 安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哼，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行了，不行就算了。
1: 说什么呀？
0: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1: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2: 你冲我嚷什么？又本事冲你妹嚷去！
3: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
2: 葛老师、王叔叔，
4: 哎
2: 呀，亚飞啊，
3: 嗯，
2: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3: 来了吧？
2: 别找了哈，他不来我都没劲了。
0: 别说别人了，
5: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0: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嗯，
6: 就叫他来呀。
0: 哎，
2: 妈，
0: 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5: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除了去吗？
0: 我姑呢？ 不是说来帮忙吗？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
5: 哦，哎呀呀呀，不够哦，哎呦，爷爷，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0: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0: 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面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0: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0: 谁躲家里看热闹？
1: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3: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1: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3: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1: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好，行，我让你姑姑上你

0: 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
1: 行了吧？
0: 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2: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0: 谁卖废品了？干嘛？
3: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0: 为还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4: 走了。嗯。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5: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五大大。
6: 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走走走。
2: 啊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6: 有那么疼吗？啊。
2: 我踩踩你。
6: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2: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6: 有那么邪乎吗？我就踩了你一下吗？你
2: 就踩了一下？
6: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2: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6: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快点，快去去！
2: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2: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7: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歹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2: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姨灭亲。
3: 怎么样？
2: 这是我妈吗？
3: 不是你妈是谁妈？
2: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3: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2: 王母娘娘，
3: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2: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3: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2: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3: 切什么？
2: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2: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6: 怎么不好看呢？
2: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6: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2: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8: 让我眼前一亮，
2: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8: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2: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8: 内行说不上。
6: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2: 您看看。

0: 别害怕，您放心，
1: 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2: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2: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3: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4: 我听明白了。
2: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2: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5: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先休息一下吧。
3: 哎，杨飞啊，
6: 怎么了？
3: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3: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3: 杨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3: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3: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3: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7: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3: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3: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8: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8: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8: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8: 我想想。
0: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9: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10: 他怎么了？
11: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10: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3: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7: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3: 嗯，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8: 我哪知道啊！
3: 我看看去。哎呀，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9: 你给我出去，出去！
3: 你怎么回事啊？
9: 我怎么这么听话？啊？
3: 不哭不哭。
0: 姑父辛苦了。
3: 心不苦，命苦。
0: 小宝贝儿。
10: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0: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0: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那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你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悠悠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2: 你干什么？
4: 小心点，
5: 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6: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6: 糟了，那是断了。
5: 干什么去啊？
6: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5: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6: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5: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
4: 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5: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

0: 用想，我就替您想好了。
1: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0: 梁山好汉。
1: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0: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1: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啊。风景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

0: 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 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

0: 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战

0: 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6.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9.2度，函谨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9.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5.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5.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此刻我们满怀崇敬与自豪，为永远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人民子弟兵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生日快乐。
0: 对于我们而言，军人是最安心的底气，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他们逆行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迷彩奔赴的脚步，他们永远向险而行，冲锋在先。
1: 洪水肆虐时，子弟兵驾舟破浪，为被困人员闯出生路，一句解放军来了是绝境中最温暖的希望。边防一线，他们日夜坚守，以初心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0: 练兵场上，他们千锤百炼，科研前沿，他们默默攻坚。平凡岗位上的军人、退伍老兵，总在危难时刻本能地挺身相助。
1: 山河无恙，皆因有人负重前行；岁月静好，皆因有人默默坚守。
0: 在这个庄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最可爱的人。
1: 说天下，下面来关注东北超。为了迎接今晚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比赛，大连是做足了准备。
0: 从物料筹备、演出安排到场外的文旅体资源调度，借势足球赛事热度，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
2: 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里，这两天数百名志愿者正紧张进行球迷观赛大礼包分装工作，采用流水线分工，志愿者们加班加点分拣封装，核对分发，确保数万份礼包齐全规整。
3: 这次助力东北超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是第二次参加，我们轮流吃饭，赶时间，抢速度，把这个大礼包包装好。
2: 本场比赛正逢八一建军节，文艺演出将以万人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场。彩排现场演员方阵顶着30多度的高温抠细节、磨动作。
4: 天气热，体能下降，每个动作、每个舞旗的位置呢都非常的认真。
2: 在著名的商业街天津街，精心打造的观赛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在紧张筹备，商家适时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等优惠活动。
5: 现在也是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季，那我们把这次把活动放开到全体所有市民都可以参加。那外地市民来到门店呢，可以享受大连市5类的增补国补类目。
2: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1: 说了一下来说好消息，经常旅行的朋友您可有福了、一条超级自驾环线终于要完整成型了。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最新介绍，在15/5期间，我国沿边沿海的3条国家级骨干国道将实现全线贯通，联手围成一个环绕全国沿边沿海的超级环路，它被大家称作中国黄金大外环。
1: 这条大环线可不只是一条简单的公路、而是3条绝美国道。它串联起了祖国大半壁江山的极致风光，未来呢，不仅能让我们的自驾游体验直接升级，更能在产业发展、兴边富民、国土安全等多个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0: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最具反差感的219国道。它北起新疆喀纳斯，南至广西东兴。这条国道呢，是海拔落差最大、地貌生态最丰富的一条，一路驰骋能够穿越干旱苍茫的准噶尔盆地、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雄浑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走过壮阔的横断山脉、秀美的云贵高原，可以说是一路跨越多种地貌啊！
1: 真的是一步一景，步步惊艳。雪山冰川、高原湖泊、峡谷森林、草原丹霞、天坑瀑布，就是你能想象到的自然景观，在219国道沿线都能一站式打卡，
0: 真好。
1: 就像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震撼景致，新疆五彩滩的斑斓地貌，西藏高原的静谧风光，全都藏在这条路上，每一段都能拍出壁纸级的画面。
0: 这看完西南的壮阔，我们再来看看主打北国风光的331国道。它是从辽宁丹东出发，一路向西直达新疆阿勒泰，承包了整个中国北方的极致美景。
1: 行驶在这条路上，我们能亲眼感受天苍苍、野茫茫的呼伦贝 威尔大草原，路过肥沃辽阔的东北平原，打卡华夏东极、神州北极，走遍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知名的地标。
0: 这春夏是绿草无垠的治愈画卷，秋冬有林海雪原、极光星河的浪漫，北国的辽阔与温柔在这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那最后一条呢，就是贯穿我国海岸线的228国道了，同样是东起辽宁丹东，南抵广西东兴，它是名副其实的沿海交通大动脉。
0: 哎，这条国道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一路串起了鸭绿江、黄河、长江、珠江等我国各大核心水系，串联起数十座繁华的沿海城市。从大连金石滩的奇特海蚀地貌，到山东日照的金色沙滩，从珠海的滨海风情，到北海涠洲岛的碧海蓝天，一路向南，海风相伴，尽览祖国海岸线的旖旎风光。
1: 听完了介绍，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条顶级的自驾线路呢？
0: 当然了，
1: 就是这个画面感，这个自由的感觉扑面而来，真的是恨不得现在就出发。
0: 那可不，但是啊，如果说各位您只想到了旅游，那就小看这几条路了啊。专家说了，说这条黄金大外环呐，是集多重价值于一体的超级廊道，既是守护家国的国防安全线，也是带动边境发展的兴边富民线，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
1: 所以说呀，这条黄金大外环一头呢是连着咱们普通人的诗和远方，让我们随时能够自驾奔赴山河打卡美景，另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大局，承载着产业振兴、民生改善、国土安全的重要使命。
0: 从绝美自驾风景线，到活力满满的经济走廊，再到稳稳的民生安全保障线，这条环线祖国的超级大通道，未来一定会为沿线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那一

0: 说到旅行呢，7月29号，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首发上线了，
1: 对，
0: 而且直接在12306上就能买票。这趟车被称为“行走的山水秘境”，坐着火车就能穿行在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
1: 这趟观光列车呢，以流动的中式园林为主题，八节车厢划分了五大主题空间。坐席观景车厢呢，配备了超大车窗，武夷山的茶园和枫林像一幅幅流动的壁纸在眼前是徐徐展开。
0: 车内还设有文创展示区、雅致茶吧和专属观景打卡点，落座就能沉浸式感受到国家公园的魅力。
1: 这私密慢享包厢啊，设置了4人间4包厢，还有一间这个6人包厢。
0: 嗯，
1: 这设计融入了武夷竹、岩茶等元素，复刻宋代雅致居家氛围，专为家庭出行和好友结伴打造。这一路啊，尽赏山河胜景啊。
0: 多功能车厢呢，则以诸子文化、闽北非遗为依托，堪称是移动的文化雅集。大家可以静坐品茗，观赏非遗展演，体验汉服拍照。国风爱好者，您就可以直奔这节车厢了。
1: 哎，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露营车厢。哎，
0: 火车上怎么露营呢？
1: 是仿露营场景
0: 哦，
1: 270度超大全景落地窗，这满眼的丹山碧水、露营椅子、小餐桌啊，都给你摆上了啊！中式园林氛围啊，加上这个户外露营的松弛感，不用进山就能够拥有山野下午茶，把躺平式度假就直接搬到了车厢里了。
0: 那家庭车厢呢，则是专为亲子旅客打造的，空间设计充满了童趣，躺着山林草木意象，孩子们就可以边玩边学习生态知识了。
1: 这列车呢，串联起了闽北核心文旅带武夷山、建阳、建瓯、延平东、福州，窗外是武夷丹山碧水、建本建展文脉、延平山城风光，终抵闽都福州。这一趟车程从自然秘境驶入千年文脉，完成了一场从自然到人文的时空穿越。
0: 这从前的火车呢，只是赶路的工具，车厢里只有座位和过道，窗外的风景再美，你也只是隔着玻璃匆匆那么一瞥。可是现在呀，这趟车真的不一样了，它把茶园搬进了车厢，把非遗嵌进了座椅的纹样里，把宋韵藏在了包厢的灯光下。
1: 你可以在车上喝茶、看书、拍汉服照，甚至呢还能在火车上露营。它不再只是把你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让你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开始旅行了。
0: 这趟列车的上线呢，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起了旅行的意义。从你踏上这趟车的那一刻，武夷山就已经在跟你打招呼了。它用一扇超大的窗户、一杯热气腾腾的岩茶、一个安静的书吧来告诉你慢下来，别急着赶路。这大概就是流动的中式园林真正的意思了，不只是车在景中行，更是人在画中游。
1: 这趟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已经在12306铁路旅游专区开放预定了。这个夏天咱们不妨坐上它，共赴一场武夷山水之约吧。
0: 时间下新闻继续。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
1: 但是呢，不少游客啊，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3: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呀、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 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3: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4: 说最美短片，近日在贵州黔南，女子和朋友在景区拍视频，恰好记录下友情、爱情、亲情同框的珍贵一幕。
5: 其实拍视频的时候并没有太注意到，我关注了那个老人，就觉得他俩非常恩爱。看到网友的评论，我发现是友情、爱情、亲情同框的场景，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幕，这些情感让我们生活变得很温暖。
4: 一条视频短短几秒，呈现出幸福的模样，看的人心暖暖。说初次上手带娃有多紧张，黑龙江一位新手爸爸第一次怀抱刚出生的女儿，紧张到手足无措，大脑充血。
6: 再一个吧，我这第一胎嘛，刚有孩子的时候吧，我真是紧张害怕。
7: 真拿走吧，不要要，不动弹了，走走吧，真走吧。
6: 怕吧，就是手重啊，或者啥的，怕还崩坏。脑袋当时都是抱孩子去，脑袋的时候都充血了，都空白了。
4: 这大概就是父爱最初的模样。说仙气飘飘，小女孩从容站定，演绎敦煌飞天舞。没有华丽服饰加持，仅凭姿态神韵惊艳众人，举手投足飘逸灵动，难怪网友都说连他的影子都在闪闪发光。说套中套，无限套娃，妈妈的防护没有上限，
8: 买个枕巾，为了保护枕巾，给枕巾缝个套，还有这被，真丝冰感的，缝个套保护，抱枕保护套，小方枕保护套，褥子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我妈床上四件套保护专家，这哥几个给我家两年了，嘎嘎心，在洗衣机已经累坏俩了，我妈。
4: 这听起来怎么那么像绕口令呢？虽然两年累坏了两台洗衣机，但也让床品依旧崭新，这大概就是妈妈独有的收纳执念。说进山偶遇大自然的顶级建筑大师，泥土洞口自带可开合小门，伪装的天衣无缝，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9: 大自然真的好神奇，我刚好看到了一只昆虫，它把门打开了，然后看见了我，它又躲回去了。这里它这个做的好精致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4: 重重内心疯狂吐槽，人类能不能留点边界感，为啥偷看我家大门？
0: 顺利下来说火场逆行，最近在云南曲靖一处居民区发生了火灾，当时呢这是中午，市民张浩成骑摩托车回家，这刚停好车，一眼就看见旁边一栋自建房三楼的窗户疯狂往外冒黑烟，这火情看着就是十分的凶险。
1: 张浩成赶紧跑上了三楼，一看屋内啊已经是燃起了熊熊烈火，这楼道和屋内被浓烟笼罩，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
0: 当时啊一名小女孩站在门口，这眼里满是害怕，而女孩的妈妈瘫坐在门外，看到有人来，这位妈妈声音颤抖地喊着，快救救我儿子，他还在里面呢。
1: 这情况啊十万火急，张浩成第一时间安排房东切断了整栋楼的电源，同时拨通119报警，在消防员到来的空档他压根不敢待在原地啊，转头就找来了灭火器，再次冲向了起火房屋，可当时这火势已经是彻底失控了，两瓶灭火器全部用完， 也没能压制住火焰，意识到硬冲灭火是行不通了，张浩成迅速撤到了楼下，扯开嗓子朝窗户大喊，引导被困小男孩靠近窗边。
0: 周边的邻居听到动静，纷纷也抱着厚被子赶来帮忙。张浩成牵头，几个人呢是紧紧拉住了被子的四角，不断地安抚窗边的孩子，鼓励他放心往下跳。万幸啊，小男孩鼓足勇气纵身一跃，被众人稳稳地接住了。
1: 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景。

0: 的狸猫报警，狸猫到咬了就。
1: 我就找灭火器上来。
0: 我进关的时候，我拿灭火器从烟子全部扑到我。哦。眼睛都看。
2: 那小蛙是你们救下来的吗？是你们用床单拉下来的，从外面。
3: 我发现了，走不出来。
4: 等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大火也被顺利的扑灭。万幸啊，这次救援及时，被困孩子毫发无伤。咱们在这里呢，致敬逆行者张浩成，为这位好邻居点赞。
5: 其实呢，咱们身边啊，从来不缺这样的暖心平民英雄。没有惊天壮举，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也借着这件事儿，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这夏季天干物燥，咱们一定要留意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遇到火情优先报警，量力而行。开展自救互救。
4: 说天下继续来说救援。近日，北京京港地铁四号线至大兴线的列车上，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接力。
5: 一名老年乘客突然晕倒，乘客和地铁的工作人员立即协力施救，最终使用 AED 将晕倒老人成功救回。
6: 这紧张的一幕发生在北京地铁四号线到大兴线的列车上，一位老年人突然昏厥，乘客们立即扶他躺在座椅上，一位热心乘客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列车即将到达公益西桥站，得知消息的地铁工作人员已做好了准备。
7: 列车到站开门之后，我们立即上车进行查看，晕厥的乘客呢已经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所以我当时判断是心肺复苏不能停，通知新宫站，然后拿上 AED 到现场做准备。
6: 列车到达新宫站后，工作人员将乘客抬到了站台，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治之中。
8: 开机，然后电机出岔，我接替了按压，然后进行心肺复苏。在按压了几个来回之后，然后乘客呢恢复了呼吸和意识。
6: 随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乘客送医，进一步观察治疗。
4: 说了一下，说你的外卖可能超时，因为骑手正在仗义追凶。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夜里，都快半夜11点了，宁波鄞州区的一位外卖员邢兴旺正在送餐，途经一处公交站时，突遇一名女孩哭喊着求助，说我手机被抢了。
5: 就在这危急时刻啊，小邢没有丝毫的犹豫，快速问清嫌疑人的样貌和逃跑的方向，当即调转电动车，全力追赶逃窜的嫌疑人，一心想要帮受害人追回财物。
9: 那天晚上我在送单嘛，然后就是红绿灯路口停下来，就一位女士她在呼救嘛，她说她手机是被抢了嘛，然后给我指认了那个人，然后我就上去追她嘛，骑着车，然后下来之后就用腿追她，然后她就反过来，她反正想打我，然后被我就一下就给按倒了嘛，按在地上嘛。
4: 凭借着电动车的速度优势，小邢在十字路口成功逼停了嫌疑人。可是对方非但没有认罪伏法，反而呢是立刻掉头狂奔。小邢果断弃车徒步追赶，死死跟住嫌疑人不放。
5: 这眼看呢无法逃脱了，嫌疑人呢突然是转身挥拳袭击小邢。这面对暴力反抗，小邢呢那是灵活躲闪，果断上前缠斗，拼尽全力将对方按倒在地。
4: 整个对峙的过程十分的激烈，嫌疑人不断的挣扎反抗，导致小邢的手臂和膝盖多处受伤，体力呢也是严重的透支，但是他始终没有松手，牢牢控制住了嫌疑人。
5: 就在关键时刻，一名热心市民及时上前帮忙，两个人联手彻底控制住嫌疑人，成功追回了被抢手机，归还给受害女孩。随后呢坚守现场等待民警的处置。
4: 因为全力追凶搏斗，小邢当晚的送餐订单全都超时了。得知整件事后，外卖平台主动为他撤销了超时记录，还为他颁发先锋骑手荣誉，送上了锦旗和证书。
5: 这事后回忆惊险瞬间，24岁的邢兴旺坦言，心里啊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呢全程无法预判这嫌疑人是否携带凶器。面对被救女孩的红包感谢，他也果断的婉拒，说自己呢本来做好事，他不是为了钱财，这要收了钱的话，你这格局就小了。
4: 咱听一听啊，小伙子这话说的多带劲儿。凭借着这份勇敢无畏的担当，9月30号，邢兴旺被宁波鄞州区人民政府

0: 政府正式授予了见义勇为嘉奖，颁发荣誉证书和10000元的奖金。
1: 平凡岗位不凡担当，也正如网友所说，偶尔晚点的外卖背后，或许啊是一场义无反顾的正义奔赴。为勇敢仗义的骑手点赞，也向每一份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致敬。
0: 时间下，下面来说，热爱可抵心中万难。近日，湖南一位环卫女工写的书是瞬间走红。这位54岁的环卫女工黄新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扫帚诗人。
1: 这10多年时间里，他白天清扫城市道路，闲暇时坚持创作诗歌小说，累计写下300多篇诗文。
0: 他的首部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首批印刷5000册，发售100天就基本全部售罄了。
1: 这平时啊，黄新生的日常工作十分固定，每天早上5点准时上岗，负责长沙月华路1公里路段的保洁工作。上班手握扫帚打理城市环境，下班就拿起纸笔用文字抚平内心情绪。
0: 黄先生从小就喜欢文学，可惜年少时高考落榜了，不得不早早的外出打工谋生。打工期间，他就常在废纸上写诗，作品被身边的同事互相的传阅。成家回乡务农之后，他也一直依靠阅读来慰藉自己，始终坚信自己总有机会走出原本的生活。
1: 之后黄先生去到怀化摆摊卖菜，丈夫在工地务工。就在一家人生活慢慢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场意外夺走了丈夫的生命，安稳的生活瞬间被打破。
0: 丈夫离世后，她带着孩子去往广东生活，之后呢又回到了长沙，成为了一名环卫工人。读书写作就成了她走出人生低谷、对抗苦难的精神解药。
1: 黄金生平日里边过日子十分的节俭，唯独买书从不吝啬。这家中摆满了各类书籍，每月还固定前往图书馆借书，这借阅证都已经被磨得是模糊了图案。2019年，黄先生加入了名为“湖南环卫的诗与远方”的交流群，这群内啊都是热爱文字的环卫同行。他的稿件被编辑发布在湖南环卫官网，收获了大量的认可与鼓励，让他更加坚定了写作的想法。
0: 他的创作大多都是依靠碎片化的时间，清扫路面的时候，灵感一来立刻停下了扫把，用手机来记录文字，空闲的时候呢再去打磨润色稿件。
1: 多年的付出收获了累累成果，今年5月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全书分为《我扫过的路》、《我路过的人间》、《我的心声》3个部分。那么这本书最打动读者的地方就是文字不加修饰的真实。
0: 有网友留言说，这本从尘土里诞生的书籍告诉大家，就算人生处处是迷雾，只要脚步不停，心怀热爱，终会驱散所有的阴霾，遇见清晨的光亮。
1: 出事之后啊，黄金生也没有辞去环卫工作，作息也没有半点更改，每天凌晨4点准时起床，天没亮就去往了熟悉的街道清扫马路，路上的地砖行道树早已如同老友一般相伴多年。
0: 在黄先生的眼里，劳作的辛苦存在独有的价值，拼搏上进就能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他也希望依靠阅读和文字，让更多普通从业者感受到幸福与希望。
0: 一把扫帚清扫城市烟火，一支笔墨书写半生坎坷，平凡的岗位照样能够绽放耀眼的光芒。
1: 愿每一个心怀热爱的普通人，熬过风雨都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
0: 你说了一下新闻，继续咱们要说爱是互相的体谅。就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戳人心的话题刷屏了朋友圈，这个话题呢很简短，却让无数的网友破防了。
1: 说一说。
0: 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妈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肉已经提前解冻好了。
1: 哎呀，很多人呢、看完之后是感慨万千。年少时期的我们很难读懂妈妈日常的琐碎与情绪，直到自己步入职场独自生活，亲身感受成年人日复一日的疲惫，才慢慢读懂藏在柴米油盐里深沉的母爱。小时候我们常常疑惑， 辛苦工作一天的妈妈为什么偶尔会烦躁，忍不住的发脾气。如今亲身经历过后，终于找到了答案。
0: 以前我们总会觉得这安稳舒适的生活是理所应当的，冰箱里总有饭菜，家里常年干净整洁，洗好的衣物整齐叠放。但是呢，我们很少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这些温暖的日常依靠的是妈妈常年累月不间断的付出。

0: 时候甚至还会觉得说妈妈的情绪来得有点莫名其妙，太过挑剔了。
1: 可当我们每天奔波工作，拖着满身疲惫回到家，才能够真切地体会那份无力。忙碌一整天，只想尽快地吃上一口热饭，打开冰箱却发现肉冻得坚硬，无法马上下锅。洗衣机里边洗好的衣物没人晾晒，各类琐事堆积，一点点消耗掉所有的耐心。
0: 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不断地消磨着人的精力。这个时候，咱们才明白，当年妈妈下班之后的情绪崩溃，从来就不是单单一件小事引发的。
1: 对，
0: 白天工作的疲惫，加上源源不断的家务的重担，无数的压力不断的积累。而且在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没有那些便捷的外卖、速食选择。
1: 对，
0: 一日三餐全都需要妈妈亲手准备。
1: 家里整洁温馨的环境啊，永远不会凭空出现的。没有油污的灶台，干净无水渍的洗手池，收拾妥当的房间，那都是妈妈一次次弯腰打扫、细心打理换来的。只是她很少主动提起自己的辛苦罢了。
0: 话题下面呢，有一条高赞的评论，也是解开了不少人儿时的困惑。妈妈要求提前解冻肉，从来就不是无理的苛求，因为妈妈早已经规划好全家人的晚餐，搭配好了食材，满心的期待呀，下班到家就能直接的烹饪，尽快的做出一桌热饭热菜。
1: 这一幕最令人动容啊。长大之后，如果我们不想做饭，可以随手点一份外卖来凑合。但是妈妈永远不愿将就家人，她宁可委屈自己，也希望孩子能够吃得可口，把所有周全与温柔留给家人。
0: 其实成长就是一场慢慢读懂父母的旅程。提前煮好米饭，及时的晾晒衣物，随手整理杂物，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就是最踏实的爱意。力所能及做好一件小事儿，就能帮家人卸下一部分的疲惫。
1: 曾经妈妈默默包揽了所有琐事，为我们的生活兜底。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不需要多么宏大的付出，只需要多一份心疼，主动分担家务，看见家人的辛苦。
0: 说到底儿啊，家人之间最好的爱，从来就不是那些动听的甜言蜜语，而是双向体谅与彼此奔赴。
1: 对，
0: 看见琐碎生活里默默的付出，接住家人的疲惫，把心疼落实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里面。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尽早读懂父母无声的温柔，学会主动分担，用心珍惜，用日常细碎的陪伴与付出回馈他们多年默默的守护吧。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说了一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离谱的美食纠纷。说到大盘鸡，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的熟悉。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看一看哈，这道接地气的家常菜，肉质鲜香，汤汁浓郁，是妥妥的国民美食。

0: 但是啊，谁也没想到最近在上海呢，一盘大盘鸡竟然惊动了警察。
1: 哎呀，这事情发生在上海宝山，90后民警陈嘉文因为这场特殊的调解意外走红了，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0: 这事情的起因呢，其实特别的简单，就是有一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菜品上桌之后呢，瞬间就不乐意了，当场认定店家存在消费欺诈。
1: 哎呀，核心矛盾就一个，这位顾客坚持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面绝对不能放土豆，他还专门呢对比了这个菜单的价格，说店里呢土豆烧鸡块只要38，而这份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售价68，足足贵了30块钱呢。
0: 在顾客看来，店家就是靠加土豆来抬高价格，变相牟利，这属于妥妥的欺诈行为。越想越生气的他，也没有选择和店家协商，而是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希望民警能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1: 这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民警陈嘉文立刻就赶到了现场。当时报警的顾客那情绪是十分激动啊，一直在和店家争执。陈嘉文没有急于评判对错，第一步先耐心安抚顾客的情绪，等对方情绪平稳下来，才开始专业调解。
0: 咱不得不说，这位年轻民警的逻辑特别的清晰。他先是搬出了法律法规，给顾客细致的科普，明确告知什么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所谓欺诈呢，就是店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刻意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1: 而且关键的一点是啊，这目前国内没有任何的官方标准说规定大盘鸡的固定配料啊，每家餐馆的配方啊、做法啊、口味啊都是自主调整的，放土豆是店家的特色做法，就根本算不上隐瞒实情、虚假销售。
0: 那除此之外，店铺的菜单也是明码标价，所有价格都公示在了显眼的位置，顾客是自主选择下单消费，整个交易过程合规合法，完全不构成欺诈行为，这一点呢就直接打消了顾客的维权依据。
1: 讲完法律之后啊，陈嘉文呢特别的暖心啊，没有生硬的结束沟通，反而换位思考，体谅顾客的心情。他表示说，期待中的美食和自己认知不符，心理落差大，不舒服那是很正常的。
0: 不仅如此啊，他还主动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如果说顾客依旧不满意，他可以从中沟通协商，那要是协商无果，也可以通过12315消费者维权热线继续的反馈，给足了顾客解决问题的渠道。
2: 大盘鸡我们不说别的啊，兄弟啊，那你不要放土啊。
3: 老板也很无奈，老板说，那么这个样子我们这盘菜给你退掉。报警人呢虽然还是有一些牢骚，但是就很快的把这盘大盘鸡吃了。他走之前呢又跟我们反复的叮嘱，他说，警察，你们一定要让这个老板去新疆调研一下什么才是大盘。
1: 其实呢，处理这场小小的美食纠纷呢、这只是民警陈嘉文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这社区调解从来不是生硬的判对错，而是情理法相结合，用心化解每一场矛盾。
0: 生活里的警情呢，也不止这一起，但是他从来不会轻视任何一通报警，因为很多特殊情况下，报警人处境危险，无法直白的求助，会用隐晦的方式来暗示求救。所以说，每一次出警，他都会认真的核查，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潜在的风险。
1: 这件事儿走红之后呢，也让大盘鸡该不该放土豆的话题就冲上了热议了。这不少网友是纷纷站队啊，有人说土豆吸满汤汁比鸡肉还好吃呢，那是大盘鸡的灵魂呐。
0: 那还有不少新疆本地网友出面科普了，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标配就是土豆。
1: 你看看，
0: 不放土豆的呢，根本不能叫做大盘鸡。当然了，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说，这个口味啊是因人而异的，店家呢可以按需调整，没有必要统一去标准。
1: 这说到底啊，美食它本来就是千人千味的，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这场充满烟火气的趣味纠纷，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民警温柔又专业的执法态度，真的特别暖心啊。
0: 稍等一下，下面来说反诈。近日，浙江省诸暨市城中派出所接到辖区学生小陈的报警，说自己在网上寻找暑期兼职的时候，落入了网文帮打的招工诈骗圈套，
1: 他被以验证费、刷流水退款等名目骗走了3000多元。
4: 据小陈回忆，当天晚饭后，他在手机上浏览某社交平台时，刷到一则招工帖子，内容是招聘网文录入人员，每完成一张可获58元报酬，无需外出，收入可观的条件让小陈动了心，随即按指引添加了对方的所谓客服账号。
5: 主要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已经是

0: 高中毕业的，即将迈入大学的准新生吧，因为他们社会经验比较单纯嘛，就比较容易相信网上的言论。
1: 添加客服后，对方以真人验证为由发来付款二维码，谎称费用不会实际扣款。小陈扫码后，银行卡当即被扣169元。随即，对方又以误扣费帮忙办理退款为由，让其添加了所谓财务人员，并称其账户存在异常，钱款无法直接退回，需要先做刷流水操作，承诺刷流水的费用会和退款一并返还。
0: 然后一共生成了5个转账码，然后陆陆续续被对方领走了3个，然后对方领走之后，对方又给他发了一张假的转账截图，欺骗小陈说这个我钱已经转出去了，你过一会儿才就能收到了。小陈等了几个小时，自己的账户里显示钱还没有到账，于是他就连忙来派出所报警了。暑期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高峰期，也是招工类诈骗的高发时段。警方提醒广大毕业生和在校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念，凡是求职过程中要求提前缴纳押金、验证费，或是以退款名义要求刷流水转账的，务必提高警惕，避免财产受损。
2: 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儿，不少人都认为这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机开启了减脂计划。
3: 但是啊，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着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那么该如何科学减重呢？
4: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5: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会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4: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2: 抓住三伏天减脂，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3: 当然了，
2: 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就会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
3: 专家针对室内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的运动方案。
4: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5: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再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2: 沈文夏来说动物保护。近日，沈阳马三家子村的一片天然鱼塘迎来了一位稀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1: 7月28号，家住沈阳市辽中区马三家子村的韩珠在村子附近的水域散步，发现河边有一只没见过的动物。
6: 发现这个河的上面有东西，感觉有点像在移动似的，离近来一瞅有点像海豹，感觉挺稀奇的。
7: 据介绍，这片水域临近沈阳的一条主要河流蒲河，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因为地势低洼又连通河道，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鱼塘。村民发现疑似海豹的动物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
8: 我们出动了4台那个无人机进行那个空中搜索，到这个地方一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7: 工作人员发现，这只斑海豹主要在水里一棵倒伏的大树附近活动。通过观察，它的体表没有外伤，身体状态良好。
2: 本来是海洋动物的斑海豹，怎么会长途跋涉出现在内陆的鱼塘里呢？
3: 对呀，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7: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渤海的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每年3月，斑海豹会在冰雪消融后回游到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水域栖息。而在6月入夏后，大多数斑海豹都会离开辽河口，游向纬度更高的外国海域清凉度夏。近2年，有部分野生斑海豹种群选择留在了辽河口度夏，数量达到了几十只。
9: 这个斑海豹进入到内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辽河入海口这个斑海豹种群在逐渐在增加，有一个种群溢出效应，驻留的斑海豹呢夏季通过河流进入到内河呢去觅食。
7: 田继光和野保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视频初步判断，这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斑海豹，属于亚成体，目前体重在90公斤左右，属于今年驻留在辽河口度夏的野生斑海豹种群。
9: 这只斑海豹是通过大辽河入海口进入到浑河，由于近期这个降雨比较大呢，河流涨满呢，连通了鱼塘，进入了鱼塘觅食。
7: 目前当地相关单位救援队正在现场清理水中杂物、渔网等障碍物，以保障斑海豹能顺利返回辽河入海口。
2: 说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30号在大连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学生代表相聚大连，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说国铁哈尔滨局与沈阳局集团公司近日联合推出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推出的以避暑纳凉为主题的15日有效旅游季次票产品，方便旅客深度体验东北之美。说8月1号至30号，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说近日2026年墨西哥托尔塔3明治美食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隆重举行，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个长100米、重达1.5吨的巨型托尔塔3明治。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机构官员确认，它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托尔塔3明治。说7月底的莫斯科动物园格外热闹，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接连迎来生日，动物园不仅准备了冰蛋糕和礼物，还开启了为期1周的熊猫周活动。丁丁因心情不好缺席，他的女儿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替他享用了生日大餐。说眼下印度尼西亚正面临厄尔尼诺与旱季叠加的严峻挑战，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库水位下降，在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勒巴克县此前被水库淹没的村庄遗址重现天日。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1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说天下正在直播，这个时节甘肃张掖山丹马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万亩油菜花迎风盛放。
3: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幅美丽的高原夏日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2: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

0: 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

0: 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1: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0: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1: 愁什么人啊？
2: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3: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0: 你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3: 谁说不好看？
0: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3: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0: 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3: 谁又给你罪受了？
0: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3: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0: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3: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2: 吃了吗？嗯，你是问的哪一顿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4: 过来帮帮忙。
2: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哼，
4: 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2: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4: 嘿，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2: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4: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
2: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
4: 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2: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那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3: 爸，我没撞着您吧？
4: 没撞疼吧？
3: 您说呢？能不疼吗？
2: 哎，咱们坐下。哎呀，
3: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4: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5: 变什么卦呀？
4: 你问他。
5: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哎呦，
3: 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5: 我说你妈什么了？
3: 有没有说他真仇人？
5: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呢。
3: 他怎么仇人了？
5: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
3: 他穿成哪样了？
5: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3: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3: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
4: 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6: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啊，
2: 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6: 是吗？啊啊，是不是跳舞扭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6: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2: 啊，是啊。
6: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1: 那应该怎么办？也
0: 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1: 哎，行。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1: 赶紧上医院。
2: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1: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0: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
2: 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1: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0: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2: 千万别大意了。
0: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2: 我扶着您。
3: 不用去。
0: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0: 哎呦，你让我扶着吗？
3: 不用。
1: 干嘛呢？啊，
3: 正好，
1: 去。
0: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
3: 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1: 你怎么了？
3: 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

0: 看看去啊？
1: 看了。
0: 医生说什么？
1: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0: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1: 医生让我回来含。
0: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2: 柴医生。
0: 啊，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2: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1: 哎呦，
2: 小心点。
0: 装的还挺像。
2: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2: 快快快，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2: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2: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2: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吧？完了。
2: 爸。
0: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我当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0: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3: 你说什么？
0: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哎呦，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4: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4: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5: 就是那军功章有你那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2: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是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2: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5: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加一杯，给我拿酒去。
2: 哎，
6: 我来吧。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5: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4: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3: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2: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4: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
3: 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5: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3: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对，就说了他一句。
4: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3: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4: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3: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4: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你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0: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2: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来，他姑父，我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都多大年纪了，
3: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3: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3: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0: 那是，也不看谁调教。
3: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4: 我们俩都有。
3: 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3: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要了，
3: 红了，
0: 够了，
3: 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1: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1: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5: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6: 怎么，不好啊？
3: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3: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1: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3: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1: 啊，那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3: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1: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3: 啊，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2: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3: 马屁精，
2: 走了走了，快点，
3: 我们走了啊。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1: 江。曲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7: 别说话，别捣腾。
1: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1: 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7: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7: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7: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1: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7: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7: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 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切，
5: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2: 什么好事儿？

0: 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1: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2: 对对对，
0: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3: 好，
1: 好，
3: 上哪儿吃？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3: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0: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3: 想变卦呀？啊，
1: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5: 谁嘴这么快呀？
1: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4: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其二是什么呀？哎，
6: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7: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6: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1: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
0: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7: 来车
1: 了，车都来了。
8: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7: 你看看，你看看吧，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的。哎，
0: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4: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7: 就
4: 走。
1: 不带我们去啊？
5: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0: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1: 嘿，你们吃过了啊？什么时候吃的？
0: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的，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3: 吃了，我们都吃了。
1: 吃的什么？吃面条。
5: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 行，
7: 啊，
8: 那上车等待我们。
7: 那我们先走，
8: 我也先走，
5: 对吧？让开。你们真的吃过了？
9: 吃过了。
5: 真的吃的面条？
1: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5: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3: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5: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0: 我们撑的。
5: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1: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0: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3: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1: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0: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那还得我下。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7: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5: 谁的车啊？停这儿。
7: 我的车，我的车，
5: 怎么停这儿啊？
7: 孩子生病，着急呢，
5: 赶紧开走。哎。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亚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

0: 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哎。咱们改日再聊哈、
1: 哎。行。哎，车，车。
2: 吃菜啊，我能挑食。
3: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2: 遇到谁了？
3: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2: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2: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3: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2: 漂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嗯，
3: 他离婚了。
2: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3: 是吗？太可怜了。
2: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3: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嗯，
2: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
4: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3: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买菜去啦！
6: 哎呀，
7: 长尾巴了吧？
6: 哎呀，
7: 自由了吧？
6: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嗯，
7: 现在别嘴硬，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6: 但愿吧。
7: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你看，
5: 像他爸就不漂亮了。你这话说
7: 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6: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6: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7: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6: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7: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7: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1: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0: 我看看顺不顺路烧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亚飞，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0: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0: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0: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0: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0: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0: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0: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0: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0: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要不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呀、啊？
1: 你呀、啊，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 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4: 保胎。
3: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4: 搁嘴。
3: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4: 降糖。
3: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4: 嗯，
3: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4: 嗯，
3: 有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4: 嗯，
3: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4: 嗯，
3: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4: 嗯，
3: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2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4: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3: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4: 有。
3: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4: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 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软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软骨穴。哎，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4: 嗯，
3: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4: 嗯，
3: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是

它绿毛鸡不吃了，它啪啪，这一不吃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

0: 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 就能够。

0: 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撒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笑>那我应该怎么说啊？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
2: 安老师。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喊了你好几声呢。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3: 在哪里？哦，那是不能去。
2: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不正伟没跟你一块儿啊？
3: 哎呀，
2: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3: 快脚崴了，来不了了。
2: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笑>
3: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 好像是谈恋爱了，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
2: 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3: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 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着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 他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2: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0: 回来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是不是小商小贩就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1: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胯子弟想娶咱们家雅妃？
1: 哥美霞亲口跟我说的。
0: 不起了，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嗯，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正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优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胯子弟？
1: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胯子弟，他就是个直胯子弟。
1: 好，直胯就直胯。哎呀，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0: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啊，你别说的
1: 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1: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1: 你说可能吗？
0: 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嗯，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她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这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1: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她说什么？她怎么说的？她说。
0: 咱雅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
1: 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0: 放他娘个屁！这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1: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了雅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去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1: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1: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
0: 哪你能呢？哎呀，你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你说，
1: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1: 哦，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这会气不过。
2: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胯子弟强吧？这个事儿就少插手，我来管。行，看你管出什么花来。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哥哥吃饭。好嘞，乖啊。
3: 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4: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5: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3: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5: 哼，
2: 我也没惹他。
3: 亚亚，
2: 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3: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燕燕，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疑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
3: 了。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4: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4: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0: 你看电视干什么呀？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就是。
0: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
1: 口水。谁睡着了？
0: 几点了？
1: 都11点了。哎呦，真能耗。 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啊？
1: 谁知道呢？

0: 嘛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没想到，哎呦，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落着睡，能不困吗？哎呦！
1: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呦，
0: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换班了。
1: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0: 又没让你看着，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这时候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哎，醒醒！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哎，
1: 他是洗完澡了吧？
0: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1: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0: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

0: 哥哥，下班啦！
1: 你回来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2: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1: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那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哎、我、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嗯，
1: 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地上
2: 了。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怪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
1: 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0: 白东的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啊？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1: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0: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1: 啊？他说你什么了？
0: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1: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0: 他要洗澡了。
1: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1: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哎呀，他刚进

0: 不开呢？
1: 怎么会打不开呢？
0: 啊，你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了，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啊、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
0: 去。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真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还笑你？
0: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啊。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

0: 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他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

0: 花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5: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4: 我又怎么了？
5: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4: 怎么了？
5: 是不是你说的吧？
4: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5: 那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 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4: 哎呦，怎么了？他要生气了？
5: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4: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5: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4: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
4: 嗯，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5: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4: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5: 你那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4: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5: 啊，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4: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5: 嗯，好主意。
4: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5: 哎呀，还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
4: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5: 行，就这么定了。
4: 定了。
6: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7: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6: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7: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6: 他做什么贼了？
7: 别提了，气死我。
8: 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9: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8: 他们就是癞蛤蟆，他们想得美，他们。
9: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8: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9: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8: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9: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8: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9: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8: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10: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11: 你去哪儿吃啊？
10: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11: 都有谁啊？
10: 你不认识。
11: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10: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11: 拜拜啊。
9: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12: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9: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12: 你怎么知道的？
9: 猜的。干什么去？你呢？
7: 知道。
13: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哎、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4: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13: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5: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12: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15: 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0: 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1: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1: 嗯，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1: 哼，
0: 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2: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1: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2: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
2: 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1: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儿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1: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哎，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走走走。
1: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1: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1: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1: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1: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0: 走走走，把你弄
1: 来。哎呀，好吃啊。
3: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4: 我吃，我吃。
3: 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
3: 亚飞，
5: 哎，
3: 来，
5: 啊啊，
3: 给你，
4: 啊，妈妈给你。
3: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0: 好嘞，好嘞，
6: 好吃，
3: 没什么刺儿。
5: 哎，我自己来，
3: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0: 吃多吃，
6: 来来。
5: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3: 哎呦，这不，
6: 这不是。
3: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哎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4: 你干什么呀？
6: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3: 高兴，高兴。
6: 小飞啊，
5: 叔叔，
6: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0: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0: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1: 快吃小蜜蜂吧。
4: 嗯，我要开门玩。
7: 好吃就多吃点。
8: 嗯。太平，吃饭了吗？
9: 正吃着呢。
0: 哎呦，我姑
9: 奶奶在家吗？
3: 还有你妈。
6: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3: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我想来找你。哦，我知道了。哎呀，半夜来啦！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1: 这就是外边啊。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2: 是。
3: 哎，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4: 啊，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3: 来，亚飞啊，你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多吃点，多吃点。
4: 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吧？
3: 你没事，我就没事。
4: 你不没事，都没事，咱们接着吃。
3: 哎。
1: 你吃饱了没有啊？
5: 吃饱了，你还没吃饱吗？
1: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
0: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1: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5: 吃完了就回来啊。
3: 走了。
1: 哎，再来玩啊。
6: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7: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6: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7: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6: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7: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6: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
7: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6: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儿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以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0: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1: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0: 老姜。
2: 嗯。
0: 哎，王副政委让你接电话。
1: 说我不在。
0: 对不起，我已经说你在了。
1: 真烦人，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3: 儿。嗯，老伙计，我想找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3: 咱们见面再说。
1: 在哪儿见呢？
4: 这边不是开了个茶馆吗？
3: 我们到那儿谈。出去谈。
1: 出去就出去。哼，谈他，别说谈他了，我就决斗，我都不怕。
0: 你要跟谁决斗啊？
1: 你管我跟谁决斗，我愿意跟谁决斗我就跟谁决斗。
0: 你斗去吧，斗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
1: 哟，你那么盼着我头破血流啊？你
0: 嘿，你还没完没了了。
1: 我跟你没完。
0: 你这是越老心眼越小，人家都是越老心胸越宽阔，你怎么越老心胸越狭小？
1: 门怎么打不开了？
0: 开。斗去吧，门都打不开还决斗。
5: 姚先生，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还有一个人呢。
3: 嗯嗯，这里这里。嗯，
1: 跑的还都挺快。
3: 喝点什么？
1: 什么贵喝什么？
3: 西湖龙井一壶。
5: 好，请上。
1: 哎，等等，你们这儿什么茶最贵啊？
5: 我们这儿大红袍最贵。
1: 有多贵啊？
5: 最贵380一壶。
1: 那就来那个380一壶的大红袍。
3: 嗯。
1: 你皱什么眉头啊？
3: 不是，这屠宰场啊，这是。什么茶？这380一壶啊？
1: 那可是你要来的啊，不关我的事儿。
3: 我也没让你点这么贵的茶呀。
1: 你不是说什么贵喝什么吗？
3: 我没说，你说的这是。
1: 那是你答应。
3: 我不跟你说这个，说正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凭什么看不上我儿子？我儿子哪一点配不上你女儿？
1: 我看不上，我看不上你们家儿子还是受您的影响呢。
0: 受我的影响啊？受我什么影响啊？
1: 你过去不是老唠叨说你们家那个儿子不争气吗？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唠叨我儿子不争气了？
1: 你看，你还不承认？
0: 你说你们家那个儿子啊，留个长头发，穿个喇叭裤，一天到晚不务正业，
1: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这是，
0: 我早就忘了。
1: 你忘了，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哎，
0: 就为了这个吗？
1: 还有，
0: 还有什么？
1: 你那个儿子都结了婚了，连孩子都有了，
0: 还有吗？
1: 那这还不够啊？啊，你还要有什么？ 这什么茶呀？这是红桃，什么大红袍啊？这么难喝，那还不是泡点树叶子？你不信你尝尝。老王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女儿脾气不好，她哪是能当后妈的料啊？到时候她要再欺负你们家的宝贝孙子，你们能干吗？啊？ 你们到时候再闹开了，那就不好了。再说了，你们哪是他的对手啊？啊，他那个厉害劲儿，你们从小就领教过，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你们真要闹开了，闹得不可开交，那能不扯上我们吗？到时候咱们两家再反目成仇，那就更不上算了。
2: 先生，这壶茶是您买单吗？他这奶奶的，
3: 这是不是坑我吗？喂，
2: 老婆子，是我。哦，是你啊。
3: 带400块钱到对面茶馆来。
2: 什么？带400块钱？带钱干什么？
3: 哎呀，你快过来吧。
2: 你真把人给打伤了？
3: 我让人给打伤了。
2: 啊？
4: 老丁啊，你赶紧过来，我请你喝茶，喝380壶的大红包。
5: 姑父吃饭了吗？吃了，在哪里吃的？
4: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5: 爷爷奶奶，这是姑父给你们的通知。嗯。

0: 啊。
1: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2: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1: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2: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1: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2: 一会儿给你拿。
1: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2: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3: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哎呀，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了？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

0: 手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 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

0: 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1: 接过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的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
0: 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情绪不错嘛？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呐？
3: 你们收到了？
4: 我们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
3: 啊！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2: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4: 哎，他妈呢？
3: 在里面牙疼呢。
4: 气的吧？听说把你气的牙都疼了。啊？嗯。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4: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4: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4: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4: 准备嫁妆啊！
5: 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4: 哎呀，不给雅菲，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6: 嗯，这倒好，省钱了。
4: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3: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7: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3: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7: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3: 哼，什么盛装出席啊？
4: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5: 谁去啊？他们想好事。
7: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5: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4: 呀，你先别嘴硬，
5: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
4: 哼，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3: 能去就不错了，还换什么衣服？
8: 奶奶，我们会想新娘子的衣服吗？
5: 谁知道？
4: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在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2: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侯姐？
3: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9: 爸，到了，就这儿。
10: 这边请。
9: 爸，哎，
11: 行了，到了。哎呦，来了。
10: 哎呦，哎，就一
12: 来了。
9: 快请。
10: 妈。妈。妈。
11: 哎呀，孩子喊你呢。
10: 我耳朵又不聋。反正我礼数尽到了。
12: 那我谢谢你。
10: 爸。
11: 你怎么也添乱呀？
13: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11: 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13: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0: 好了，赶紧坐吧。
9: 亲家，快进来吧。来，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3: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9: 好嘞，来，都请坐。快坐。
8: 哎。妈，我想跟太平坐。
9: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10: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
14: 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
10: 新事新办嘛。
14: 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
13: 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
9: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0: 来，
9: 干一杯！亲家，来，
2: 恭喜啊！
9: 哎，老弟啊，
2: 恭喜！
9: 哎
2: 呀，
9: 哎，
15: 爸妈，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雅菲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
9: 好。
16: 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9: 好。
10: 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
13: 哎呀，哦，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
14: 我是他妈妈。
13: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10: 他呀。是我最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
9: 我敬你，
13: 好。
10: 哎呦，慢点，
14: 没事，
13: 慢点喝。哎
14: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1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14: 哎呀，
1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1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1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妈，你不陪一杯？
14: 你坐下。
1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14: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10: 哎呀，亲家呀，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14: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

0: 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1: 是啊，人生如梦啊。
0: 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2: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0: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2: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0: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你看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3: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0: 老王，咱俩喝一个。
4: 来来来，带上我，我也来。
0: 一块儿一块儿来，
5: 来来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高兴，
4: 我来，大家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7: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6: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尤那拉。
7: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7: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7: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7: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7: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7: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哎，他们怎么还不起床啊？这你应该问他们，怎么问起我来了？哼！哎，你哼什么？
1: 我心烦。
2: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奶奶，奶奶，
1: 啊，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
1: 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
3: 我去把你爸妈叫起床。哎，起床了，起床了。嗯，你快起来，脚怎么了？
0: 怎么不起呀？
3: 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0: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就得当牛做马呀？
3: 谁让你当牛做马了？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还有，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一下，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0: 心眼可真多，
3: 心眼才多。
0: 你长得都是歪心眼。
1: 你不起了，不吃饭了？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吃。哎呀，这些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你看他干嘛？
2: 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哼，鱼照鱼，虾照虾，就他那样的，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1: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4: 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1: 他头疼。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哼，
2: 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
1: 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
2: 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4: 对，也这样。哼，
1: 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4: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
1: 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事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几个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
4: 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 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么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0: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啊？
1: 全赖他，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
2: 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0: 听见呗，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2: 说什么坏话？
0: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2: 这是我爸说的？
0: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3: 哟，你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0: 我俩洗漱呢。
3: 都什么时候了？刚洗漱。
0: 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4: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0: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受这个气？
4: 你回来，回来。
5: 你要什么肉？
6: 猪肉。
5: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6: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5: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6: 那行，那就要这个。
5: 来，你要多少啊？
6: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5: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6: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3: 你怎么跑？

0: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1: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0: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1: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0: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1: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2: 大刀。
1: 喂。
0: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肩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1: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0: 德行？
3: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0: 你的宝贝女儿。
3: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0: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3: 哦。
0: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嗯。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3: 哼。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0: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3: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0: 那什么问题？
3: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说话注意点。
4: 涂改业，
5: 妈，我涂改业呢。
6: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3: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了。
0: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3: 你这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0: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3: 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0: 都没饭吃了，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3: 以后再说以后的。
6: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7: 谁说你是贼了？
6: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聋，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7: 就你什么都听见。
3: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0: 别拽我，你松开！
3: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哎，
6: 就你聋，就你什么也
0: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啊？
5: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6: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4: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那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4: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6: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4: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8: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4: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8: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4: 住你妈家。
8: 凭什么住我妈家？

0: 我妈家屁毛白养着咱们。
1: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0: 不是他们说往哪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1: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0: 你不睡我就不睡。哎
1: 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1: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2: 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3: 没用也要说。哎，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哎，
2: 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3: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2: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3: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2: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3: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2: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3: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2: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哎呀，想不到这大家闺秀也跟泼妇似的啊。
3: 我跟泼妇似的吗？
2: 比泼妇还厉害呢。你看把那小市民吵的一声都不敢吭。
3: 去你的。要按你那个绥靖政策，过不了几天她就成婆婆，我就成媳妇儿。谁呀？
2: 你那个亲家母。
3: 不是你的亲家母啊？他来干什么？
2: 好像是给你送东西来了。
3: 今天是他生日，又不是咱们生日，他来送什么东西？
2: 哎呀，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啰嗦什么呀？
4: 有人吗？
3: 没人。
4: 家也不吱一声。
3: 来，这拿的什么呀？
4: 哎呀，哎，这雅菲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3: 哎，又怎么了？
4: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她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3: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4: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3: 走吧，不留你了。
0: 收拾收拾哈。
4: 哎，
3: 对了，祝你生日快乐啊！
4: 谢谢。
3: 可喜。
2: 送肉来了。
3: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2: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3: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2: 人家炫耀什么呀？
3: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2: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雅菲做得好，是吧？这说明啊，咱们教育得好。
3: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2: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雅菲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3: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2: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3: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 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2: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3: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2: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3: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2: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3: 是什么呀？
2: 聪明反被聪明误。风景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9: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肘关节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

0: 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2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哎，把

0: 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

0: 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姑，你慢点走。
1: 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0: 咋的呀？呀，
1: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2: 哎，来了。哎呀，
1: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0: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

0: 心。
1: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1: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1: 啊？那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3: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3: 就是。
1: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3: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3: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啊，
3: 那哦，对了，打个电话。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1: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3: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3: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八一呀。
1: 八一是什么日子？
3: 建军节嘛。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3: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也要找个好记点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0: 吧。不是不是，他
2: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0: 我们在聊
2: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
1: 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0: 好看好看。
2: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呀，这一大早给我累。
0: 小飞，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2: 走，
0: 先乱了，这是。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0: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0: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0: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2: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1: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2: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1: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2: 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
0: 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安姐，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姐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1: 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3: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不，
3: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
1: 呀，你就别走。哎呀，
0: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过几天啊？哎呀，
0: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4: 我们回来了。
5: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快进。
6: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5: 那可不吗？
6: 孩子，我爱你呀。
5: 我也爱你。
6: 你爸爸呢？哎
0: 呀，老少。
6: 老领导啊，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6: 打到嘚嘚的。我嫂子呢？
0: 这。
2: 老少。
6: 嫂子，我爱你呀，嫂子。
0: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你。
6: 等等等。

0: 老班长，你好吗？
1: 哎呀，老班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打上，就是说话不利索。哎呦，老班长啊，
2: 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1: 没错。
2: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 人有几歪了
2: 啊？啥意思？
3: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4: 老班长，您喝水啊？
1: 哦，谢谢。
4: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3: 啊，嫂子，你说。
4: 你媳妇儿还好吧？
3: 嘚嘚的。
4: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3: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4: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3: 那你知道
2: 啊？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2: 看看
3: 你还记那个？
4: 哎，老尚，
3: 记不住你造罪。哎，
4: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等等就买去了，
2: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3: 人家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像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2: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
3: 真的、啊。
2: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1: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2: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儿，那才是爱情。
4: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2: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4: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2: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4: 我就是不明白。
2: 你说你、
4: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3: 怎么了？
4: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2: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4: 爸，
2: 别说了。
4: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 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它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 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好了，
2: 我
4: 算了吧，吃饭，吃饭。
1: 蒋南福，
2: 到，
1: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2: 我
4: 爸，
2: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2: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2: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哎，我说出来了。
4: 爸，爸，
2: 爸，
4: 爸。
2: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11: 我爱你。
12: 过年好。
13: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1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13: 继续搁那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13: 啊！
4: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1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3: 回安徽呀？
4: 啊
13: 啊，
2: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14: 哎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

0: 这么大雪，你看着大雪下的嗷嗷的，
1: 你看着大风刮的呜呜的，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0: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环，没被卡秃噜皮的

0: 长啊，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咱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0: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0: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哎，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哎，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谢谢。
0: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4: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4: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4: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4: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4: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4: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4: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4: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4: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

0: 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2: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2: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0: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2: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2: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4: 对喽。
2: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2: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0: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1: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2: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2: 贾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1: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1: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1: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1: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1: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1: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行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1: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1: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1: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2: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6: 我叫岳云鹏，我今天给大伙儿说相声，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啊，去走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有我唱的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今天我要弹唱。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一首姑娘送给大家。

0: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
1: 啊。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0: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1: 什么不一样？
0: 重量不一样。
1: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0: 我也非常喜欢你，
1: 是不是？嗯，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好，
1: 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0: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1: 不是啊，绕口令你会吗？
0: 绕口令啊，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试。嗯，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0: 行。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0: 音色要一样吗？
1: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0: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还行吗？
1: 那我再换一个啊。
0: 好。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确定要这么长吗？
1: 是不是有难度了？
0: 再来一遍行吗？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主持人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0: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0: 聊音乐啊，好呀，
1: 这是您的专业。嗯。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哦，
0: 你的成名曲啊，行啊，
1: 大家会唱吗？哦，啊，五环，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0: 会，
1: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
0: 嗯，
1: 好听。
0: 我唱的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

0: 对吗？
1: 对。我还会一首。哦。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调了。
1: 某。
0: 某某欧某
1: 某欧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1: 怎么样？
2: 不错，
1: 不错吧？
2: 确实一般。
1: 确实效果一般吗？
2: 非常好。嗯。
1: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因为你长得帅。
2: 没有。
1: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2: 不要脸了。啊、
1: 哦，行吗？
2: 行，来吧。
1: 来。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
2: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1: 好，好，哥哥，
2: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1: 这个好好笑，这个后台对词儿的时候没有这个，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说过这句。确实，你看这个嘴一直对着他。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2: 好。
1: 这不还是你？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来。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点动静都没有吗？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吗？就那么难听吗？
1: 不带这样的啊！
0: 去年我把贾乃亮逼疯了，今年啊，好难过。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吧？
2: 合作一首，
1: 合作一首，
2: 好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今天嗓子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1: 太性感了，
2: 是不是？
1: 我喜欢。
2: 我跟楚生唱一首我们俩都唱过的一首歌，关于家的歌，一封家书献给大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

0: 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

0: 您看看啊。
1: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减掉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想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这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啊！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哎，
1: 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3: 对，简直的青花鱼，
2: 就这个，
3: 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哈，绝了，还有嚼头，
3: 就是有点咸，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哈。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3: 哎，这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3: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
2: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3: 哎呀，反正哥俩这讲到一半去了，那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哎，
2: 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好，这给你份的。
4: 哈哈，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3: 阮老师，那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4: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3: 有饱腹感。
4: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3: 这个好啊。
4: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3: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4: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啊。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2: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3: 台鱼，
2: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 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4: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是。
2: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3: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2: 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4: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到嘞，青红到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2: 受不了啊。
4: 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2: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4: 你想吃了？
2: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4: 鲜鱼，
2: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呢，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4: 鱼干了啊。
2: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4: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2: 不铺张浪费。
4: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去，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2: 香味儿也出来了。哎
4: 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的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2: 对，
4: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那种原汁儿原味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3: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4: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的，所以心里头 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嗯，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4: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清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3: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啊，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
2: 对对
3: 呀，阮老师啊，那你快给大家伙露一手吧。啊，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4: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3: 好，
4: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两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3: 满意满意
4: 啊，那我也满意。哎
3: 呀，阮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啊、嗯！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2: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4: 别光顾着夸、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2: 您说，我记下来。
4: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两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3: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但也别忘了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节目，跟着阮老师啊，解锁更多养生家常美味。
4: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 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2: 哎呦，您总结得太好了
4: 啊，
2: 太精辟了，
4: 太精辟。
2: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

0: 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1: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的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儿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0: 是，
1: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0: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1: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道红烧鱼也无妨，
0: 重口的。
1: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这个样子，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0: 血管清道夫。
1: 能干什么？
0: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1: 行啊你啊。
0: 对，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1: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0: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1: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
1: 了。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2: 没错。
1: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

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

0: 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啊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油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生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1: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李东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1: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的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 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
1: 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

0: 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的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
1: 嗯，
0: 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
1: 嗯，
0: 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它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
1: 嗯，
0: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
1: 嗯，
0: 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2: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
0: 嗯，
2: 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
0: 嗯，
2: 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3: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谷安天下，食安系玩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博。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你点我检。你点我检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的一项食品安全监管创新举措，核心就是群众点单，部门抽检，结果公开。这项举措把食品抽检的选择权从政府单项制定交到了老百姓手中，你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投票，选出最关心、最想被检测的食品品种。一年来，辽宁省市区三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开展线下你点我检活动100余场，服务覆盖早夜市、网红街区、社区、商超等各类消费场景。为严格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辽宁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工作相关部署，持续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7月18号，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在东北超沈阳主场铁西体育场启动第二期线下你点我检专项活动。监管工作人员将在赛事观赛期间全程守护市民的饮食安全。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是东北超级联赛沈阳主场的赛场外。这里呢即将进行东北超级联赛沈阳对战通辽的比赛，那场外呢集市也火辣开市。除此之外呢，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置的

0: 点我检便民检测专区，也成为本次活动配套赛事的一大亮点。
1: 你关注什么就点什么，
2: 那哪个都行啊。
1: 第二个这个，我们在现场呢设立了服务咨询台和食品安全快检区啊，百姓呢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登录全国的民意征集系统，点选他自己所关注的食品品种和抽样场所。
0: 也就是我现在啊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我关心什么就可以点什么，是这个样子吗？
1: 是的啊，我们会根据百姓的点选意见来制定我们的抽点计划，同时呢我们会依据每一期的点选意见动态的调整我们的食品抽点品种和抽样场所。
0: 那我可要体验一下了。点击你点我检可以看到啊，这里头有调查问卷，有很多的食品，比如说米和面，我们关注什么就可以点什么。那米面我比较关注这个小麦粉啊，食用油比较关注这个大豆油，调味品比较关注酱油，肉制品、水产品。选完这些食品点击提交，提交过后呢它就会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那我们现在关注什么呢，我们的监管人员就会检测什么。
3: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上线一年多以来，市市场监管系统线上线下累计发放民意问卷超150,000份，2025年完成专项抽检1.7万批次，所有抽检数据及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均通过官方网站对外公示。从送样到出结果，这在过去是一份报告跨越实验室与街头的漫长等待，而今天在东北超的现场，它缩短为一场10多分钟的面对面的对话。
4: 你好，我们是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啊，就是得知你们家这个香肠将要进入东北超的那个赛场进行销售，所以我们提前呢是带着我们抽样人员对你家这个食品进行抽检。
1: 为了保证广大游客和球迷的野战安全，我们在赛前对赛事酒店啊、锅里礼包以及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进赛场的商家的食品进行了抽检，共抽检了90批次。现在呢，在集市大厅呢正在公开这个90批次的抽检结果。同时呢，今天呢我们也把快检车开到了我们的现场。现场呢，我们可以对鸡架、肉肠的亚硝酸盐、鱿鱼丝的二氧化硫以及蔬果的农残等进行快速检测，一般情况下在10到30分钟即可出结果。同时呢，我们会把快检的结果在我们这个大屏幕随时进行对外公开。
0: 小兰呢比较喜欢喝鲜果茶，正好呢在我们的东北超集市当中呢有这样一家店，正是卖鲜果茶的啊。他家这个西瓜汁啊，我看起来非常的美味。那西瓜到底质量是否是合格安全的呢？我们请我们现场的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帮我们来检测一下。
5: 你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对你家这个产品进行安全检测。
6: 好嘞。从均匀性的角度来说，那您就4周都给我取一下，将带测液滴到微孔试剂当中，用来显色。大家请看 ，T 线处的红色比 C 处的红线深，就代表它是合格的项目。
0: 啊，就是说我的西瓜汁是合格的。
6: 对，
0: 我可以放心的饮用。
6: 可以，是的，您检测的西瓜毒死皮项目是合格的。
0: 经过10多分钟的等待，我的西瓜啊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只要是这个 T 线啊要比 C 线深，就能证明我们西瓜的这个毒死皮啊是未超标的。
7: 我也是头一次知道东北超现场就有这样一个检测中心啊，那这样会让我以后吃的更安心、更放心，现场的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放心购买。
8: 我知道有你点我点这个活动。然后这个吧，让咱大家仓库吧，对这个食品特别放心都，啊，对这个顾客也放心吃着。
9: 通过这个活动，大家会买我们的商品更放心、更安心。
10: 我们辽宁省市场监管局回应社会关切，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活动。今年全省共发布调查问卷92期，邀请公众参与5.4万人次。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定期收集点检结果， 及时开展抽检工作，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格局。
0: 您的每一次点单都可能被纳入2026年度食品安全抽检计划，群众关注什么，监管人员就检测什么。
3: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将你点我检活动落地东北超赛事美食区，是监管服务融入大型体育赛事的创新举措，让群众关切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再是悬于头顶的警示标语，而是托于掌心的安心承诺。夏季来临，烧烤、卤味等肉制品消费火热，高温也让质量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那近日，辽宁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肉制品监管培训会议，围绕保安全、优营商、促发展主题，对高风险因子防控手册进行专题宣传贯彻，从源头筑牢防线。
2: 今年呢，我们又编制了辽宁特色食品高风险因子的防控手册，这次活动呢，也是防控手册落地推广应用的重要环节。我们结合我们省产业结构特点和食品安全形势，系统梳理了卫健部门的诊疗数据、疾控部门的食源性疾病信息、工信部门的行业发展特点，按照危害程度列出了风险因子，覆盖5大传统产业、12大类特色食品、34项高风险因子，逐项分析风险来源，制定防控措施，实施精准防控。
3: 培训现场，参会人员集体观看了315肉制品违法典型案例警示视频，专家就风险防控与出厂检验规范进行专题讲解，企业代表也分享了自己的风险管控经验。同时，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联合通报了集中整治工作进展，并开展行政指导，通过多部门协同，进一步强化了从养殖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
11: 通过本次专家的培训，我们更加了解了肉制品生产的执行标准和规范。回去以后呢，我们对我们自己工厂的肉制品生产也会更加严格的要求。
3: 通过培训可以看到全省市场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决心，未来相关部门将持续扎实推进制售假劣肉制品集中整治，紧盯重点品类与关键环节，为我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基础。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是主持人王博，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挺秧着了。我先说两句啊。哎哎哎，那几个姐妹别说话了，听我说还听你说呀？我呢提出两点，第一点，扭秧歌的跳舞的必须是真，不扭秧歌不跳舞的呢站在旁边掌声助威，好不好？

0: 这老东西，你这搅局呢你呀、啊？
1: 啊？我在这儿隐蔽一下嘛。
0: 有跑人前边隐蔽的吗？你咋的了？让狼追了还是让狗撵了？
1: 我不是狼也不是狗。啊？你不让我上那边跑步吗？啊？我跑着跑着，噌一下子，窜出一个长得挺漂亮、体态比你还丰满的大妹子来，啊？搂着我就要拍照啊！哎呀妈，老生猛了，把我吓坏了。
0: 你拉倒吧，说谁谁信呢？啊，那女的眼睛得多拙呀，跟你照相，她几辈子没看着狗熊了。你叫大伙听听，你是不是编的啊？人家那大妹子找你照相啊？你咋不说有个大姑娘要和你拥抱呢？大爷。

0: 事实面前，你还有什么话可讲？
1: 大爷，我可算找着您了。哎呦，姑娘啊，矜持矜持啊！
2: 大爷，哎
1: 呀，快撒手吧，他是我的。啊？
3: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失态了。
1: 你看这孩子，
3: 最近啊，咱们社区出现了一位热心好大爷啊，他总是默默地做着好事，从来不留姓名，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嗯，这件事啊，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哦，我是一个自媒体拍客，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位好心的大爷。
1: 啥玩意儿？你找的那好心大爷是他？
3: 对呀，大爷，我找你找的可苦了。
0: 对什么对呀？你说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
3: 怎么可能不是你？这体貌特征都对得上啊！您看啊，60多岁吧，啊，光头吧，
1: 对对对，
3: 戴眼镜吧，矮胖子吧，还没有腰。
0: 找上你大妹子了，
4: 大哥，谢谢你。
0: 不是我有啥可谢的？
4: 你是好人呐。
0: 我不是好人呐。
4: 住嘴！我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
0: 我糟蹋自己了吗？哎
1: 呀，我的妈呀！你俩到底咋回事啊？我都照蒙圈了，
4: 大姐。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呐！上星期六的一个傍晚，我一个人在河边散步。
3: 阿姨，阿姨，我可以把这段拍成视频不？哎，好嘞。
4: 突然，只听咕咚一声，好像有人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我仔细一想，原来是我自己。就在这千钧一发。一发千钧之际，一个膘肥体健的身影出现在河边，嗖的一下跳进河水里，毫不犹豫地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我从河水里托起。
3: 太感人了，
1: 太感人了。
4: 大哥，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我给你什么第二次生命啊？我自己生命就剩半条了。
1: 不是你，
3: 大爷，坐好，
1: 大爷，旁边。别着急，我老头都让我惯坏了。
5: 哎呀，今儿家没人，爸妈都到公园遛弯去了，就我一人。哎呀，爸，哎，到公园遛弯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
0: 出事了？出事了？
5: 怎么的了？这是？
0: 妈让我上这边走路，噌就窜出一个比你妈还丰满的大妹子来。拍照，后来来个女孩，见着我就拥抱，非说我做好人好事了。
5: 怎么回事？这是？哎呀，
0: 当时我怎么说？
1: 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我们家，来里边请，里边请。
5: 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我说老头子，你跑啥呀你？
5: 不是啊！哎呦，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啊！我是真没想到啊，我爸爸做好事了。
3: 对，
4: 我是亲身的受益者。你看，
5: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们能确定吗？
1: 确定。姑爷，人家都说了啊，说你爸呀，颜值不高，一身肥膘，两条短腿还没长腰，你看不就是他吗？
5: 没错。集如此多优点为一身的没有别人，就是我的爸呗。
0: 哎呀，你怎么也急？
3: 大爷，您就承认了吧。
4: 大哥，你就承认了吧。
1: 老头子，承认吧。
5: 您就承认了吧。哎呀，妈妈妈妈，那客人都到咱家来了，你倒点水啊。
1: 对对对，你看我忘了嘛。
5: 喝水啊。
1: 请客，请客。爸，
5: 不够意思啊你。好家伙，出去做好事出风头，不叫着我呢？怎么？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好事我是没少做啊，但是今天他们说这几件，绝对不是我做的。
5: 小点声，爸，我跟你说，今天这好事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0: 那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说明什么？说明人们的心中啊，需要英雄，需要榜样啊。
0: 他说的这个英雄事迹，我没有啊。
5: 你没有？我问问你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蝙蝠侠吗？

0: 真的有孙悟空吗？
1: 也不一定。
0: 真的有到处打怪兽的奥特曼吗？
1: 肯定没有啊。
0: 做好事不留姓名的阳光好大爷可以有。爸，我问你，想不想做这个阳光好大爷？
1: 做梦都想。
0: 以后啊，助人为乐的事儿，
1: 我必须得干。
0: 我问你，要是走在街上遇到坏人，你怎么办？
1: 我拔刀相助。
0: 要是遇到别人有困难了，你怎么办？
1: 我见义勇为。
0: 现在外星人在进攻地球，
1: 我变个身，我弄死他。我
0: 爸，我问你，你是谁？
1: 我是你岳父老范。
0: 怎么还是老范呢？你是谁？
1: 我是英雄汉，我是奥特曼。耶、
0: 哎哎哎！我宣布啊，阳光好大爷找着了，那就是我的奥特曼爸爸。啊！
2: 太好了，哎，这个老姑娘，老大爷，
3: 到了，
2: 谢谢你啊，
3: 到了。哎呀，
2: 老姑娘，你这是咋的了？哎呀，
4: 我刚才有点低血糖，有点晕了。
2: 这孩子，低血糖咋不吃点东西呢？
3: 带点东西吃。
4: 我兜里有，这不是饿的没劲掏了吗？
2: 你看看，来
4: 来来，谢谢大爷，
2: 谢谢你。大哥，哎呀，大哥，我可找着你了。
5: 你是过水的大妹子吗？
2: 是我。哎
6: 呀，郝大爷，郝大爷可算找着您了。
2: 哎，停停停，颜值不高，一身肥膘，两条短腿还没有腰。哎呦我的妈呀，我这老头子咋还出山寨版的了呢？啊，来来来，你俩往前站着，来来来，面对面，我看看，别转过脸来，我看看背面。哎呀，二姑爷啊，快来吧！
0: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可出大事了！哎呦，哎呦，
0: 我明白了，我的爸爸是龙凤胎啊！啊，不对，是双胞胎呀！啊！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郝大爷终于出现了，我相信他的事迹一定会引领我们社区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好人。好，
0: 来吧，咱们一块儿合个影呗。
2: 好，合影。
0: 来来来来来，
2: 哎，
0: 郝大爷，阳光郝大爷，一二三，
7: 起来。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各地的气温是居高不下，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体感闷热，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沈阳西部、大连西北部、鞍山中北部、锦州、营口、阜新西部、辽阳西部、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其中葫芦岛北部局部还可以达到37到39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像沈阳、抚顺、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个别乡镇是有大暴雨。本溪、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地区以及台安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抚顺市、铁岭市等部分地区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像沈阳、鞍山北部、抚顺、锦州、阜新、辽阳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大连晴，27到33度。鞍山晴转阵雨，29到35度。抚顺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本溪阵雨，27到33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

0: 锦州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营口晴，29到33度。阜新雷阵雨，25到34度。辽阳阵雨，27到34度。铁岭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盘锦阵雨，28到32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7: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1: 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7: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保持定力，担当作为，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
1: 瑞平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打一场经济翻身仗。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厚植拥军情怀，共话鱼水情深。视线关注鸭绿江畔的英雄回响，致敬最可爱的人。
1: 今晚东北超，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记者探访梭鱼湾足球场，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7: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许昆林来到信息支援部队驻辽某部，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观摩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训练，看望慰问官兵，希望大家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实战训练，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许昆林说，长期以来，驻辽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抢险救灾、边海防建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希望驻辽部队发扬光荣传统，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军民共建，共同续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在空军驻辽某部，许昆林认真了解部队光荣历史，与飞行员互动交流，仔细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传承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强军报国，以昂扬奋进的冲锋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锤炼过硬胜战本领，争当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在走访慰问中，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完善政策机制，主动及时了解驻辽部队的困难需求，认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因地制宜创新双拥共建载体，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军民联谊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
0: 王新伟来到空军某旅，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观摩主战装备展示，走进宿舍同战士们深入交流，关心询问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大家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新风貌，希望大家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平时做尖兵，战时当先锋，更好守卫祖国蓝天，维护地方安宁。在海军某支队，王新伟查看舰上装备设施，与一线官兵亲切交流，向他们扎根深蓝、向战力舰表示敬意，勉励大家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在部队大熔炉中锤炼本领，在实战实训中锻造血性，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确保一声令下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走访慰问中，王新伟指出，长期以来，驻辽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大力支持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国防事业及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希望广大官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全面提升心智战斗力，同时把部队所能与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结合起来，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推动心智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8: 各级政府要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当好坚强后盾，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为驻辽部队创造良好的战备、执勤、训练和工作生活条件，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切实加强军地协同。

0: 军民融合，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大连市市长李强参加走访慰问。本台报道。
1: 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主动担当作为，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辽宁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狠抓项目建设。眼下，华检阿美正全力冲刺中交收尾，向投料试车转段。去年刚落户沈阳的昌兴复材新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已结束，正进入小批量试制阶段。国产大飞机和波音订单已经排满产线。
3: 全会强调挖掘新质生产力投资需求，这让我们企业备受鼓舞。我们打造集研发、制造、检测于一体的航空复合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国产大型客机关键零部件保障能力。
4: 作为辽宁省的重要石化企业，我们将锚定节点，严抓安全质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带动石化上下游产业发展。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标准地供应和拿地即开工改革，坚持轻当化管理、穿透式调度，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2: 工业基本盘靠稳字托底，稳住工业大盘，对辽宁来说，就要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
6: 落实全会稳钢核心要求，以产品结构高端化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鞍钢将持续以高端电工钢、轻量化汽车钢为核心增长极，下半年排产底气充足。
7: 我将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科技攻关，做强做优，方拼产业链，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完成全年目标，既要有定力和信心，更要有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外贸出口，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
8: 紧扣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主线，做强五彩消费季活动矩阵，大力培育首发经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增长点，放大赛事经济与政策杠杆的叠加效应，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企稳向好。
9: 我们通过规范化的 IP 授权，吸纳本土的文创工厂和设计企业参与开发，扶持辽宁本土文创产业链，把短期赛事流量沉淀为可以长期运营的文化 IP。
10: 我们积极紧抓赛事流量，联动天宁街夜间经济，打造观赛、夜游、购物一体化的消费场景，拉长夜间消费链条，门店全力备战东北超大连主战赛场。
2: 时间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大家一致表示要对标对表，细化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1: 坚持转型振兴不动摇，全面实施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城市内涵、绿色低碳、文化引领、社会治理全方位转型，
12: 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布局，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为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3: 我们也有信心在下半年能够有大幅度的这个增量货源来填补我们这个成绩班列，就是争取一周能达到六列。
14: 通过海铁联运的高效衔接，我们正将沈阳东站打造成为东北内陆的海铁联运集结中心。
2: 本台报道。
15: 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科学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统筹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明确提出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今年以来，辽宁经济承压前行，困难和不确定性交织呈现，但越是情况复杂、形势严峻，越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完成全年目标，要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又要错位，推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做大做强，让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完成全年目标，信心与举措缺一不可。 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

0: 增长，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各地各部门要加强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逐项破除经济运行的中梗阻，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完成全年目标，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把下半年重点任务逐一拆解，像抓工程项目一样抓进度管控，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要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将落后的进度抢回来，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我们定能交出一张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合格答卷，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1: 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厚植创新动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报道说，辽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4.3%，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34.8%、40.5%。辽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等科创平台扶持力度，不断夯实战略科技力量支撑，还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桥梁，聚焦机器人、工业母机、石化、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与江苏开展产业共链行动，大力引进产业链上下游配套项目。
2: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到鞍山海城市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张丽林与官兵交流，详细询问学习生活、训练执勤情况。张丽林表示，驻鞍官兵以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时刻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丽林表示，辽宁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驻辽部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辽宁高质量发展，广泛参与驻地双拥共建活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发展，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本台报道。
3: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4: 在辽宁，有一座城市与八一和英雄二字的连结格外紧密，那就是丹东。70多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从这里跨过鸭绿江，用血肉之躯筑起新中国的钢铁长城。70多年后，断桥犹在，江水奔流，这座英雄城市从未忘记那些最可爱的人。
5: 我现在就在丹东宽甸河口的断桥。70多年前，志愿军将士们雄赳赳气昂昂从这里跨过鸭绿江，那如今断桥残立在江上，成了那段烽火岁月永不褪色的留念。临近八一，今天这里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游客。
6: 这几天，近200名志愿军后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丹东，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照片上的孩子就是2岁的白晨光，当他第一次走上这座桥的时候，还是去探望当时作为志愿军在对岸驻防的父母。
7: 72年后，我又来了一次，我的心情当然很激动。我们在走先辈之路的时候，心情就像这滔滔的鸭绿江水一样，滚滚奔向大海。
6: 人群中还不乏一些志愿军3代、志愿军4代，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丹东，这座在祖辈那里常常听到的边境城市。
8: 就是在这种战斗的这种精神啊，我觉得应该是代代相传的啊，不光是我们3代，甚至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辈的。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让他们到这儿来，让他们珍惜现在的。

0: 生活。
1: 历史不止镌刻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出征记忆里，更烙印在丹东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把英雄的故事传下去，已成为这座城市每个人骨子里的自觉。
2: 在宽甸，有一支由志愿军后代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团体，名叫雷霆救援队。组建人孙小春的外公是一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从小耳濡目染的他长大后毅然从军，退伍当年便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
3: 行动是最好的铭记方式，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志愿服务当中来，让更多的人去传承这种爱国的精神，这种奉献的精神。
2: 帮扶困难群众，道路应急救援，防汛抢险一线，处处都有队员们无私奉献挺身而出的身影。30年过去，这支志愿队伍从最初的9人发展壮大到277人。
0: 我的爱人和孩子啊，都是现役军人，所以在雷霆救援队当中，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也有一种归属感，
4: 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仿佛又回到了军营一般，这样让我感觉生活非常充实。
2: 他叫温长青，19岁就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做志愿服务，悉心守护861座烈士墓碑，清扫卫生，绿化养护，这一守就是13年。
5: 其实我是因为出车祸了，导致自己左小腿截肢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参军入伍。我很尊重、敬重那些烈士，所以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一个军人梦吧。
2: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客流大幅增加，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参观研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活动。
6: 他们非常勇敢，很有毅力，我感觉他们就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7: 我最希望我儿子去当兵，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8: 我们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升级了志愿军公园，组建了荣军优抚医院，创立了全省第一家双拥文化研究院，在鸭绿江畔书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70多年过去了，鸭绿江畔的回响从未停止，英雄的精神生生不息。81建军节之际，让我们共同缅怀先辈，致敬英雄，致敬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
9: 今天是81建军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共话雨水情深。
10: 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智仁社区组织了一场百家宴，居民们与辖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欢聚一堂，共庆81建军节。鞍山钢铁应急救援队组织全体退役军人重温军人誓词，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阜新市太平区组织退役军人党员走进军史长廊，学习强军故事与英模事迹。
11: 做好基层治理排头兵，平安稳定守护者，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模范作用。
12: 我要永葆军人本色，在应急救援岗位上再立新功。
10: 抚顺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退伍老兵身边，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辽阳市白塔区开展公益惠民服务活动，为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属提供健康义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和志愿者走进部队干休所，开展文脉拥军庆81主题慰问活动。丹东市鸭绿江双拥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特殊定制的专业助听器来到北部战区总医院，看望10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庆德。
13: 新舅舅请安啊，跨过鸭绿江，过江的时候我在侦察科当科长，那时候才24岁。
14: 扛起社会化拥军大旗的这么一个责任下，看看有哪一些我们的老兵啊，我们的一些老战士，都需要些什么，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
10: 本台综合报道。
15: 今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的第2个主场，大连队迎战鸡西队。记者在赛前带您提前感受与天气同样火热的赛场氛围。
16: 现在是下午3点，我现在是在梭鱼湾足球场内，目前室外的温度是35摄氏度，在这站一会儿就是满身大汗了。那我在这儿呢，看到了所有给球迷准备的礼包也是已经摆好了，降温的小神器，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礼包里面呢有喉糖，还有助威棒，当然还有这个降温的小神器， 两杆毛巾。那咱来看一下这

0: 这个毛巾里面是什么样的。打开摸起来这个毛巾就非常的凉。咱们看球的时候把它再围在脖子上，瞬间感觉这个冰感十足，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非常的舒服。Tifo 已经成为了每场比赛必不可少的因素。能看到这场比赛的 Tifo 已经杀装完毕了，那上面写的是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一次的 Tifo 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这样的白色和蓝色的塑料块，打开之后呢大小是这样的，那它呢是要放在巨型的 Tifo 下面做底衬，这样呢能够打造出蔚蓝海洋的感觉。
1: 今天我们的能有北看台一层二层三层10,200个人共同完成我们这场拼图加 Tifo 的演出啊。今天是81金鸡节，也是体现我们大连球迷对于这个人民子弟兵的热爱。
0: 现在是下午5点，在场内呢正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节目彩排。那这一次演出的主题呢是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
2: 我们设立了3点，第一是这个红色家国情怀，第二是绿茵场上这个拼搏，第三就是蓝色海滨魅力，极力彰显这个家国情怀，另外是展现这个大连球场奋进的这个激情。
3: 昨天，来自江苏、山东等地的400名球迷搭乘轮渡抵达大连。今晚，他们将来到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东北超的热烈氛围。
4: 我们还看这个大连足球，东北超，大连的足球给我们塑造，一起并行并进。
5: 足球很激烈，很热血的一种运动感觉，然后想看一看。
6: 我是第二次来了，上次我也来了，我们也是坐这个轮渡过来的。哎，举办的都很好，每个人都在拼，都为家乡在拼，这种就是人的一种精神，一个城市的一种精神，非常好。
3: 未来3天，球迷们还将在大连、丹东等多地开启深度游览。本台报道。
7: 今天，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9鼎8簋、编钟编磬等206件组珍贵文物，展示了夏商周3代礼乐文明的重大转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第14届铁岭荷花文化旅游节昨晚在铁岭莲花湖湿地公园开幕。本届荷花节将打造特色市集板块，推出美食品鉴、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河韵文化与辽北非遗的独特魅力。本台综合报道。
8: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重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

0: 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
2: 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

0: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1: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4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0: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7: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6: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8: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9: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龄大了，

0: 地球特别屁股感觉跑到四楼可能就跑不动了。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1: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2: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

0: 81000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我是小轩。
1: 大家好，我是哈秋。今晚东北超第六轮的第二场比赛即将要火热开赛了，大连队呢坐镇主场绥湾足球场迎战鸡西队。
0: 那今晚的比赛呢，我们开设了互动环节，有请小付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
2: 好的，各位观众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点击东北超专区，在观赛同时参与我是东北超预言家竞猜活动，猜每场比赛的胜平负就有机会赢取惊喜好礼。也欢迎大家在观赛同时随时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这比赛还没开始，就有大连的球迷说了啊，海鲜大餐已经备好，就等三分入账了。不过鸡西球迷肯定是不甘示弱了，说冷面辣菜都安排上了，今晚拼尽全力只为证明自己。看得出来大连是想稳拿这三分，不过鸡西队肯定也是来者不善。最后我们再来看

0: 看一下赛场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19:40，大连鲅鱼湾球场的气温是29摄氏度。面对高温天气，两支球队如何分配好自己的体能，并且保证一个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相信在赛场之前肯定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本轮的东北超赛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可以说呢，整个现场的这个氛围呢真的是非常的好，演出也非常精彩啊。那对于今晚这样一场比赛，大连和基西哈修，你觉得他的走势会如何呢？
4: 今天晚上呢，大连队坐镇梭鱼湾的主场哈，迎战已经是无缘四强的基西队。我觉得哈，只要大连队全队稳住心态，把自己的这个主场优势发挥出来，取得三分的概率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哈。
3: 对，
4: 但是呢，足球比赛啊，咱们经常说足球是圆的啊，一切皆有可能哈。
3: 没错。
4: 特别是呢，我们说在足球的历史上有很多一些哀兵必胜啊这样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比赛结果。
3: 对，
4: 所以呢，在这样比赛开始之前，我觉得如果我是王所荣指导的话，我会让队员们呢把心态调整好啊，然后呢在场上去把自己的一些技战术呢充分的发挥出来，最后一定是一个好结果。
3: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有一个福利呢要和大家分享，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省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到位了，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对基西的比赛即将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同行。

好，奏唱国歌仪式结束，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

0: 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的比赛转播。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守山河壮美，护岁月安然，所以请允许我向屏幕前所有现役的、退伍的人民子弟兵问候一句节日快乐。今夜整装东北，继续以球会友，热血激荡。好，我们看到双方的球员呢在做赛前的合影留念啊。今天呢，鸡西队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大连队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战袍。那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今天为大家带来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那么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可以说东北超积分榜末尾的鸡西队来到了足球城做客梭鱼湾挑战大连队。从积分榜上的形势来看，这是一场强弱分明的比赛，但在东北超的赛场上，从来不以排名论英雄，只看你敢不敢亮剑。鸡西这座没有职业球队的边境小城，今天呢把对足球的全部的热爱装进了行囊，他们站在了梭鱼湾的草皮上，面对的是足球城的子弟兵。实力上也许有差距，但亮剑不需要计算胜率，站上来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大连这座八夺顶级联赛冠军的足球城，今天守在自己的家门口，这群大学生和梯队球员或许还不能扛起足球城的大旗，但他们知道穿上这件球衣就要对得起梭鱼湾的灯光，对得起看台上的呐喊。亮剑不是强者的专利，是所有不肯低头的人共有的骨气。古代的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的时候，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那即使倒在对方的剑下也是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而今夜的梭鱼湾也即将迎来亮剑时刻，狭路相逢勇者胜，两支球队一座球场，同一种精神，今夜无论胜负，敢于亮剑的人都是英雄。让我们共同期待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好，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那本场比赛我们会随着比赛的进行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双方的出场阵容。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李伟，第一助理裁判是赵博洋，第二助理裁判是田亮， VR 裁判是秦亮， VR 助理裁判是全文豪。好，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夜景，
1: 对，
0: 梭鱼湾三面环海，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在亚洲来说都算是顶级的主场的一个球场。
1: 没错，其实今天鸡西队来到梭鱼湾体育场，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主队球迷的一种压迫感。
0: 是的。好，随着主裁判李伟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橙色球衣的鸡西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一身蓝色的球衣，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一开场啊，鸡西队的十号赵汉文，这是为鸡西队打入东北超首球的一名球员啊。刚刚呢是被大连队这个犯规放倒了啊，鸡西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1: 但一开场啊，可以看出双方球员实际上来讲，从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和他们的姿态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放松的。
0: 是的。好，我们也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呢，来介绍身穿橙色球衣的客队鸡西队。鸡队今天的开场呢，排出的应该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1号孙元，后卫线从左往右是47号段成瑞、15号赵世贤、45号队长张古旺、18号刘子成、44号曹硕。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48号杨浩、7号夏雨、46号乌迈尔、10号赵汉文。那么顶在前面的是12号前锋于天豪。

0: 球呢，应该是界外球发球违例。
1: 对。
0: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连队的首发。大连队首发呢，排出的是一个差不多是4-4-2的一个阵型。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18号高月晨，10号高旭，4号英少康，36号贺兆斌。中场的4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16号王仁杰，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17号张雪龙。前锋线上两名球员是25号张启明和11号李烨。哦，这个球啊，
2: 哎呦，应该是
0: 两个人
2: 撞到了孙源。
0: 对，两个人呢是撞到了一起啊。孙源这位老门将呢，已经是39岁的高龄了。前面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呢也是膝盖有伤，
2: 对，
0: 缺席了几场比赛。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赛前呢，孙源在来大连的高铁上还呢
2: 一直在喊话，
0: 对，在喊话大连队啊。那今天一上来哈，第一次的扑救，应该是又伤到了膝盖，队医呢进场要进行一个处理。
2: 刚才金西的球迷也非常可爱啊，自掏黄牌。
0: 今天在大连的苏玉湾体育场的北看台上啊，有一片橙色的球衣，
2: 嗯，
0: 那就是呢远道而来的鸡西的球迷啊。今天呢，无论是鸡西的球迷也好，还是大连的球迷也好，我们呢在现场呢都是用自己的文明观赛的方式来营造一个文明而又热烈的观赛的氛围。
2: 其实我们东北超的话，每一场比赛都可以说是两个兄弟城市这些球迷之间的一场狂欢。
0: 是的，
2: 嗯，每一场呢，东北超的这个氛围啊，真的是非常的棒。
0: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大连队来说，他们还是要争取在主场要尽早的进球才行啊。因为大连队目前呢，虽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但是身后的追兵属实是不少的啊。包括呢，目前排名在第7位的哈尔滨队，理论上都有反超的可能性。我们看大连队这个边路进攻，
2: 没有传起来，
0: 低平球的传中啊，没有传起来。
2: 大连队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呢，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有窒息感的。
0: 我们看到刚刚这个给到看台上啊，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整齐的呐喊着战斗鸡西队。大连队前场球呢还是没有控好，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双方现在在中场的球权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反复的易主。
2: 哎呀，这脚没有拨好啊！其实我觉得这场球的话，大连和鸡西队既是一场技术或者是球技上的一种比拼，也是一种心态上的一个比拼。就是大连队此时此刻特别想马上取得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为这场能够全取3分啊，能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鸡西队呢，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心态非常放松哈，我只要踢一场非常对得起球迷的这个漂亮的足球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所以说他们非常放松，反而呢显得大连队这边要紧一些。几次尝试边路，但是这个配合都没衔接上。
0: 是。现在呢，控球的是10号高旭啊，这是一个能踢前场也能踢后卫的这么一名球员，身材比较高大，目前呢是被王索龙指导呢，当作是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在用啊。看大连队进了禁区，这个球，
2: 看裁判，
0: 裁判怎么来怎么来判啊？裁判怎么来判？这是16号王仁杰，也是在东。

0: 美超期间经历了高考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大连队前场逼抢，抢得很凶，这个球呢应该是身后有一个犯规。这是17号队长张雪龙，
1: 李烨非常聪明啊，一个上抢就是防止击击队的这样一个快发。
0: 目前比赛进行了有6分多钟的时间哈，从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大连队更像是一个4-5-1的阵型，就是张启明这名高中锋一个人顶在前面，然后呢，李烨呢还是在边路的活动的机会和这样的一些尝试更多一些啊。这个球呢就是李烨，可以说是帮助大连队赢得了开场的第一个角球。
1: 刚才传后点这个球，李烨接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有一些难度的啊。如果说第一脚能挺好往前一带的话，也有可能形成一种单刀的局面。在这个球没处理好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把球护出这个击击队的底线啊，抢得了一个角球。
0: 看看这个角球，大连队怎么来处理？高月晨来主场，一名左脚的球员，左边后卫，前点，想要前点往后蹭啊，但是呢没有碰到球，外围直接的远射，这球呢没有形成威胁啊，门将轻松得到了，这是来自于8号王宇航的一个禁区弧顶的远射。孙源这个老门将呢，可以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对。
0: 当然了，他更被大家所熟知的还是他的这个
1: 比分的预测，
0: 比分的预测啊，以及呢场外啊，他这种非常的可以说非常
1: 幽默诙谐的
0: 这样的一些跟网友们的互动。
1: 嗯，而且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孙源呢也是在喊话这个大连啊，苏玉湾颤抖吧！今天我特别想看看啊，这个鸡西如何让这个大连颤抖。
0: 又是一次边路的配合，王雪龙。可以说王雪龙呢，在过去的很多场比赛里边呢，他都是被当作右边翼位来使用。但今天呢，我们看他的这个场上位置发生了变化啊，出现在了中场。林少康，这个球还是呢出现了失误。击击队前场抢断之后，想要形成突破，但是呢被大连队断下来。看看大连队变成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张启明边路拿球，观察队友，传中。这个球呢是想低平球传到禁区的前点，但是呢被破坏了。
1: 但是刚才这次进攻的组织这个线路啊，传的是非常的清晰啊。
0: 击击队想要直接的去打穿大连队正面的防线，这是不太容易的。双方这两个回合感觉突然间在加速。
1: 对。
0: 啊，同样呢，中场呢也稍有一点脱节，好在大连队及时的回位了。我们看，非常清晰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五名中场。好的，漂亮的上抢，分别路，张启明
1: 可以稳一下，
0: 直接走下线往里抹，
1: 硬吃。
0: 但是我们看啊，张启明这名球员呢，显然呢身材很高大，但是呢速度并不是他的一个特长啊。这个球边路想往里抹这一下呢，最后呢应该说蹬地啊，显然是没有蹬上啊，被对方呢卡住了身位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话，其实可以挡下后方支援的队友啊，上来之后呢再形成一些短传的配合，自己下去之后这球不知道往哪儿传也是很难受。
0: 张启明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球员。
1: 可以分
0: 边路，好的，传中。可惜啊，中路的包抄的球员呢没有抢到球，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外围再往里直接起高球，就是在门将的范围内。
1: 嗯，传大了。注意力要集中啊，对。
0: 我们看今天啊，这个应该是王索龙指导在赛前有针对性的布置。
1: 嗯，
0: 就是呢，大连队在前场抢的是比较凶的。我相信王索龙指导和大连队队员们呢，也一定会去看击击队前面的比赛录像。我们看这个球，传 传到中路。

0: 有没有
1: 头球？
0: 哎，
1: 球进了，
2: 球进了，
1: 球进了。这是你看，是王仁杰的头球，应该是来自于队长张雪龙的传中。
2: 开场十一分钟，大连队进了首球。
1: 16号王仁杰，我们再来看这次非常清晰的配合，这一下啊，可以说呢，鸡西队这个18号啊，刘子成啊，门线上这个解围差了一点。
2: 嗯，其实刚才张雪龙这个球传的啊，其实很有欺骗性的。因为在这个禁区啊中间的位置，中路已经是碰出来一名球员了，但是他没有传啊，选择了王仁杰，打了一个半高的球，王仁杰呢头球一蹭蹭进
1: 去，王仁杰也是上演了激情的华贵庆祝。
2: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大队来说呢，算是取得了一个梦幻开局啊！开场不到一刻钟已经取得领先了，那后面的比赛呢，大家这个思想包袱应该可以卸下来了。看李烨边路再传，
2: 想依靠速度。
1: 那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的前方记者赵雷啊，作为这个大连队的跟队记者，他呢也给我一个消息说，赛前训练的时候，大连队重点练的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右路的下底传中。
2: 嗯，
1: 那看来呢，王索龙知道这个线路的设计还是奏效的。
2: 对，
1: 大连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2: 镜头给到了孙源。哎呀，也是有一点不甘心啊。但鸡西的球迷还是非常支持鸡西的。
1: 这个球呢，孙源也在想啊，如果再让我年轻个5岁，
2: 嗯，
1: 可能我的速度更快一些，这球也能够打出去了，
2: 就差一步。
1: 但是王仁杰这个球呢，也确实是迎着防守啊，拼尽了全力啊。
2: 这也是有着这个受伤的代价啊，在里面的。
1: 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第一点被破坏了出来，球还在大连队脚下。边路两个人面对3个人的防守啊，最后呢把球呢是逼出了一个前场的一个界外球。45度直接的传中。漂亮啊，一个内部的直塞，看看传中，再打禁区内的乱战，还有机会。
2: 哎呦
1: 啊，张启明啊，这脚呢显然没有准备好啊，放了高炮。但是刚刚大连队在左路的这个内部的这脚直塞球，确实是形成了破线了。
2: 对，直接打穿了。从11分钟大连队进球到现在的15分钟，哎呀，现在鸡西队门前确实有点告急啊。
1: 是，
2: 出了边线，
1: 这球应该是出边线啊，后场的一个界外球。
2: 可以看到大连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那对于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那大连的主办方也是非常贴心啊，每个人都发了这个身上这个套的这个这叫降暑的防暑降温的这个一个小袋儿，
1: 哎，降温袋。
2: 嗯，
1: 现在呢鸡西队的整个的中后场两条线啊已经被压回到自己的30米区内了。你看这个球，张启明再传
2: 这个球，看看，
1: 哦，这个球啊，门将孙源真的是立功了，用自己的胸膛把这球打出来，
2: 这应该是一个越位球。
1: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但是这一下

0: 其实孙源还是很勇猛。
1: 嗯。哎呀，其实孙源，你看在两名球员之间已经是有了身体的这样一个接触之后，孙源第一时间没有考虑自己的伤势，还是爬过去要把这个球给他扑到一个安全区域去。其实对于这样一位老将的话，说心里真的是很敬佩。

0: 开场踢了也就是17分钟，孙伟已经是两次受伤倒地哈，经过队医的处理之后呢，还是在咬牙坚持。大连队开场以来的整个进攻呢，可以说还是在沿着两个肋部在做文章。
1: 嗯，
0: 先是呢在右路反复的去尝试，获得了进球。进完球之后，我们看刚刚开始在左路攻势也展开了。而且呢都是在这个对方的边后卫和中后卫结合部的位置啊，去做一些这样一些直传直塞球去破线，
1: 而且非常有效，直接就打穿了对手的这样一个防线。
0: 后场断球之后还是直接往前传，球还在大连队脚下，中场控一控，机队将球破坏出了边线。刚刚呢，旁边给到的是今天的代理的击击队的代理主教练，
1: 嗯，
0: 鲁新。吴少康分到边路，
1: 要起球了，
0: 直接传中，到了后点，王仁杰尝试摆脱，再传，这个王仁杰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刚刚这个右脚的这个传球呢，显然是没有踢出一个应有的一个力道，漂亮！
1: 哎呦，
0: 我想尝试一个脚后跟的过球，
1: 很有想法，
0: 很有想法。
1: 嗯，这球如果顺过去的话，又危险了。现在机器队通过这种大脚的长传，很难说是打穿大连的这样一个防线。这处理球过于简单。
0: 现在呢，大连队攻势慢慢起来之后呢，机器队的这个三条线呢，确实被压的就是已经压缩到了这个自己的本方的禁区墙了。那么一旦形成反击的话呢，它这个防线有没有一个进攻端的张力，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只能是简单的通过这种长传、斜长传去找你的支点的话，其实很难打穿大连队防线。
1: 但是目前来讲，对于机器队的话，可能这也是寻求能够进球得分的目前啊来看的话比较有效的办法，但就要考验这个球员的接球和传球的准度。
0: 是，把球护下来，哦，漂亮用球，这一脚球啊很有想象力，
1: 直接打了大连队的一个身后啊，而且三名防守球员的话都没反应过来，
0: 这
1: 机器队员直接前插过去了，
0: 又是十号赵汉文，长相酷似郎朗的一名球员。
1: 对，这球传得漂亮，跑位跑得很漂亮。
0: 这球呢，为他传球的是中锋12号于天豪啊，一个标准的斜传直插。这个球呢，也是给大连队的后防线提个醒，
1: 嗯，
0: 啊，千万不能够松懈。在刚刚这个邱宇恒啊，这个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及时出来把射门的角度给封死了。
1: 如果说通过两个人的配合就可以打穿大连队的这样一个后防线的话，那大连队的后防线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了。
0: 机器队啊，这个中场和后卫线这两条线已经被压得比较扁了。
1: 哎呦，球挺好。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大连队在持续的给到机器队压力。我觉得王守龙指导可能觉得一个球领先还不够稳。
0: 对，
1: 嗯，
0: 因为他过去的连续4场平局啊，进球都是一个。
1: 嗯，想借助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取得2到3粒进球的话，那这样主场的一个三分应该就会稳。我会觉得王指导会这么想。
0: 好，看这次前场抢断之后。张雪龙，
1: 哎呦，
0: 再传漂亮，李烨选择，这球有点像是四传四射了。
1: 对，这球没处理好，应该是想传中。
0: 看到看台上呢，也是穿着特色的服装哈，在演绎这个舞蹈的啦啦队。

0: 给到边路，有大连队的球员倒地啊，这是队长，张雪龙。但是呢，球还没有形成死球，比赛还在继续。张雪龙呢，自己也爬起来了。看王仁杰，英少康上来了，
1: 直接远射。
0: 然后进队边路有反击的机会。
2: 哇，这个球的话，
0: 这个球
2: 看看裁判怎么说，
0: 要不要给牌儿啊？这个球呢，其实已经是对方一次明显的反击的机会了。
2: 看看裁判的是李伟怎么说？
0: 犯规的是英少康啊，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那这场比赛如果再得黄牌的话，他的最后一轮比赛是要停赛的。英少康目前呢也取得了两个进球，
2: 而且英少康这个小伙子特别可爱，在和沈阳队大连队主场，在和沈阳队比赛的时候，他主罚的那粒点球没有罚进，赛后呢也是小伙子哭了啊。

0: 这样的话呢，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啊，也算是应少康呢逃过一劫。脚下打滑，
1: 嗯，这个球应该是判了一些冲撞，怎么样？哎，孙元是第三次被撞到了。看一下这个球，
0: 这一下呢？还是孙元自己啊，脚下这球不知道是草皮的问题，还是说他这个受伤的膝盖蹬地发力这一下没跟上劲儿啊，总之呢是确实是一个相当于门将的一个失误。
1: 嗯。

0: 上半场比赛踢了已经超过25分钟的时间了，大连队呢暂时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11分钟的时候由王仁杰啊，16号王仁杰头球打进。这是大连队东北超的第9粒进球，看这球边路再传，好球，一个倒三角。禁区内在混战，继续把球摘出来，球还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内，再重新的来组织。王宇航啊，给到英少康，分到右边路，李烨，机队抢先一脚把球踢出了边线。大连队继续来发界外球，直接呢手榴弹界外球打到禁区内，这是于天豪回来了啊！这名中锋的这个支点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回撤很频繁，而且呢以人做球这方面呢还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你看长传，传得很准，再打11号李烨呀。
1: 这小球射得很有力量，但可惜射太正，
0: 角度太正。
1: 嗯。
0: 后场呢，这个高旭的这脚长传球很精准啊。这李烨啊，他的主力脚应该是右脚，所以左脚这脚球呢，虽然说把部位吃准了，但是呢角度没有控制好。大连队这个进攻啊，像

0: 面对大连的这样一个攻势，鸡西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只是一味的防守。
1: 左边路突破，一扣，漂亮，再传。中路呢，包抄的几个人缺少一些层次，看外点外线的这个进攻。
0: 哎呦，
1: 又是一次失误啊！应少康，好在呢高旭在后面啊一夫当关的，把这个球破坏出去了。

0: 是八号王宇航的一个犯规。
1: 46号阿布利米提，
0: 这一下啊，王宇航这个动作其实是稍稍有些大。
1: 对。
0: 啊，看台上G7的球迷还是呢，在给球队加油。
1: 其实我们平时踢球啊，都知道，如果说机器队有机会把球运到前场的话，就有机会产生进球。这我觉得也是应该目前为止机器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球要过半场。
0: 对，那这球摆脱的还是很漂亮的，交给队友，好，利用场地的宽度打到机器队左路来，看看边路，这次进了禁区。赢得了一个角球，应该是48号杨浩为机队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给机西带来进球。
0: 弱队打强队啊，定位球确实要把握好。
1: 对，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得分手段。
0: 传到中路，第一点被大蓝队顶出来，机队回断之后，球呢在边路，想要一过二就确实是太难了。
1: 嗯，
0: 张启明，球已经出了边线。刚刚这个球啊，机器队虽然说在角球进攻当成过程当中呢，球没有形成攻门，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队员没有说第一时间全部的退守，而在高位在就地在进行一些逼抢，那最后呢，也是让大连队呢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击的机会。
1: 这也是现在很多球队，包括俱乐部啊，包括这个国家队非常主流的一个打法。
0: 对，因为你在前场呢，一旦形成了反抢之后呢，形成转换的机会，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进攻的一种方式。
1: 对，这样的话，再一个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延缓这个进攻球队的这样一个进攻
0: 的
1: 时机吧。
0: 对
1: 对。
0: 目前看大连队呢在右路哈，这个贺兆斌36号贺兆斌17号张雪龙还有这个11号李烨，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而左边路呢更多的就靠王仁杰个人的这个速度和突击力。
1: 这也是一脚传给机西球迷的球。

0: 赛踢到32分钟，双方队员的体力可能有一点点啊，都有点下降，所以说这个时候更多打的是这场中控。
1: 然后我们看啊，大连队呢在场上阵容阵型上有一些调整啊，位置上有一些变化。刚刚这个球是中锋啊张启明回到了后腰的位置上来接球，然后呢顶在最前面的是相当于是王仁杰顶到了中路的最前面的位置。

岳晨，再把球给到边路，是张雪龙到了左路一扣，那在比赛进行到30分钟过后，大连队的球员的场上位置开始进行一些微调，张雪龙呢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原本在左边路的16号王仁杰呢是顶到了中锋的位置，而张启明呢回撤到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中场的位置，

0: 度直接往禁区里边传，吉队解围出来，二点球在大连队控制范围内，又是打了一步。好在吉队的15号王世贤预判到了这样的一个意图，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因为大连队现在把这个鸡西队的这两个肋部打得确实很难受，感觉传哎就能进去。
0: 大连队前场丢球呢，他的这个就地的反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鸡西队现在很难第一时间形成一些转换进攻的机会。
1: 嗯。
0: 4号英少康。拉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那么36号贺兆斌顶上去了，又是打了一步，王仁杰进了禁区，背身拿球想转身直接传，可惜啊后点呢没有人在包抄，张雪龙在另一侧得到球，这下没有传好，
1: 应该是踢呲了。
0: 大连队现在呢，问题是他两个边路确实能够形成一些破线的机会、传中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呢，整个中路的包抄的点呢，普遍是站在一条线上，缺少一些层次，
1: 嗯。
0: 又是边路，11号李烨，
1: 球停得很漂亮，
0: 转身再传，被解围了，张雪龙，二点球控制住，看队友，吉队。我们反击，就是自己啊没有把球处理好。
1: 好在啊，金西队后卫是把这个球卡住，卡在身后了。
0: 那
1: 没有让大连队起脚啊。
0: 啊，金西队这两下把球控得还不错，给到中锋，再回做，这样的话呢，后续的部队可以跟进了。
1: 嗯。球慢慢推到前场，
0: 太可惜了，这个球边路那个传球。显然是没有处理好，
1: 对这个球传的太随意了，
0: 大连队
1: 这个力量来讲的话都是不够啊。

0: 进行到35分钟过后，场上球员们的体能已经有一些下降的迹象。
1: 嗯，
0: 所以呢，两个队其实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脱节的一个情况。斜长传，边路这是有空当的，第一下可惜也没有停好。47号是段成瑞，金西队的47号。

0: 判应该是先吹停了比赛啊，有球员，有积极的球员呢倒地受伤。双方球员抓紧时间到场边呢补水。
1: 对，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
0: 大连呢，今天在赛前小夫也介绍到了，晚上呢温度也是在29度啊，确实呢，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呢，这个温度还是球员们的体感还是会相对要热一些的，
1: 嗯，
0: 体能消耗会比较大，
1: 对，
0: 会比较出汗会比较多。
1: 这29啊，这个第一个进球，
0: 啊，这个进球的过程，
1: 差一点点在门线上了，哎呦。
0: 王仁杰这个球真的是很拼，
1: 嗯，而且你发现他投球结束之后有个第二点的跟进，
0: 是
1: 啊，确保这球我一定要塞到啊这个击击队的球网里。
0: 对，
1: 其实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对于双方队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于双方的球迷也是一个挑战啊。
0: 大连的球迷啊，在看台上还是在边加油边跳哈、啊，这样一种方式。

0: 好，比赛继续，基队前场的界外球。直接打到另一侧，但是这球呢被大连队断下来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1: 遗憾没趟过去，
0: 没有趟过去。

0: 到五分钟的时间。
1: 对，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看主裁判是在跟 VR 做一个交流，啊，应该是没有人问题，比赛继续。最后的这几分钟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需要咬牙坚持一下。
0: 嗯。
1: 赵汉文受伤倒地，
0: 两个人的腿是磕在了一起，
1: 撞在了一起啊！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和机队的十号赵汉文。

0: 台上的金西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
1: 嗯，
0: 目前犯规，大连队7-0啊。看得出来，大连队这场比赛呢。

0: 确实他的整个的进攻啊更有侵略性。张启明给他边路，还是王仁杰小手打门球进了，漂亮！
1: 哦，
0: 王仁杰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一个小角度的打门，角度要的非常刁，击中了远端的门柱，
1: 梅开二度
0: 的球网，
1: 嗯，
0: 梅开二度。
1: 这脚打的这个脚都是真刁啊！这孙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王仁杰这个脚法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
0: 我们再来看啊，这球呢，张启明传的恰到好处。王仁杰先是观察了一下孙源的站位，
1: 对，
0: 然后果断的打远角，
1: 嗯。
0: 这角度要的确实很刁，一脚贴地斩啊，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大连队2-0，
1: 脚攻的这样一个大力的推射。看一看今天王仁杰能不能也来一个帽子戏法，
0: 还有机会，大连队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啊，大连队突然之间呢是找到了感觉。王仁杰啊，这名严格意义上说现在还不算大学生呢，刚刚参加完高考，今天呢在场上确实敢打敢拼。
1: 也可以听到现场大连的。
0: 现场的主持人哈，在为客队鸡西队
1: 加油，
0: 在加油。就刚刚这个球啊，很关键，
1: 嗯
0: 啊，因为你半场1-0和2-0，这个球队的心态，双方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么带着2-0的比分，如果回到更衣室的话，对于大连队来说，那可能会从容许多，
1: 嗯。
0: 而对于鸡西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对吧？争取能连续3轮有进球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了。我们看这球，摆脱之后打门，哦，这是英少康用头啊把球呢挡了出来。双方中场的争夺，张雪龙速度很快，还有没有反击？1-1，把人过掉之后。传球这一下呢被破坏了，
1: 其实这球稳下的话直接传到中路可以把这个节奏缓下来也是可以。
0: 上半场呢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

0: 可以说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很短啊，只有2分钟。哎，看看这球，
1: 这一次
0: 禁区内，哎呦，
1: 自己
0: 啊，
1: 停球第一下呢没有停好，
0: 对，停大了，
1: 还是来自于48号杨浩。
0: 可以说上半场场上最闲的人就是
1: 大连队的
0: 门将
1: 了，
0: 邱宇恒。
1: 我觉得今天呢，王所荣指导的这个阵型的一个变化，也是上半场的一个亮点。开场之后，开场呢，先是让张启明呢作为一个高中锋，一个支点顶在最前面，然后呢，随着比赛深入呢，他开始撤回来，左路的这个王仁杰到了最前面前锋的位置上啊，形成了一个快马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对。而且你看张雪龙到了左边之后呢，他这个活跃度依然是保持得非常高，
1: 是，
0: 而且一直在给基西的这个左路一直施压。
1: 好，随着裁判哨声的响起呢，那上半场比赛结束啊，比分呢暂时是大连队2-0领先基西。那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对于大连队来说，回到中场休息的更衣室，应该会心态上从容许多。
0: 对，
1: 而对于基西队来说呢，上半场他们其实也制造出了威胁的进攻啊，那么也希望呢下半场基西队能有更好一些的运气吧。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下半场呢继续回来为双方加油助威。我们呢先把画面切回到演播室。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0%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到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哈秋你看过之后你的感觉如何呢？
1: 我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说就是这个王仁杰哈，这名球员在前不久呢刚刚参加完高考，今天呢上半场就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而且这个小伙子真的很有拼劲儿哈。
0: 对，
1: 无论是第一个这个头球啊，这种冲顶哈，这种坚决，这种果决面对防守哈，这个硬气劲儿，还有呢第二个球啊打这个圆角哈，这个脚法的这个控制，可以说都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呢王所龙指导呢在整个上半场他这个阵型啊临场这种调整变化也确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基西队呢上半场虽然说进攻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为数不多的进攻当中呢他们那种边中的配合，哎，相信呢也是让大连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0: 没错，
1: 所以呢希望吧，希望两支球队中场休息能够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些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发挥。
0: 对，好的，那比赛中场期间呢也是现场为观众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那接下来呢把信号交给前方。

飞为天堂之舞的国家级飞仪木脑纵歌踏月而来，他们迈着憨态可掬的步伐向观众们走来，他们是双城友好的使者，把无尽的热情和美好

著名歌手王琦的原创歌曲《可可托海牧羊人》曾火遍大江南北，打动亿万听众。今天，王琦。

足球场上攻防转换只在转瞬之间，舞台之上连连变换只在弹指刹那。今天绿茵的激情将邂逅川剧的神韵，朋友们屏住呼吸，睁大双眼，精彩即将在瞬息之间绽放。掌声有请绿茵潮舞变脸秀。

0: 水泥能看金看，前看横看，近看慢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观看左看，颜色好帅新鲜。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可以说呢，活动非常丰富啊，演出也很精彩，咱们的互动留言呢也是热闹起来了啊。这样，小付给大家说一说。
1: 没错，关于这一场比赛，网友们在评论区的讨论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啊。我看到有大连的球迷发来弹幕说，上半场大连这传控看着比吃海鲜大餐还让人上头，而金西的球迷就非常幽默了，留言说金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下半场加油。其实正是这种随时随地造梗的幽默感才是东北超出圈的必杀技，硬是把一场场激烈的比赛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喜剧盛宴。
0: 看来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啊。那大连队和金西队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哈修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的期待是希望金西队下半场能再进个球、
0: 加油。
2: 哎，已经是连续两轮了，金西队都有进球，而且呢这两轮的进球也都是在下半场发生的，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金西队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好的势头哈，能够在下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当然了，对于大连队来说呢，现在2-0其实也不是说他们能够完全的去提前的去享受胜利的这么一个比分，那下半场呢仍然是需要大连队去提高他们的比赛的专注度和执行力的。而且过去的4轮比赛大连队都没有赢球，但是呢大连队有很多的比赛都是先进球的一方啊，是自己的防守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导致呢最后是没能够收获一场胜利。所以今天的下半场对大连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保证球门不丢球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争取再更多的去进几个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下半场呢，双方可能都会在进攻端争取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呈现吧。
0: 好，希望下半场呢双方呢能够展开互攻啊，为大家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了啊。好，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啊、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0%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是到位了，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队和金西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金西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我们刚刚看到呢，大连队中场休息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由21号沈欣欣上场，换下的是他们的25号张启明啊，另外呢由李宗航上场，换下的是李烨。这样的话，大连队呢下半场一上来先做出了2处的人员调整。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呢，下半场比赛开始啊。下半场首先呢是由大连队获得球权，大连队身穿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基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0: 其实下半场比赛对于基西队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负担的，就应该是放手一搏。
2: 是的啊，
0: 东北超已经是进行到了常规赛，已经进行到第6轮了，那一共是7轮嘛，那在倒数第2轮的时候，我觉得基西队应该是敢打敢拼啊，只要比赛踢得精彩就可以了。
2: 我们看大连队一上来呢还是抢得很凶，刚刚这个犯规啊应该是大连队本场比赛的第10次犯规。
0: 那大连队的想法呢也很简单，能够再进一个球稳固啊这场比赛的胜券就好了。

0: 大连队这两个换人，我们来看啊，换下的是李烨，换上的是李宗航。李宗航也是打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名球员，是一名中场球员啊，进攻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另外呢，就是由这个21号沈欣欣啊换下的是张启明啊，可以说呢，都是在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调整。
1: 看来大连队还是想持续这种火力的输出。
0: 是啊，看机队那一球，大连队第一点解围，二点球直接跳门。是10号赵汉文。

0: 下半场呢，大连队还是由这个17号队长张雪龙来踢左边路的这个位置。那张雪龙其实是一个右脚球员，当然是逆足啊，逆足踢左路。
1: 其实现在可以在各种比赛当中看到很多这种逆足踢反向路的这样一些球员。
0: 是，
1: 嗯。

0: 人队中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再交到后卫线来进行组织。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大连队呢对于这种足球节奏的把控呢，还是要胜过鸡西队一筹的。
0: 对啊，我们看这球啊，边路应该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一个角球。画面也是给到了鸡西队的门将，39岁的老将孙元。
1: 按照东北超球员年龄的规定啊，那可能过了今年之后啊，孙元明年很有可能是不会再参加东北超了。
0: 对，按照目前的东北超的参赛的要求呢，是不能超过40岁的。
1: 嗯。
0: 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这个角球。前点，鸡队解围，但是呢没有出禁区，在禁区线上，看看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是8号王宇航及时的解围。

0: 基西的这脚长传非常到位啊，但是这个球员接球的球员没法转身。
1: 看看边路，一个二过二的配合，赢得了一个角球。
0: 嗯。就像哈修之前说的，现在对于基西来讲的话，定位球有可能是他们取得得分的最好的这样一个战术。
1: 是，看看这个角球啊，能不能把握住。48号杨浩来主罚。
0: 从东北超开赛以来吧，全网的或者是全体的球迷都希望看到基西队能够拿一分啊。
1: 那今天啊，显然大连球迷是不希望的。那来看这个球，大连解围出来，
0: 示意手球。
1: 示意基西的球员都在示意说有手球啊。裁判呢也在等 VR 有没有相关的提示。
0: 如果说这个时候
1: 我们来看啊，
0: 哦，是碰到了，
1: 这个球呢确实是有碰到啊，但是呢要看是否是一个有意的行为，裁判员啊 VR 应该是还没有给裁判提示。
0: 嗯，好的一个急停。
1: 边路李宗豪机会不好啊，交回到中路来，再打到另一侧，
0: 还是想打内部，
1: 还是想打内部。
0: 上半场大连队在打这个基西内部的时候已经是尝到了甜头啊。
1: 其实大连队他中场这五名球员呢，基本上是8号王宇航相对来说是拖后的一个后腰的位置，
0: 嗯，
1: 另外的4个人呢在进攻当中呢，他确实是一字排开，那么既能保证一个宽度，同时呢在内部呢总是会有人去伺机去查哨。
0: 哎呦，这个球自己带出了边线。
1: 王仁杰这一下还是倒在了基西队的禁区内。
0: 哦，
1: 应该是这一下呢
0: 解围的时候踢到了小腿，
1: 唯一示意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对，就看一看这护腿板带的这个位置高不高了。
1: 王仁杰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0: 嗯，很抢眼
1: 进球啊。第一个球呢体现出的是他的勇气，
0: 对，
1: 第二个球呢可以说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在场上啊，就观察对方门将啊，然后呢这种果决。
0: 对，我觉得第二个球进呢是可以体现他的这种冷静和这个技术。
1: 嗯，是的。经过队医的处理之后呢，问题不大，继续投入比赛。这球英少康大意了，
0: 哎呀，遗憾啊，稍微趟的有点大呀。
1: 于天豪啊，这球如果要是趟的稍微小一点的话，他确实是有机会去挑战一下门将。
0: 对，
1: 英少康呢今天确实显得有些毛躁，上半场有一次回防的犯规其实已经是
0: 险些呀，险些是一张黄牌。
1: 是的，包括呢上一轮比赛啊，也是因为他的手球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打到禁区内，张雪龙回做再传中，中路看
0: 还
1: 有
0: 机会
1: 打门。
0: 哎呦，
1: 哎呦，这脚球啊，李宗豪这脚球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步位吃得很准啊，应该是我们看是孙源的扑救还是后卫把球
0: 挡，后卫应该是挡了一下，
1: 我们看啊，
0: 用胸，
1: 哦，是后卫。
0: 嗯，
1: 后 后卫用胸啊把球打出了底线。
0: 对，
1: 李宗航脚头还是很硬，
0: 嗯，但是也可以看出了这个39岁的老将啊，孙元也是做出了一个扑救的动作。
1: 对，这球虽然说孙元呢没有碰到球，但是这个鱼跃的动作做的还是很漂亮。大连队啊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下半场也踢了超过10分钟了。

0: 的全都坠到了李东航的身上。
1: 对，
0: 裁判员把两个人呢叫到身边，还是呢口头的提示双方注意动作。
1: 可以看出来，47号球员段成瑞也是尽职尽责啊。哎，教练已经布置了，你就防他。
0: 是。再来看啊，角球，
1: 我就贴着你。哎，
0: 段成瑞还是在防李东航这个前点，直接呢往门里转。
1: 好的。
0: 好球啊！
1: 差一点点啊，这个球。
0: 这球孙源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哈，将球呢拖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换到另一侧继续来发角球。这球如果不扑这一下，
1: 进了
0: 真就进了，
1: 进了，进了。其实有时候这个老将啊，对于这个球的落点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另一侧的角球呢，是由4号英少康来主罚吗？看啊，应该是8号王宇航。好家伙，李宗航和这个段成瑞两个人是较上劲了。
1: 哎，裁判说什么没用，我该贴还贴啊，两个人在一起。
0: 大连队这个角球呢选择了一个挤地铁的战术，4名球员扎堆在小禁区内传前点。
1: 哎呦
0: 顶到了横梁，
1: 哎呦
0: 再补射。
1: 好的，这个门柱啊和这个孙源是帮了大忙了。
0: 对，这球真的是惊险哈，也证明大连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呢是打出来了。我们看前点，哦，好像是个险些是个乌龙
1: 啊，对，
0: 险些是个乌龙球。
1: 哦，不是蹭到了，
0: 还是英少康
1: 蹭到了。
0: 英少康狮子甩头，
1: 第二下这个孙源的反应真快啊。
0: 团队边路转身了，王仁杰禁区内，又是李宗航啊，这一脚球呢没有踢好，出了底线。禁区队要换人了，换下的是44号曹硕，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

0: 换下了一个后卫是吧？
1: 对，纳布热呢是一个中场球员，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基西队要进行人员的这个阵型的调整？
0: 对，加强一下进攻。
1: 基西队这个球前在中场抢的还是很凶的，46号乌麦尔，打篮队直接的斜长传，二点球，李宗豪。
0: 哎呦，
1: 这球
0: 犹豫了，
1: 有点犹豫了。
0: 嗯，
1: 其实他是有远射能力的。
0: 再一个，他也是没注意到身后包抄的防守队员。有的时候在禁区线上就是这样，往往有一点点的犹豫就没有出脚的机会了。
1: 是的。对，这次于天豪边路面对殷少康，球还在基西队脚下，大家就两个人来协防了，禁区内的混战转过来了，
0: 哎呦，脚下差了一点点，
1: 球呢还在基西队的脚下控制，看看继续的来组织进攻，
0: 脚下慢了半拍，如果说他那一下再能够有一脚起脚射门，哎，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
1: 这种球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0: 嗯，
1: 门将很轻松的得到。下半场比赛踢了超过15分钟啊，比分呢大连队仍然是2-0领先。

0: 阵型啊已经压过半场了。边路的传中，中路还是被击队顶到，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继续进攻，边路两个人的配合漂亮，又一个角球。21号沈欣欣造成了对方的一个解围的，踢出了底线啊，一个角球的机会。
1: 下半场的大连队的角球可以说是给鸡西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啊，但是好在门柱啊和孙源都立功了。
0: 对，而且我们看啊，大连队啊这两侧的角球战术不一样。
1: 嗯，
0: 他这个右路这边的这个角球呢，他不会去选择用挤地铁的方式。看这个球，包抄权都在外线，还是奔门来，
1: 还是想选择一脚射门啊！哎呦，
0: 哦，这个球呢，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刚刚啊，积极球员撞门柱这一下撞得不轻啊，门柱都明显的在晃动。18号刘子成，
1: 哦，是跟孙源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然后又撞到了门柱上。

0: 如果是腰伤的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严重啊。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也是抓紧时间到场边来补水。
0: 嗯。那可以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大连队也是一直没有松劲儿啊，持续呢给鸡西队施压啊，觉得2-0这样一个比分呢，不是他们最终满意的这样一个比分，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下半场开始到现在啊，鸡西队的门前啊也是一直在告急啊。
1: 按照目前的比分，如果说比赛结束的话呢，大连队积分会升到10分，升到10分啊、这样的话。应该会暂时排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0: 对，因为长春队虽然说十分，但是多赛了一场。
1: 对，而且呢，大连队和长春队呢相互比较小分的时候呢，大连队目前看他的进球数和净胜球呢都更有优势一些。
0: 嗯。
1: 那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最后这两轮呢，绝对稳妥的成绩是两轮如果能拿到4分的话，大连队就肯定能够锁定前4名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如果说能够拿到3分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结果。
0: 对，他是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比分的话，就是同和长春队啊踢了6场，然后积10分，净胜球是5个啊，那长春队净胜球是4个。
1: 对
0: 啊，
1: 因为东北超呢在比较两支球队的积分相同的时候呢，首先是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
0: 嗯，
1: 相互之间的净胜球，然后呢是比较总的这个净胜球和进球数，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因为两支队当时是踢成了1-1
0: 平，对，
1: 所以比较小分的话，大连队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能够反超长春。
0: 其实也是像赛前我们分析的一样，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6轮了嘛，那现在前4的这个局势并不是10分的明朗啊，那所以说每支球队都在力争啊，在主场，特别是难得的主场，仅剩的主场能够全取3分。

0: 现场的这些舞蹈演员们呢，应该是跳的是有着这个肃慎文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历史性的这种舞蹈。看大蓝队这个进攻打到左边路，有空当传过来，再传中，头球，球呢是顶偏了，李宗航。大蓝队的场上位置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这个36号，原本是右后卫的贺兆斌，现在是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张雪龙呢，应该是回到了他相对来说更加熟悉的右边路的位置，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半场啊，王索龙指导呢，在30分钟前后的时候就开始对场上球员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看台上的小朋友也在呢，为双方的球员呢在加油。
1: 其实有数据显示啊，就是大连队的主场啊，梭鱼湾是中国这个小朋友上座率最高的一个
0: 最高的球场。
1: 对，
0: 对，没错。李少康长传找到的是贺兆斌啊，他也是逆足踢左路。
1: 哎呦
0: 这一下大连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包抄的时候踢到了鸡西队队长啊，45号张古旺的小腿。大连队要做出3个人员调整。
1: 王宇航下，
0: 我们看到是9号许聪毅，换下的是8号王宇航，31号
1: 袁浩轩，
0: 袁浩轩换下的是16号王仁杰，另外呢由7号张宇换下36号，这是贺兆斌。哦，张宇这名球员呢是迎来了他的个人东北超的这个首秀了。张宇呢也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外号，叫巴中亚马尔啊，说的就是他，很有特点的一名球员啊，一上来呢就主罚球队的角球。一个前点球，
1: 那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真正的亚马尔是捧回了冠军奖杯啊，看看这个巴中小亚马尔最后能走到哪一步。
0: 他之前呢一直是因为有伤病的，一直在养伤。换成了由队长张雪龙来主罚。右脚球员这次是选择向内旋。还是前点。继续来发角球。

0: 开到中路，啊，这一下呢应该是顶高。袁浩轩这名球员应该也是东北超的首次登场。机队这边呢，同样也要做出人员调整。十号应该是赵汉文啊，感觉好像是受伤了。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走下场。那替换他上场的是十九号张天翼。大连队的五个换人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球员，所以呢，他的可以看得出来哈，王索龙指导呢，对于目前的比分呢，他应该是还有更高的追求。
1: 对，但是我觉得机器队呢，应该做出一个调整吧。如果说还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打法和阵型的话，很难在下半场啊这个时间节点再能有所建树吧。应该是放开放手一搏。这个时候我觉得机器队阵型应该可以再整体的往前压一压，是吧？输两个也是输，
0: 输。对，这个时候呢，可能机器队还没到发起总攻的时候吧。
1: 嗯。
0: 目前的控球率大概是一个六四开的局面，大连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控球优势。着急，左边路张宇直接想长传找队友，这下呢门将孙元出来了，但是解围啊没有打出去啊，最后呢是大连队赢得了一个角球。
1: 可以看得出来啊，孙元在机器队里完全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老大哥的这种感觉啊，
0: 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稳定军心。
0: 这时候应该还是由张雪龙来防。

0: 他就应该角球又换了一个战术，
1: 嗯
0: 啊，不在小禁区内去扎堆了，都来到了点球点的后边。传到了后点，林少康给到队友，边路漂亮的过人，再传。大蓝队啊，中路包抄的球员呢，还是都在一条线上，
1: 对，
0: 缺少一定的层次。好球啊，这是一个外脚背的传球，传的不错，
1: 传的好，能不能做一下？
0: 再往上走，直接要打门吗？
1: 其实更好的是
0: 可以选择传球啊，
1: 对，更好的是可以交给左边啊。其实在他面前有两名防守队员，
0: 刚刚小轩还在提啊，积极队应该再把阵型往上提一提，
1: 对
0: 啊，其实积极队你看有机会的时候呢，他还是敢于去投入兵力的，
1: 嗯，
0: 只不过呢球员们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一传或者一射上这个把握还是有一些欠缺，
1: 嗯，其实刚才这脚传球已经打入这个大林这个腹地了，但最后这个尖刀没有插上。
0: 哎呦，现场
1: 62,035人，
0: 35人。下半场比赛呢也踢了超过30分钟了，进球还是上半场由已经被替换下场的王仁杰打进了两个进球。下半场呢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嗯，

0: 听到现场啊，主持人啊带领着全场的球迷在给基西加油，这可以说是东北超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
1: 对
0: 啊，双方的球迷呢在场上可以说文明观赛啊，同时呢也在呢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方式给彼此加油助威。特别是大连球迷啊，面对呢基西这样一个相对的弱势的一方啊，也是给予了东道主球迷更多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1: 对，也让远道而来的基西球迷心里感受到一丝温暖。
0: 对，对，后场看这个球能不能摘出来。哎呀，又是出现了传球的失误，但是就地的反击啊，五个人，可惜呢这个球没有传过去，边路还有机会，直接传中，中路三个人保守，偷球，球进了，
1: 哎呦，球进了。
0: 这是我们看下半场刚刚替补登场的九号许聪毅一记头球，
1: 这个
0: 将
1: 球顶
0: 进了，
1: 顶得非常有力量。
0: 下半场77分钟，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大连队3-0了，
1: 直接少了个后点。
0: 这个球啊，我们看禁区啊，中路进攻球员居然比防守的后卫要多。
1: 对，
0: 两个人防三个人，这确实不好防。而且许聪毅这个球呢，相当于是钻了一个小门。
1: 嗯。孙源想上前，但发现这个时机已经是赶不上了，再往后退，哎，这个位置就稍有点尴尬。
0: 孙源刚刚，孙源刚刚这个表情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啊，感觉有点这个有心无力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那实际上来讲呢，在此前呢，基西队呢，踢了五轮球，总共呢也是踢了五轮球，总共也是失掉了15个球啊。那可以说在防守端确实是做的不是很到位啊。孙源有心无力的感觉就体现出来了。
0: 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把队长张雪龙换下，换上的是三号球员是李秀全。

0: 觉得此时此刻王指导的这种换人可能是让主力啊能够有一个喘息休息的机会啊。
1: 是的，而且呢像这个张雪龙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作为队长也是呢场上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这个时候呢把他换下来，避免呢必要的一些黄牌的出现，
0: 对，
1: 再有一张黄牌的话，下场比赛最后一轮打不了了。

0: 大乱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虽然说三球落后吧，但是孙源呢还依然是在布置这个阵型啊。
0: 是。来到中路，第一点大乱队顶到二点球，机队解围出来，球还在大乱队脚下。我看乌麦尔速度很快啊，但是球呢，大乱队。哎呦，有没有机会？孙源出来了，
1: 出击很及时、啊，
0: 很及时啊！这个老门将啊，今天表现还真的是很出色，
1: 起码是扑出了两粒是必进的球啊，一个是一粒角球，一个是门前的一脚劲射。
0: 机器队第三次人员调整，朴洪哲换下了于天豪。啊，朴哲洪！
1: 哎呦，孙源又倒地了，看看这个球。
0: 我们看啊，这一下好像是他有一点受伤的迹象，但是如果说孙源不能坚持的话，机器队可能要比较麻烦了。
1: 表情很痛苦啊！
0: 我们看他的表情确实很痛苦，但是队医呢，这个手势好像是说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因为机器队的三次换人的机会已经全都用完了，如果说孙源坚持不了的话是没法换的，只能是他下场，场上的某一名球员去充当门将。
1: 刚才这个球孙源在解围的时候旁边没有大连队的球员，应该是在解围的时候是自己可能是碰到了自己，
0: 他这个膝盖之前就有伤，应该是呢倒地滑铲这一下可能还是有一点别到膝盖，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不，这样的话确实是，我们看啊，这一幕是很让人动容的啊。孙元呢拒绝了担架，因为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他下场是没有替补门将可换的。
0: 嗯，但他的右膝应该是伤得非常的严重啊，连站都好像都站不稳了。
1: 是的，他这个膝盖现在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打弯啊。
0: 嗯，

0: 裁判员呢也在和机器队的教练组在进行交流。看看这个球怎么办，队长张古旺啊，赶快过来跟老大哥交流一下。孙源应该是坚持不了，应该是坚持不了，但是这个老将的骨子里的倔强，我相信是让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个球迷都能够感受到的，
1: 而且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啊。

0: 如果孙元的伤势是这样严重的话，那我觉得本届东北超最后一轮他上场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了。
1: 是的，
0: 那有可能是这名老将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场吧。
1: 哦，但我们看啊，刚刚这个场边呢，应该是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包括和鸡西队的教练组沟通完之后，哦，应该是要允许鸡队去做一个人员调整。场边的鸡西队的替补门将应该是在做准备。

0: 37号，
1: 庄园，
0: 庄园，
1: 嗯，
0: 换下的是1号孙远。感觉呢，感觉庄园呢应该也是一位年纪也是一个老将的感觉啊，因为身材上看呢也像是一个老将。这也是东北超暖心的一幕啊，我们呢在规则的框架范围内呢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啊，也是呢避免了老将在场上继续的带伤坚持而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伤情。所以呢即便说基队在他受伤前刚刚是用了3次的换人的名额，但我相信呢裁判员是灵活的对比赛的这种规则进行了一个解读，相当于这2个换人是在1次完成的。
1: 嗯，
0: 毕竟呢球还没有形成活球。
1: 大连队一次失误，看一看七七，球传的有点大。
0: 全场比赛呢，也还有大概就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算上伤停补时的话，也就是多说有10分钟了。对，边路想要尝试过人，
1: 好的，一个抢断，
0: 机器队看看这个机会
1: 能不能过去，
0: 球没有停好，
1: 对呀，机会已经出来了，
0: 稍显遗憾。其实我们说孙元这个老将，他的这种骨子里的倔强就像是鸡西这个城市一样，这个城市的底色呢不是旁骨，可以说呢是沉默中的坚守，平凡中的力量，真的是很让人动容。
1: 嗯，
0: 看这个球，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是提示我庄园啊，这个门将比孙元还要再大一点，
1: 哎呦，
0: 果然是一位老将。
1: 虽然说今天鸡西队在大连队取得积分已经是看来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鸡西队今天这场球踢的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确实呢我相信给我和哈秋还有给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球迷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大连队也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朴智轩上场，换现在是张浩奇。

0: 前点，
1: 前点。大连队这个几次角球哈、啊，找前点这个战术应该是他们反复演练过。
0: 对。而且前点的第一点基本都抢到了。
1: 常规时间呢已经打到了最后一分钟，
0: 西西队赢得一个角球，看一看西西队能不能连续三场都取得进球。
1: 是哦，孙源是36岁了哦，孙源是36岁，他是90年的一名球员。他刚刚登场，这个庄园呢是89年的一位老将。看这个角球，
0: 同样是个前点，
1: 伤停补时5分钟。队的英少康倒在了自己的小禁区内啊，这一下应该是解围的时候呢被撞了一下。看台上的大连的小球迷啊还在给球员们加油。

0: 是在边路做文章，回做之后把这个球禁区前沿，有没有机会射门？机会解围出来，
1: 快攻
0: 能不能形成反击？前场有四打三的机会。
1: 哎呀，带的太多了呀！
0: 这个球其实应该更快的出球啊。
1: 对呀，
0: 变成了大连队的反击了。
1: 哎呦，撞到了一起。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吹了。这个老门将庄园的犯规，八九年的一位老将啊，今天呢可以说也是
1: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
1: 嗯，
0: 第一次在东北超的舞台上登场，就是在梭鱼湾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任何一个踢球的人能够在梭鱼湾踢场球，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1: 没错，
0: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怎么来处理这个球？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今天感觉裁判员在换人规则上确实是做宽松的处理，大连队的换人次数也已经是超了。
1: 应该刚才在这个孙源的这块上，应该是和双方教练应该是有沟通。
0: 哎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球进了，
1: 没有反应过来。
0: 18号高月晨，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直接任意球的进球，
1: 确实是有些出其不意啊。
0: 刚刚画面给到的机器的球迷，就是之前在赛后哭着流泪说：“我会一直陪着机器的那位球迷。”

0: 角角中的一个兜射打出了一点点弧线，
1: 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4-0。这个球高月晨他是有想法，
0: 嗯，
1: 也是艺高人胆大，看看鸡西队能不能有机会。
0: 好的，视野非常好，哎呦，
1: 台上的鸡西的球迷
0: 显得有些不甘心啊，
1: 眼神中有一些期许哈，希望鸡西队能再进一个球。
0: 嗯，但我相信大连的美景美食能够抚平啊我们球迷心中的一点点小遗憾。
1: 是的。好，这样的话，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声的响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4-0。大连队在主场，在梭鱼湾呢是拿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0: 没错，
1: 为自己的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呢是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哈。在这儿呢要恭喜大连队，而鸡西队的这种顽强的比赛的这种精神，尤其是老门将孙元啊，一定是让我们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所以此刻哈秋想说，在81建军节的夜晚，我们在梭鱼湾仿佛听到了那句呐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就是亮剑精神。鸡西这座没有职业球队的边境小城今夜亮剑了，他们把对足球全部的热爱

0: 进了梭鱼湾。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比赛，这是一群青年的圆梦时刻。对于绩溪来说，东北超打的就是精锐，而大连队同样也没有让亮剑精神旁落。他们身上虽然没有职业球员的履历和勋章，但是这群大学生和梯队球员用每一次奔跑和拼抢为足球城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执着。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那足球的光不只会打在巨星的身上，它也会照亮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不肯放下热爱的人。我们看刚刚王仁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的球员的奖杯，草根的梦想从不比谁轻。我们致敬每一位敢于亮剑向光奔跑的草根球员，你们正在踢出属于东北超的时代印记。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再一次的恭喜大连队，我们也向绩溪队送上掌声和致敬。那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评述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5: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干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天的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大连对鸡西队的比分呢，最终呢是4-0，恭喜大连队获得三分。那今天这场比赛，哈秋觉得哪个地方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
1: 首先就是这个鸡西队老门将孙源啊，这个他这种拼劲儿、这种斗志啊、这种倔强，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甚至下半场，在我看到他，已经受伤。站立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想再坚持，那一刻确实是让我很动容的。
0: 我觉得是对足球那种非常纯粹的热爱。
1: 是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大连队啊，他们在下半场的这个进球啊，尤其是最后这个进球进的确实很精彩啊。
0: 对，
1: 也能够看得出来呢，大连队的这些年轻的球员们，他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很有想法，很有创造力，这是代表的是足球的未来啊。可以说今天下半场我们既看到了老将的这种坚持、坚守、坚韧，也看到了年轻人的敢打敢拼、敢闯啊，有这种拼劲儿。所以呢，这应该说是东北超给到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一种感动吧。
0: 没错。好的，那不要走开，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东北超。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有请小傅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网友参与互动的情况。
4: 嗯，好的。本场比赛确实有很多网友都猜的是大连赢啊，那结果的确是不负众望，在此也恭喜大连队取得了今晚的比赛的胜利。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将会伴随比赛持续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赢取惊喜福利。下周东北超第六轮的剩余两场比赛将会继续进行，分别是8月8号19:40，哈尔滨队在主场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通辽；8月9号19:40，呼和浩特队在主场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迎接沈阳队的挑战。这将会是两场争夺前四名的关键比赛，可以说是场场都关键，场场都好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畅聊东北超的本届赛事。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1: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酿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1: 大商集团，
0: 中国人寿，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1: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沿着这套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0: 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2: 大商集团，
4: 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下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
2: 大商集团，
5: 好的，那下周东北超第六轮剩余两场比赛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周六的哈尔滨对通辽，不仅是直接决定两支球队的命运，还将关系到其余多支球队的出线形势。那周日的呼和浩特对沈阳呢，对于呼和浩特而言呢，可以说是决定出线命运的关键一战。
6: 下周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呢，也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两场比赛的直播。东北超带劲儿，也继续陪伴大家全程观赛。我们相约下个比赛日再见，
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们向以赤胆忠心护山河无恙，以硬核实力保人民安康的人民子弟兵致敬。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主动担当作为，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辽宁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狠抓项目建设。眼下，华检阿美正全力冲刺中交收尾，向投料试车转段。去年刚落户沈阳的昌兴复材新厂房设备安装调试已结束，正进入小批量试制阶段。国产大飞机和波音订单已经排满产线。
2: 全会强调挖掘新质生产力投资需求，这让我们企业备受鼓舞。我们打造集研发、制造、检测于一体的航空复合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国产大型客机关键零部件保障能力。
3: 作为辽宁省的重要石化企业，我们将锚定节点，严抓安全质量，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带动石化上下游产业发展。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持续深化标准地供应和拿地即开工改革，坚持轻当化管理、穿透式调度，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1: 工业基本盘靠稳字托底，稳住工业大盘，对辽宁来说就要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
5: 落实全会稳钢核心要求，以产品结构高端化对冲行业周期波动。鞍钢将持续以高端电工钢、轻量化汽车钢为核心增长极，下半年排产底气充足。
6: 我将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科技攻关，做强做优，方拼产业链，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完成全年目标，既要有定力和信心，更要有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外贸出口，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
7: 紧扣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主线，做强五彩消费季活动矩阵，大力培育首发经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增长点，放大赛事经济与政策杠杆的叠加效应，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企稳向好。
8: 我们通过规范化的 IP 授权，吸纳本土的文创工厂和设计企业参与开发，扶持辽宁本土文创产业链，把短期赛事流量沉淀为可以长期运营的文化 IP。
9: 我们积极紧抓赛事流量，联动天宁街夜间经济，打造观赛、夜游、购物一体化的消费场景，拉长夜间消费链条，门店全力备战东北超大连主战赛场。
1: 时间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大家一致表示要对标对表，细化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0: 坚持转型振兴不动摇，全面实施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城市内涵、绿色低碳、文化引领、社会治理全方位转型，
11: 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布局，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为推动全省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我们也有信心在下半年能够有大幅度的这个增量货源来填补我们这个成绩班列，就是争取一周能达到6列。通过海铁联运的高效衔接，我们正将沈阳东站打造成为东北内陆的海铁联运集结中心。
1: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共话雨水情深。
13: 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智仁社区组织了一场百家宴，居民们与辖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欢聚一堂，共庆八一建军节。鞍山钢铁应急救援队组织全体退役军人重温军人誓词，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阜新市太平区组织退役军人党员走进军史长廊，学习强军故事与英模事迹。
14: 做好基层治理排头兵，平安稳定守护者，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模范作用。
15: 我要永葆军人本色，在应急救援岗位上再立新功。
13: 抚顺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退伍老兵身边，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辽阳市白塔区开展公益惠民服务活动，为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属提供健康义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和志愿者走进部队干休所，开展文脉拥军庆八一主题慰问活动。丹东市鸭绿江双拥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特殊定制的专业助听器来到北部战区总医院，看望10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庆德。
15: 新九九起航啊，跨过鸭绿江，过江的时候，我在侦察科当科长。那时候才24岁。
16: 扛起社会化拥军大旗的这么一个责任下，看看有哪一些我们的老兵啊，我们的一些老战士，都需要些什么，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
13: 本台综合报道。
0: 一场跨4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如何变身引才聚才的平台？赛事经济又如何成为东北区域协同发展、共赴振兴的生动缩影？一起来看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 人民网点赞沈阳市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创新打造东北超舒心沈阳好就业专属直播带岗活动，让沈阳舒心就业服务品牌彻底火出圈。从看球到找岗，从流量到流量，从引客观赛到人才聚集，沈阳正以一场场跨界融合的精准服务，书写体育加就业加引才的创新实践。央广网记者为东北这场

0: 正展现出团结鲜活、潜力十足的全新东北风貌。中国税务报从税收角度看东北超如何从票根入手，变赛事流量为合规流量。赛事主场期间，客流量集中涌入，短期瞬时消费、夜间经济、周末经济实现增长，中小微商户、个体经营者营收提振。税务部门主动适配赛事经济涉税新场景，强化税收共治，升级服务供给，加强合规辅导，护航东北超赛事经济健康规范发展。
1: 东北超高光时刻频频刷屏，辽超也即将上演精彩对决。第三届辽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在八月全面开赛，这项省内级别最高、辐射范围最广的省级足球赛事，覆盖辽宁14个地级市。今天，辽超沈阳代表队球员选拔工作正式开启。
2: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奥体中心室外足球场，我身后呢50名球员正在进行辽超沈阳队的选拔。在这里，无关职业、无关身份，在经过身体的测试以及分组的对抗之后，都有机会站上辽超的赛场为家乡而战。
3: 有一个专项的一个体能测试，就是5x25米专跑，再看看他们那个在无氧状态下的能力。
0: 凭借东北超赛事积累的良好群众基础和赛事口碑，辽超的大众参与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本次参与选拔的50名球员，既包括拥有职业赛事经验的老将和长期征战民间赛场的草根球员，也有热爱足球的学生以及青年俱乐部球员。
4: 对自己本身要求就比较高，因为每周都会坚持2到3次的这种大运动量的这种训练，我一定会这个全力以赴。
0: 随着球员选拔顺利开展，全新的沈阳队后续将集中磨合备战，全力以赴征战辽超，展现竞技风采。本台报道。
1: 从传统美食街区到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从百年商业老街到沉浸式文化新体验，沈阳持续擦亮越夜越沈阳城市品牌，丰富夜间消费体验。
0: 在有着120年历史的西塔街，特色料理、新鲜烘焙、手工文创、潮玩商品琳琅满目，烟火气与文化交织，让游客感受到沈阳独有的城市魅力。
5: 夜魔区有点震惊，就太大了，太多了，就还蛮好逛的。
6: 我们吃了烤肉，它特别的热闹，很有烟火气，夜经济非常的繁华，场景很丰富。
0: 古韵悠长的百年商业街中街也涌动着持续上新的热潮，游客可以在露台咖啡店远眺沈阳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可以在沈阳巧克力乐园品尝用巧克力复刻的城市地标。
7: 新的运营方式，然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销售领域，同时在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每天的一个流动性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
8: 看日落还挺好看的，挺美的，挺舒服的，这个吹这个风挺凉快的，很惬意的感觉。
0: 夜色渐深，在方城内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沉浸式悬疑话剧《赴宴者》正在上演，以百年文物建筑为舞台，以沈阳本土历史为脉络，这种全感官沉浸式的新体验，为沈阳的夜晚增添了文化质感。
9: 演员会跟我们互动，很新颖的了，他给了我们沈阳夜生活更多的选择。
10: 这个总督府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产，让人感觉你真的穿越时空去到1937年来赴了这个穿越时光的这个一场夜宴。
11: 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夏季文旅夜经济这一块，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业态，也让传统意义上的9点钟关门的一商场一下变成了10点钟、11点钟还在经营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游客去打卡的这么个地方。
0: 目前，沈阳市已形成58条夜经济重点街区，150余个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沈阳的夜经济正在完成从量化到美化再到文化的迭代升级。驻沈阳记者报道。
1: 游玩了沈阳，我们趁着夜色再去其他地方逛一逛。进入暑期，辽宁多地以夜经济为代表的各类新场景火起来，让夜晚有了不同的打开方式。
0: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城市特色，辽宁打造差异化高品质的夜经济新场景。走进浪漫滨海大连，晚风拂面，整座城

0: 城市的夜色温柔又鲜活，您可以在百年老街东关街沉浸式感受戏剧老酒馆的魅力，还可以来到青泥洼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看球逛街一站式体验，再走进夜幕之下的威尼斯水城，灯光潋滟，水系蜿蜒，不妨在这里留下一张照片。告别碧海晚风，我们一起到鞍山感受刚柔并济的夏日奇妙夜。夜晚的千山流光溢彩，实景演绎配合灯光秀，山林夜色与科技光影交融，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而延时开放的鞍钢博物馆，让大家在夜色里静静品读这座城市的钢铁意志。跟着夜色继续前行，我们打卡烟火锦州，来到临河夜市品尝舌尖美味，还可以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再去附近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鲤文创馆，带走几件心头好，才算不虚此行。一城一特色，越夜越精彩，花样夜辽宁，等您来打卡。
1: 辽宁省2026年度突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演练昨天在丹东凤城举行，演练设置预警监测、群众转移、无人机投送物资等全流程科目，省市县镇四级部门联动协同作战，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补齐基层地质灾害防治处置短板。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今天在大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707所高校的7700多支队伍参赛，作品涵盖低碳技术研发及低碳社区等主题。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

0: 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2: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3: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2: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3: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2: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3: 给我打包。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3: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4: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3: 糖糖，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儿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3: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3: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3: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3: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3: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3: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3: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4: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3: 阿伦，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4: 怎么了？
3: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4: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4: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3: 说吧，我都说了。
4: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3: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说实话，还是俺家谁了？
1: 你二姨。
2: 你站住！阿龙，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
0: 啊？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2: 你给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来，
0: 别碰我，
2: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了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就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2: 唐唐，别哭了，别哭，别哭了。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你还想报答吗？
1: 啊！哎，没完了，是你太过分了啊！
4: 拜托爷了啊！拜托爷了啊！5星级大酒店是大白拖鞋啊！有要拖鞋的没？便宜了，15一双，15一双啊！有要拖鞋的没啊？哎，
5: 多少钱呢？
4: 20。
5: 这么贵呢？
4: 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买的是拖鞋吗？你买的是你住过5星级大酒店的凭证，下回你同学聚会你就穿它去，你看坐不坐主桌就完了，你坐不了主桌你也不能坐小孩子那桌。
5: 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得卖这拖鞋呢？哎
4: 呀，这说来话长啊，大伙儿可能不知道我呀有个儿子，现在整挺好，各种事业方面都很好。哟，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整的呀特别好。完了呢，就说啥就要带我来一个这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住了5星级大酒店，哎呀我的妈，我给我住上火了。我合计这5星级大酒店也没有炕啊，他上什么火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是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免费拖鞋拿出来，我倒腾倒腾拖鞋，看看能不能给我儿子花的房费往回勾勾。
5: 叔啊，你换个人勾吧。
4: 你买我拖鞋，我还送你一个小姨子。
5: 可香了，这叫小香皂啊！你不是本地人呢，你啊？
6: 那也没味儿啊！
5: 我可不跟你扯了，我还得上班呢。
7: 买就买吧，这孩子便宜，
5: 不行，十五两双，这还
8: 爸爸。
6: 这怎么还有女同志当爸爸的？这才是我的亲爹。爸爸，你在这干啥呢？
4: 我这和这线下带点货。我说儿子，咱呢赶紧去找那个五星级酒店去。那啥玩意儿，给那香皂，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6: 爸，咱就说你把这膜撕了呢，你再闻闻。
4: 怎么还有膜呢？我说我这两天洗澡咋没沫儿呢？
6: 干啥？爸，听我话。我带你出发旅游，下一个景点，咱去滑雪去。
4: 滑啥雪？滑雪？
6: 对呀，滑啥雪？滑啥雪呀？滑雪装备呢？
4: 这我退了。
6: 你退他干啥呀？
4: 你要说滑雪装备，还得是你四舅家那个大雪麻里啊，那是正经玩意儿，对不对？咱就搁那农村的小山沟里头，哎，整俩大雪爬犁，前面整俩大狼狗搁旁边拉着，哇哇就往下，咱们就驰骋，咱们就飘移，那是真正的冰雪奇缘。你要想唱还能唱两句，
6: 来俩狗啊，来俩狗啊。
4: 儿子，你要是真想尽孝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让那来那俩狗歇两天。对了，说到你这个四舅啊，我想起来了，来。这个回去以后，你忘了给你那个四舅和你三叔他分分啊。
6: 这是啥呀？
4: 这是那个钥匙链。
6: 你买它干啥呀？
4: 你买什么？我买那，我花那钱，扫码领的。
6: 这就是我爸，出门不是扫兴就扫码。我说多少回了，那路边的野马不要扫。
4: 这扫码还有你扫厉害呀、啊！这次我跟你出门，我算整明白了，这家伙跟善财童子似的，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成功啊！这左一个支付成功，右一个支付成功，人家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就是成功之父。
6: 行了吧，喝酒不滑了，咱下下乡，
4: 还干啥呀？
6: 上那个温泉浴池，咱泡泡温泉去。
4: 洗那玩意儿干啥？花那钱
6: 又咋的了？
4: 退吧，票退了，
6: 退不了。
4: 不去，你挣点钱容易吗？
6: 钱花完了，
4: 那等
6: 手牌开出来了，
4: 开手
6: 发票都开完了，五星好评给完了，去不去就完了，
4: 那完了。
6: 你听话，你把兜拉，你跟我走，快走。
4: 这哎呦，
6: 哎呀，那老好了，
4: 我跟你家斗智斗勇。
9: 今天喜剧人挺多呀。哎呀，我这大堂经理又得累了。哎呀，
6: 行。经理啊，啊，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
9: 老方啊，该说不说，咱俩昨天那个酒喝的是真尽兴啊。你这回知道我啥酒量没？一点不耽误今天工作。
6: 咱俩是前天喝的。
9: 那我昨天干啥来的？
6: 你不在这睡一天吗？但你现在醒了啊，就好办了。那浴区都乱套了，你赶紧管管
9: 了。我醒了就好办了，别慌，慢慢说。
6: 现在我们搓澡打盐就打不了了，
9: 是不是没盐了？啊，喝酒之前我就看着了，我亲自特意去采购了一批盐，就放在仓库里。
6: 那个盐用不了。
9: 为啥？
6: 你买的是大粒盐。行了，我找人买盐去吧。
9: 对了啊，带点红酒回来。
10: 啊，
9: 哎，杨哥，哎
10: 呀，给超超，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吧？
9: 放心吧，不就让你爸玩得尽兴吗？
10: 我爸来了，
9: 收拾好。好
6: 了，你谁呀？
10: 不是，
6: 兄弟，我是员工，我过来跟经理汇报工作来了。你干啥呀？
9: 说呀。
6: 那啥，还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我们门口啊来个老头，那太厉害了，真是先卖拖鞋，再卖香皂。现在正在我们门口倒腾我们家找票。
9: 这什么人呢？
10: 听这个讯息，好像是我爸。啊？
6: 问一下，那位老头有胡子吗？
10: 妈呀，那是胡子？我以为是在嘴上拔个罐儿呢。

0: 兄弟，那他妈损的呀！啊，
1: 不是，
0: 那我爸嘴得上多大锅，得烂八罐啊！
1: 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给老爷子请进来呗，
0: 赶紧给他带过来呀！
1: 对不起啊，我现在就，罐叔啊，
0: 我爸。
2: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爸，
3: 明白？他是你爸，明白明
1: 白。拔罐的是我爸啊！
3: 那人是你爸啊？
0: 下去这不是
3: 啊，这不是。
0: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我爸的性格啊，180斤体重，170斤反骨啊！我跟你说，这老头才像呢。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我寻思给他花点钱，是不是尽尽孝心？不行，只要我买单就反对，只要我买单就反对，所以我给他起个外号，
3: 啥呀？
0: 三反。
3: 你爸是相机啊，
0: 爸还闪光灯呢，你爸胶卷怎么洗出你这么玩意儿啊？
3: 你别管我咋洗出来的，先研究研究你爸咋洗吧，杨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是是，
0: 我跟你说，当然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爸来以后啊，切记要把你家所有的项目都上上啊，我好尽一下我这份孝心。
3: 你就放心吧，我在洗浴干这么长时间，什么样扫兴的爹我没见过呀。哎呀，
0: 我不敢说那大话，就你说的这些爹在我爹面前那都是小爹见大爹了。
3: 你买的是套票，那项目都在里面了，还能省哪儿去啊？他还能咋的？
0: 还能咋的？
3: 这是来个人吧，这浴区都冒烟了，这都
0: 不用来不用来。接下来我将进入我的想象，因为他一会儿来，我爸应该是这样式的。
4: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3: 哎，叔啊，杨哥都安排完了，给您买的是套票，所有项目都在里面，退不了。咱先从哪儿开始？
4: 咱先在这儿结束吧。哎，
0: 啊，半年前是。
4: 小伙子，那个我问一下子啊，你们这套票退不了是不是？
3: 退不了。
4: 那你们这是不是温泉洗浴？
3: 是啊。
4: 那我如果在这洗浴，我要是不沾水的话，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
3: 不是，叔，你来洗浴不沾水，你看来了？
4: 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花那个冤枉钱往回勾勾。
3: 如果您今天要真能不沾水，这票我就退那一半。
4: 那你输一半了，
0: 你别在这整没有用的。爸，你别这，哎，我跟你说啊，进这里我，你先喝口茶。
4: 你拿点去。
0: 咋的了？免费的？
4: 那不沾水吗？你茶不水泡的吗？
3: 哎，叔，吃点草莓总行吧？
4: 套路我吧，这是水果。
0: 哎，爸，我
4: 给你撒开。
0: 我咋的了？啥也没拿。
4: 于洋，你名字里有三点水。跟我俩玩这个，谁能有我算计？还比不？
3: 不比了。叔，我退你一半，我服了。
4: 手就别握了，你那有汗。这还没用呢，跟我俩。
0: 别，爸，
3: 太严谨了。
0: 别，严谨严谨，我这都不算，听我的。可咱家这个好的项目上，消费的项目上，
4: 干啥呀？
0: 按摩。
3: 上技师。
5: 先生你好，七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按摩。
0: 呀，长真精神，来，那啥，你刷我手牌，然后给你刷，你我手牌呢？
6: 在我锁柜里了。
0: 爸，你锁它干什么呢？
4: 那我锁的那是手牌吗？我锁的是你到浴区消费的欲望。
5: 啥意思？我一天没上钟了，你说不按就不按了。我今天必须按，给你免费啊！
4: 不是你免费也免费不了了，小伙子。
5: 为啥？
4: 因为从现在开始，咱俩是同事了。啊？你们不有一个招聘栏吗？里边不贴点招聘启事吗？我都给撕下来了。我看这活我都能干呢。完你就回家吧，我在这打工，我挣点钱回去。
3: 不可能，我们洗浴有招聘流程的。
4: 不就人事部门吗？我这三双拖鞋全给他搞定了，直接就把那入职报告给我了。我现在填的差不多了，就剩身份证后尾四位数了。现在，小伙，你几号技师啊？
5: 我七号。
4: 你好，我八号。
7: 八号技师，这边有面条的，来上桌。
4: 你看这点子，这还没准备好就干活了，这来，你箱给我用一下。哎。
3: 不是，
5: 不是，他怎么比我先上钟了？
3: 这是排到八号了呗？
5: 这我箱啊，给我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点快点快点，就别上钟，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
3: 我早就想出来了。
0: 哎呀，我天哪！
3: 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我这都搂着想呢。啊！哎
3: 呀，就你这个省钱的大爹，让我大跌眼镜。

0: 保安把招聘启事全拆了，
1: 不用拆，你老喊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0: 那不是我想象的吗？
2: 你想的也太像了，我害怕呀。
0: 那现在咋办呢？
1: 现在咋办？我这还有最后一招。
0: 什么招？
1: 一会儿我爸来的时候，你就把你们店里的价钱压到最低。
0: 低到啥程度？
1: 低到他不心疼为止。
0: 那打一折？
1: 那心疼，
0: 一折都心疼啊。
1: 你放心。
0: 他花那个钱往我正常我不给你啊！那行，那你说免费就完事儿了呗？
1: 免费不行，他不信。咱现在都不相信全国高速公路截人免费，这事儿是真的。这事儿是真的，兄弟，要不你脑袋拔个罐儿呢？冒烟了，
3: 烟，
1: 快想吧！
3: 不想，不想，不想，一会儿我爸进这里面，他应该是相声的。
1: 花那钱。
3: 搁哪洗不是洗？
1: 说杨哥都安排完了，套票退不了。我要是不碰水的话，你能不能退我一半？
3: 你要退，退不了一半，就得全退。
1: 你退不退？退，走吧，儿子，快点，走走走。
0: 爸，别着急，
1: 是吧？咱就把账说明白了，我全票5毛退给你了。
3: 这么便宜啊？
0: 这么便宜啊，我们不赔了吗？
1: 我都说了，剩下的差价我给你补呢。
3: 哎，我问一下，搓澡多少钱？1块。
0: 修脚多少钱？8分钱。
3: 哎呀妈，我上学时候都没这么便宜过你。
0: 哎，那拔罐多少钱？拔罐看你咋拔了。
3: 嗯，
0: 举把、半把还是全把？
3: 我拔满。
0: 说拔满可贵啊，
3: 多少钱？3块钱。哦，但是拔完罐可以送给你。骗人的，露馅了吧？是不是骗子？
0: 是不是露馅了？
3: 有点。还跟我扯？哎呦我天！别看我上岁数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跟你吹，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
1: 哎呀，你那有啥骄傲的？你就口重。
3: 儿子，你过来还搁那站，你过来上当那是坑，知不知道？
1: 不是，
3: 他要这么便宜不可，店早就黄了，还拔罐3块钱，3块钱都不够罐钱，你这。走走，
0: 好了，我说实话吧，你中奖了，你今天的手牌号恰巧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
3: 你这个幸运儿。快，这还。
0: 我都啥岁数，我还幸运儿，我幸运爹！我啥号啊？我看一眼呢，49，中奖号码，
3: 现看呐！你
0: 不也现中的吗？
3: 爸，你中奖了啊？中了。那我整明白了，嗯，这是命运的安排呀。
1: 对，
3: 咱不能跟命运抗衡啊。那这早必须洗，那既然事儿已经到这种状况了，儿子，我向你交代个秘密吧，来，
1: 这还有秘密呢？
3: 你等会儿啊，儿子。 我今天不中这个奖，这个秘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告诉你。啥呀？我从小就是水命。我呀，我是天生的喜剧人，那个喜剧人呐。明白了，孩子。
0: 你跟叔你就敞开说，就说上你家这个温泉洗浴啊，咱们从进门开始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啊，咱们出去这就哈不啷的全夹着，就死乞白赖的干了，就多钱？
1: 17.5。得抹个零呗。
0: 这还抹零呢，叔啊，17块5还抹呢？
3: 开玩笑，叔根本不把3毛5毛当回事儿。这儿子啊，
0: 哎，看着啊，
3: 嗯，
0: 看爹怎么把这个浴池给你洗成大海的感觉，
3: 浪吧！哎呀，
0: 成了！哎呀，哎，啥也不说了，哥感谢你啊！
1: 客气啥？
0: 哥特别感谢你啊，也能让我这个钱为我爸花出去。
1: 必须去洗。
0: 哎，这边来，来进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4: 这多太好看了！
3: 来来来来，来那个来人看了，
0: 来来来，来写了，来写了，看这谁？
4: 这不是我老舅和我老舅妈吗？你俩咋来了？哎呀，洋洋啊，啊，咱们家不就在这温泉洗浴旁边住吗？啊，你爸给你老舅打电话，就说要请咱俩来洗澡。就你爸这性格，请咱俩在外边洗澡，你就害怕呀？
3: 行，你拉倒。

0: 你说你爸啥时候请别人洗过澡啊？你
1: 这话说的，
0: 你爸这些年就请我洗过一回澡，等你爸给我放那洗澡水，我等了三天。
2: 他等那么长时间呢？
0: 你知道你爸咋放的？他就撅那，就看那水表，动之前就那水搁那滴答滴答，他按滴流那么给我滴的。
2: 那个老舅老舅妈，你俩来。他其他这几位是谁呀？
1: 我也不认识。
0: 这不是我怕你爸给我骗了吗？我这都俺家邻居啊。我这壮胆儿嘛。
2: 壮胆
1: 壮啥胆儿？壮胆儿，你看看这家伙，这不都撞衫了吗？还壮胆儿。
3: 那谁来这不穿浴服啊？咋的还穿雨衣啊？
1: 这孩子沈阳姑娘说话真赶劲儿是吧、走洗去，
4: 走，
1: 今天全我买单啊，开全记我手牌，幸运手牌49号啊，噼啪的给我人下。小伙子，我再给你打听个事儿，是吧？就是我这个幸运是幸运一天呢，还是一直幸运呢？
5: 啥意思啊？
1: 我合计要是一直幸运的话，要不儿子你这婚礼也放这儿办呗。把你记这事儿就行了啊，爸，行了，
2: 爸，哎呦，快，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
6: 吓人不？
5: 吓人，可算出来了。
2: 我的天哪，还要在这里面给我办婚礼啊？哎，我问你啊，大恒，如果要是我爸哈带上这些人把你家项目全做一遍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5: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以入股了。
2: 那我爸要是真在这儿办婚礼呢？
5: 店我就送给你，老板。
2: 太恐怖了，这不行啊！这我，哎呀，怎么整？我这样了，我再想想，
5: 再想想，
2: 咱们进去啊！来，咱们
5: 过去，
2: 再想一下，
1: 干啥呢？
5: 这么快想好？
2: 没看没灯没烟儿吗？这真是我爸来了，
5: 真来了，
1: 花那钱呢？我在哪洗不是洗？要说在这洗还确实有道理哈、啊。这装修的挺像样啊。
5: 啊，是
1: 咱这种装法，这属于是什么什么？这是交通岗风啊，这是。
5: 这怎么看是交通岗风呢？
1: 这不红绿灯都搁这摆着呢吗？
5: 哪呀，这三个浴缸嘛。
1: 啊，是浴缸啊。
5: 嗯，
1: 那我泡哪个呀？
2: 哎，等，不是爸，你要泡啊？
1: 怎么的？你们这洗浴不给碰水啊？
2: 不是让，但是咱是说好。这票钱咱可不退啊，
5: 退不了。
1: 退什么玩意儿？退呀、啊，都退票啊！那是你尽的孝，我给你退了，不把你的孝心拒之门外了吗？
2: 不对，不对不对，这是我爸吗？这是、啊。
1: 你是翻的啥？
2: 爸，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1: 我一直没想通，就刚才我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想通了。因为啥？我也看到啊，看到一个儿子带一个爹来洗澡来
2: 啊！
1: 哎呀，这个爹就怕给儿子花钱呢，这说啥就不拖呀，给他儿子都急哭了。我一看，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我就上前就劝他爹，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结果人家站起来告我说他俩是哥俩。哎呀，我这劝完以后，他俩家哭得更厉害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反思，我就一边跟他拖呀，我就一边反思。我拖得差不多了，哎，我反思通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哥俩还是爷俩，得学会接受，有些时候接受啊，那也是一种爱。
2: 哎呀，爸，你真是这么想的呀、啊？
1: 我不这么想，你多难受啊！哎，刷牙了吗？这还行，
5: 谢我爸。
1: 行了，我就泡
5: 了，
1: 儿子，
5: 泡吧，
1: 我泡，我泡这绿灯。
2: 你啥意思啊？
1: 绿灯行啊，
2: 爸你行
1: 啊，我行啊啊！儿子你泡那红灯，
2: 那咋的呀？让你儿子停啊？
1: 你就停停呗，这累一年了，为了这个家歇歇，老爸陪你歇，老爸陪你泡，好嘞吧？
2: 你这
1: 下，不要！
2: 哎呀，哎呀，哎呀，我天哪！
1: 哎呀，这绿灯真行！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1: 呀。
2: 哦，对，
5: 你俩泡吧，我走了，拉倒吧。
1: 儿子，
5: 哎爸，
1: 我想你个事儿，你老舅和你老舅母是不是住在旁边啊？
2: 哎呀妈，你咋又想起这茬来了呢？
1: 哎呀，别介，哎呀，别介，你孩子，这干啥呀？干啥呢？这家里有水，跑这喝啥呀？真的，你跟爸说说，你接。

0: 你来的那个旅游攻略都是啥项目？给我听听。好吧，我详细跟你说说。
1: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2: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而且还按时放着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1: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了解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
7: 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1: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利于大健；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如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

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

0: 心呐、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0: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

0: 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

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放牧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0: 我们的这个观音山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弯下，表示着不同的天气。
1: 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
0: 看太阳，看影子就知道时间。你看看，我表都不用戴了。
1: 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体鼠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与自然最亲密的生活方式，使扎西与他的牧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昆虫学者朱啸鱼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1: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2: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1: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2: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1: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2: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份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村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他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啊，牦牛的毛很重要，啊，还可以做帐篷，啊，几十年都不坏，啊，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

0: 可惜用它啊巴合了啊。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妲己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妲己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0: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1: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0: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1: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1: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0: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别花野草，每一个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1: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但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2: 那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0: 又是肉困了。
1: 金牛又成了他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3: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昂赛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你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

0: 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失常。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0: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把自己毒死了。

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

0: 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1: 帮忙你演一会儿。
0: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啊、
2: 哦、啊、哦，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了。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呀，你看，
2: 你啊，大。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哎、我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好，我是小明的妈妈，假妈妈。
1: 啊？
0: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2: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2: 你干啥呢？你
0: 不行，太紧张了。
2: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2: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0: 我看一下啊。
1: 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0: 不错。
1: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2: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1: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哎，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1: 啊
2: 有点听不懂。
0: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2: 明白吗？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爸，
5: 儿子。
2: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来的。
6: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6: 这位是，
2: 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6: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我慢慢感谢。
6: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0: 哎，
6: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

0: 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呢？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0: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2: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 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来撒谎，是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收拾你！我得
1: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2: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2: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5: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4: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5: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家里都挺好的，
4: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5: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4: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5: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4: 科长呀，你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5: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4: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

浩健，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2: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4: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

0: 半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呀，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
2: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2: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3: 真是。
2: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1: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2: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2: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2: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2: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2: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2: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1: 好。啊啊。
2: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大嘴巴！哎呀，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

0: 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老范，老范，老范，老范，
1: 真是的！
0: 哎呀妈呀，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我。
1: 你来找我，你老奔里屋走啥呀？那是我老伴儿的闺房。
0: 您听着，您听听，家里分量还挺清楚。人家家有厨房，有书房，恁家挺好，好好个屋，养闺女。还闺房？
1: 你会说话吗？
0: 我找你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弄了瓶好酒。
1: 什么什么？
0: 刚从酒窖子挖出来的。
1: 这那是酒得多少年了？哎
0: 呀，挺长时间。哦，上个礼拜买的。
1: 是好酒，还得给我拿。
0: 不是高度啊，75度。
1: 那是酒精。
0: 酒头。你懂不懂？我跟你说，这个酒有营养，喝完之后不是吗？哈，谁都不怕。弄个菜，咱俩喝喝来。
1: 弄什么菜？你有没有点出息？老惦记喝什么酒啊？没事学习学习，看看报纸，看见没？以后谁再胆敢碰瓷儿，法律绝不客气。来人了，开门去去。
0: 我成恁家保安了，我还给你开门我。
1: 哥，妹夫，啊，你怎么来了？
2: 嘘，把门先关上。
1: 这是咋的了？
2: 我能坐下先说话吗？
1: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派出所。
1: 惹祸了？你是被人打了还是把别人打了？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一看这德行，就是叫人家给削了。因为啥呀？
2: 今天早晨我一出门，走在马路上，刚一碰上
1: 碰瓷儿啊，碰瓷儿的，你没看报纸啊？报纸都登出来了。
0: 我刚一碰上，报纸都登出来了。
1: 你看呢？再有碰瓷儿的，拘留。
0: 谁拘留？谁碰瓷儿啊？我碰见我媳妇儿了。
1: 碰见你媳妇儿咋的了？
2: 我媳妇儿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三句话不对付，张嘴就骂，
0: 抬手就打。
2: 我说你别打，多丢人呢。我说咱回家说行不行？不干还打。现在啥时候？自媒体时代，
1: 是
2: 所有人都手机咔咔拍。我一看这边是苹果，那边是三星，大多数是华为。
1: 这国产手机拍的还清晰呢，
2: 那可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谁先动的手？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男子汉，我当然说我先动的手了。嗯，老百姓不干啊。
0: 我们有录像，女的先动的手。
2: 那上派出所吧，
0: 去吧。
2: 去了派出所，我还极力地说，我动的手，我动的手。
1: 男子汉就得有点担当。
2: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
1: 为啥呢？
2: 我媳妇儿把警察打了。
1: 什么媳妇儿？这叫啥脾气啊？这人呢？
2: 什么？
1: 这怎么没来呢？
2: 谁呀？
1: 你媳妇儿啊？
0: 警察能像我这样惯着他呀？当时就扣住了，
2: 啊，写检查。嗯，我待会儿再去接他，
1: 让他受受教育也好。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好好的。什么？你喝水不？我给你弄点水去。啊，真是。
0: 哎呀妈呀！
2: 这咋还有个秃老亮呢？
0: 那我搁这站了半天了，你没看见？
1: 这是我们家隔壁老王。啊，哎呀，嗯。

0: 你等会儿。
1: 我怎么觉着像照镜子呢？
2: 照什么镜子？照镜子！我搁后边听半天了，给我气毁了！你我就看你这头型和我一样，我说你两句，啊，你不能惯他这个毛病啊！俗话说得好，打出来的媳妇揉出来的面，你懂不懂？
0: 对呀。
2: 我媳妇就经常打我，
3: 你劝劝都这样了，你可劝两句。
4: 我劝谁呀？他媳妇跟我们家那是亲姐们儿，俩人脾气秉性一样的。
3: 那你这怎么内伤？
4: 你往这看，大腿里子都青了，内伤啊！哎呀
5: 妈呀！哪有内伤啊？我看看。
4: 没有，那就来点。哎
5: 呀，妹夫来了。
4: 姐。哎呀，
5: 妹夫啊。你这是咋的了？
4: 还咋地了、啊？叫你妹妹给打了呗！哎
5: 呀，快坐下，快来！哎呀，你说我这个妹妹呀，我告诉她多少回了，她就不听，那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
4: 对，就往大腿里子上掐呗。
5: 你待着，妹夫，这回你俩又因为啥呀？
0: 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我还没说话呢，先打，侮辱我。
5: 今天正好咱人多，一会儿把他叫来，咱好好教育教育他。妹夫，你放心，今儿个姐姐给你出气。
4: 不，我觉得吧，一个女人她要能这样，不外乎有这么几条原因。
2: 你给说说。
4: 头一条就是钱。哎，你是不是藏私房钱啥的，让他发现了，他捡了？
0: 我藏私，我没见过钱。
4: 那你工资卡呢？
0: 啥叫工资卡？
5: 他也没见过卡。
4: 你连工资卡都没见过呀？哦，啥样的？
5: 亮着装，我没给你看过一回啊。
4: 你上回拿那个，你不说是开门的吗？
5: 你就那玩意儿。
0: 房卡我也见过。
4: 那要不是钱的事儿，那就得是第二张。嗯，
2: 对。哎呀，
5: 对了，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老爱发脾气。
0: 姐，我从认识他就更年期，到现在都没更过去。
2: 完了，要这么说肯定是第三条。他外边有人了啊？你想，他外边有人，他回家看你不顺眼，他就得打呀。我跟你说，兄弟，那给你打残了，你就算中了大奖了你。啊？
0: 外面有人了，
4: 有吗？没有。
0: 人倒是有几个，
4: 几个
0: 啊！你看啊，自从我嫁给他以后吧，自从我娶了他以后吧，我家煤气罐啊，我就没换过，有人给换。哎呀妈呀！你看那粮食买完以后多沉啊，往楼上扛，我就没扛过，有人给扛。妹呀！
5: 这也太气人了啊！妹夫，你说那俩人是谁？我替你出气。
4: 说，
0: 就是他那俩哥。哎呦
5: 我的妈呀，那也算人呐？
0: 你那俩弟弟不是人呐？
5: 完了，妹夫，你这没救了。你呀，真是的。
2: 我跟你说，这就是啊，结婚之前的这种。
5: 来，起，我想起来了，大伙都起来，我有办法。
2: 起来干什么？
5: 过来，妹夫。为了治治你那媳妇儿的臭脾气，今天我出个主意啊，那个咱们演示演示，我先演你媳妇儿。
4: 演，
0: 你等会儿姐。
2: 演是演，但你怎么演示？
0: 大哥，你同意吗？
2: 我无所谓。
4: 什么你无所谓啊？那是我媳妇儿，你多生气。
2: 他问我吗？
0: 对不起，长得差不多，问错了。大哥，你同意不？
4: 我说好了，就演一会儿。
0: 演一辈子我也不干呢。
5: 好了，过来、妹夫，我跟你说啊，咱俩是两口子，正走在大街上碰见你两个朋友啊，哎，你俩就演那两个朋友啊，
4: 我们是朋友啊，
5: 来，
2: 演小品是吧？
5: 对，来开始。哎呀，
0: 不行，哎呀，
5: 咋的了？
0: 都打肿了。
5: 行，那我不服你了，你服我吧。
4: 就那个俩朋友哈，走街上遇见了是吧？
5: 对，
4: 开走，
0: 走，
5: 停。你俩是俩牛蛙呀，哪有这整道的？
2: 演小品那不会，
4: 不是演小品，
2: 不会怎么
4: 着？上台咋走啊？
5: 你好好走，像人那么走。
4: 真的，
2: 不，你
4: 们先走，我们学。
2: 行吧，
4: 你俩先走，
5: 来。行，那

0: 难言了，这
1: 开始。
2: 这是啥时候看不着的呀？
1: 昨天瞎的啊！不是说你好好演过你？
2: 不是不是有台词啊！行了，我会了会了会了。
1: 这说的啥呀？
2: 会了。
1: 重来重来。
0: 他这么做可不就行了？
1: 预备开始。哎呀，
2: 果子！
3: 大哥，二哥，
2: 这胖老娘们谁呀？
1: 你会说话不？你还好好演不？
2: 你怎么打招呼？
3: 说话一点都不文明，什么胖老娘们胖老娘们，
1: 就是
3: 咋能这么说？
2: 那接着出来啊！哎呀，郭子，他谁呀？
3: 这胖老娘们是？
2: 都是他们闹的，我又不知道。
1: 来，重来，重来，来！哎呀，
3: 这是我媳妇儿。
2: 这上哪儿去啊？
3: 准备吧，
1: 我爱人想上哪儿我都陪他去啊，哥们儿有空上俺家串门啊。
2: 我媳妇要是这样通情达理我没话说。
1: 妹夫啊，我演的是你媳妇儿，你得板板他脾气，在众人面前抢你话头不文明。哎呀，你可真的，
2: 你得教育他。
0: 不行不行，就是，我看出来了，他还缺少动力。
2: 是吗？
0: 我给你加点动力来。那个兄弟，哎呀，就有动力。
2: 我不会喝酒。
0: 没有事儿，你少喝点哈，酒壮怂人胆。
1: 不是，他不会喝。
0: 不，他怂，喝点行。
1: 那少喝少喝啊，来一点来一点。哎，行了行了也行了。
0: 酒精酒头。继续继续，喝上酒就不怂了。来，
2: 那个家里边孩子都挺好的，
1: 都上班了。
2: 哎呀，这孩子一上班就挣钱了。
0: 对呀，
2: 逢年过节的这要回家，肯定买着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孝敬你们两口子。
3: 孩子也不容
1: 易。那是必须的，年轻人回家必须得孝敬老人，要是空手回家，滚一边去，死到外头，没人管。
2: 我媳妇要是这么通情达理，我啥也不说。
3: 完了，
2: 这叫通情达理呀，这叫。
1: 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姐，你得教育你媳妇儿，这样不行，不文明，你咋就不懂？哎呀，真够呛。
0: 我跟你说，
2: 没喝到量。
0: 兄弟，不行，你这个哈还得来点。
1: 不是
0: 你，他这来点没事，他这来点有感觉，你刚才
2: 豁出去。
0: 对，
1: 悠着点，悠着点，你少喝。
0: 怎么样，
2: 辣椒水儿
0: 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来，继续。
2: 哎呀，这个孩子一孝顺，这家里日子过得就好了。日子过好了，别老在家闷着。哎，没事出去旅游。
0: 旅游。
3: 对。本来吧。
1: 那个法国、英国、美国都去。
3: 你别说话。
0: 有感觉了。上听了，
2: 那就出去旅游。
0: 旅游？
3: 什么叫旅游？
0: 旅游，旅游，出去走，旅游。
1: 对，走走。
2: 出去走。嗯，我哪有那时间呢？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有时候我出去买菜，算不算旅游？哎呀妈呀！
0: 太可怜了，你再喝一口，兄弟，再喝一口，
1: 还要再喝一口，
0: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有感觉。听了，
1: 行，
0: 听了，旅游。
3: 这块都木了。
0: 哎，对了，
3: 这都麻了。
0: 哎，好，
2: 先别管这个，出去旅游，
0: 旅游，
3: 旅游，
0: 旅游，对，
2: 旅游，去哪儿？
3: 去。
2: 大西菜行。哎呦！
3: 我买菜。买高级菜不讲价。
2: 哎，我跟你说，趁着这酒劲，
0: 有点意思了，
2: 你赶紧把
0: 电话打电话，
2: 让他借着酒劲收拾收拾，以后就
3: 收拾他，
0: 对，
2: 教育他，
0: 教育，
2: 打电话，
0: 打，
3: 哎呦，快打了吧，待会儿酒劲过去了，
1: 喂，十三妹呀，
3: 啥呀？
0: 别，没事。你小点声。哎呀
3: 妈呀，给谁打电话？
2: 不，外人，没事，
0: 没事。
1: 十三妹呀，那妹夫在这呢，你别着急啊，你过来了，马上就到了。好。哎呀，他马上就到了。
3: 给谁打电话？我也不怕。哎
0: 呀，对，不怕，你
3: 就这样的啊？
0: 对，这样其实好。
3: 我还不管。请坐。
1: 死哪儿去了？
0: 该你了，上。
3: 不，我下。
0: 你下哪儿啊？你下。
3: 下面有酒的地沟。
0: 哦，对。对
4: 你不能走这份子，你这样
3: 这劲儿
5: 差点过。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呀，添毛病了，磕上了，哪儿肥了？
3: 给我坐下！你们仨没事，站起来。哎呦
1: 我的妈！折腾点！哎呦我天！哎呦哎呦哎
3: 呀哎呀哎呀！你坐下！
0: 快快快快快！
3: 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
0: 妈，天天打我！
3: 你不打我，
0: 我打谁呀？哎呀，咱俩结婚20多年了，我了解你。从谈恋爱的时候，你遇到一点事儿吧，你就打我，我习惯了。哎呦，
3: 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你说你不打我，火不往我身上撒，你出去对外人那得得罪多少人呢？那人家得多恨你呀、啊、你打我，我不恨你，我习惯了。媳妇儿，他们不理解你，我理解你。是不是说错了？
0: 你说的挺好，
1: 没
0: 挺好，
1: 没
0: 挺好。
6: 老公，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扶不起来。今天我发现了，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老公，我错了，我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老公，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
0: 谁没有脾气呀、啊？我说吗？
6: 说。
0: 前年，咱家马桶碎了。
6: 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
0: 踹碎的。
6: 这
0: 憋多大委屈啊！
3: 就是。
0: 去年咱家插几腿不是折了一个吗？
6: 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
0: 我踢折的。这都跟谁呀、啊、这都是、啊、今年
6: 等会儿，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是不是
0: 我摔的？
6: 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啊、
0: 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
1: 妹子，你可太不像话了。姐，我知道错了。
6: 老公，以后再怎么生气，别砸东西，砸我。
1: 为啥呀？
6: 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
0: 彩礼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大伙儿都坐下，我说两句。
3: 媳妇儿，你坐这儿。
6: 老公，你坐。
1: 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说十三妹，
3: 我坐这儿不合适。
1: 你看看。妹夫对你多好啊！我说十三妹呀，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
0: 说的多好，就怕做不到。
1: 对，
6: 我错了。哎呀，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

0: 哎呀妈
1: 呀，你别打我就行。
2: 走，再回家。
3: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4: 你说了算呐。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1: 你说呢？
2: 听你的。
1: 回啥家呀？都几点了，在这吃呗。
2: 姐，
4: 完了，不看见。好，哎，妹夫啊，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
1: 不会的，姐，我就看会儿电视。哎呀妈
0: 呀，别给家的电视再砸了。
3: 哎，我们家没电视。
1: 那个，喝这么多酒，我上个厕所。
0: 这行，
2: 去吧。哎，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
0: 那个，你跟我去看着他，
5: 拉倒吧。你去看他，我看老米。
3: 那我看谁呀？

0: 五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1: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0: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1: 扶一 把
0: 。嗯，
1: 哎，你这是干啥呢？
0: 踩电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哎，
1: 赶紧把脚放下来。
0: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1: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踩电该换了。
0: 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2: 儿子，抓住我啊！哎，怎么了你？
3: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2: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3: 没有的事儿。
2: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4: 哎，你心虚。嗯，
2: 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3: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2: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3: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2: 哎，你这孩子。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1: 小毛病，没事。
2: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1: 放心吧。
2: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
1: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3: 谢谢爷爷。
1: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3: 春季里开始花。
1: 好。
2: 春季开什么花啊？
3: 春季开花。
2: 啊？
3: 春季里开花，一共6666666，青打绿子高。没有零花钱，芹菜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1: 你说难受不难受？
2: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3: 你好了。
1: 你呀、啊。
2: 逗他
1: 天天吓唬他，
2: 逗他玩。
5: 长城黄山黄，
2: 张嘴。
6: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6: 哎，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1: 好好看。
6: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1: 半高领。
2: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儿
6: 啊！
2: 鸡心领儿，
6: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2: 反了。
6: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1: 小子，
6: 哎，
1: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6: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1: 对，
6: 不像我媳妇儿。媳妇儿呵，日日，穿什么都不好看。
1: 继续说。
6: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2: 哥，你那不是漏风
6: 啊，
2: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吃。

0: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哎呀，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哎，来，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1: 撒开！
0: 怎么的？ 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1: 你就像那冬天里发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0: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1: 你的偶像是费翔，我的偶像是钟镇涛。
0: 回屋把拖把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
1: 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给你没完。哎你。
2: 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啊！哎呀，
1: 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不得训啊，不能惯着。
2: 对。
1: 哎呀，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2: 一会儿就好了，
1: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2: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0: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2: 快了，快了，还得我来。哎哎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0: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2: 不是你，哎呀，你跟老娘们一看，
0: 好了，
2: 这彩电的它欠揍。老伴儿。
0: 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哎，老王，老王，哇，哪儿来的？我儿子寄过来的。
3: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
0: 啊，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3: 太远了。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0: 太原，山西省太原。
3: 哎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
0: 赶紧念念啊！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啊。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0: 好。
3: 是不是还每天？ 有烦恼，像个孩子似的，吃饭都忘了。每天微笑对我来说很重要。
2: 这太好了。

0: 屎来，来大屎了，
1: 来，
0: 婊子来喽，来来来，
2: 太棒了！
3: 我告诉你了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4: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5: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3: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1: 好嘞。

0: 乒乓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还要回燕南书包呢。
1: 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来不去了。
0: 行了，老班都阿机关枪拖拖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说，好吗？好，谢谢您。
3: 哎，谢谢您。
2: 再见。好。
4: 同志，你冷静一下。
5: 我怎么冷静？
4: 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给我30万，一分不能少。
6: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由医院证明啊。
4: 三天时间。
7: 来，
4: 妈妈，正常死亡。
7: 撒手，有什么事儿，好好说，慢慢解决，别动手啊。你谁啊？
8: 警察。

0: 小女儿，
1: 上课了，上课。
2: 你睡魔怔了吧？
1: 哎呀，你来了。
2: 小娘已经走了。
1: 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五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啊，
2: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来，喂，老城派出所，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什么情况？
2: 老林不行了。

0: 李局长，李局长，老林的情况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1: 李副市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您交代委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1: 李副市长，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3: 林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叫很不乐观？
1: 李处长，老林胃癌晚期这个情况，你这个当所长的知道吗？不知道，
3: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1: 这是你的失职，
3: 李副市长，这不能怪于左，是我爸不让说，让我们瞒着大家。
4: 我爸胃癌已经查出半年多了，医生让他在家休息，可他坚决不肯。老林，
3: 哎，
1: 不要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
4: 你说人怎么那么脆弱？说倒下就倒下。
5: 是啊，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还真有感觉。对啊，珍惜身边的一切。
4: 真舍不得林教导演，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前，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包圆儿，什么换个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
5: 浇个花儿，都让他抢着干。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4: 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 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5: 放心吧，他没事的。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能有个伴儿了。

0: 林教导员真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这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我们这些居委会，不管是大事小事儿。 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2: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我知道，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了。你看你在的时候吧。 每天早晨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吃不上。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两碟包子，两碗粥。

0: 两小碟儿，小咸菜。下回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1: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林的。
0: 想他了。
1: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的。

0: 你下午有安排吗？没有，休息。那你跟我去趟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呢。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内部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儿。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于所啊，前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
1: 不过，要不是人一受骗，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呢。
0: 那孩子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年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呀，
0: 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1: 哎，那现在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不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1: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0: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们。
2: 对吧？
3: 我明白。
2: 然后你这样再算，你看他哪个力比较大，然后他就会向哪个方向。
3: 这是他的那个摩擦力。
2: 对，这是压力，这是重力，把这个压力分解成两个。明白。
3: 谢谢。明白。
4: 任毅，
3: 就是
4: 任毅，你还有几张卷子？
3: 几张卷？三张就补完了。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3: 嗨，我那是一时糊涂。
2: 行了，你这就是个教训，以后啊，你可别这么鬼迷心窍的了。
4: 哎，娘，你那舞蹈室事解决了吗？你爸答应了？
2: 可能吗？这我也不敢跟他说呀。不过我问那个启峰了，他说我爸昨天把那2000块钱给他了。
4: 我觉得你爸都把你逼到这份上了，他应该觉醒。
2: 回去跟他说说。哎，任毅，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跟我说啊。
3: 好，我先把会的写了。
4: 你有会的吗？
5: 啊，好的，领导。那我现在就出发。嗯，待会儿见。笑笑，那个本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但是我这接了电话要去开会，要不然咱边走边说吧。
2: 行，
5: 走
2: 啊。
5: 笑笑，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更像是社会新闻，不是深度报道，但是稿子本身的内容写的还是不错的，收拾一下明天发吧。
6: 谢谢安妮姐。
5: 怎么样啊，跟警察在一起待久了是不是觉得

0: 一个高中毕业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交不起课外补习班的学费，就想出了个歪门邪道，明知道那是个火坑，还要偏偏往里面跳，我是无法理解。
1: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爱痴狂的经历，你都不知道人在为爱所付出的时候，那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别说一个小小的火坑了，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早恋，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韩剧看得太多了，好像不跳跳火坑觉得自己就不是真爱一样，
0: 就像是 Jack 跟 Luz 那样，又找爱找，但这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呢？
1: 理性？有理性是真爱吗？我告诉你啊，这真爱是可以让人丧失理智的，你现在也不懂，以后你就会明白。但是小小，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社会新闻记者，你就要方方面面的去理解和体会。最起码我们是要去探究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明白吗？我给你个建议吧。
0: 好，
1: 你去好好的谈场恋爱。怎么了？我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催化剂，到时候可以让你功力大涨。跟你开个玩笑。话说回来了啊，我觉得那个女孩的父母啊，真是够可以的，这连课外班的学费都不给孩子交，你看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0: 不是不是，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1: 哦，那可能吧。行，我先走了啊，你的那篇稿子我再看看。
0: 好，拜拜。

0: 喂，丽丽，哎，那个你今天有事吗？在不在学校啊？我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行，好的好的，嗯，一会儿见，拜拜。
1: 你想住进来？不行啊，这不符合标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说实话，以前有个人比您还年轻过来打听，我还以为是替他父母问的呢，结果呢他自己想住进来。您说说，这么点岁数住什么养老院啊？
2: 不是，我们呢是看一个老邻居是吧？他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东西都带好了。
1: 是这样啊？那你太好了，你想看谁啊？
2: 那黄大爷
1: 啊。黄大爷啊，黄大爷难得有人来看望他一次，他肯定很高兴。他就住在这儿，3118房间一楼的。
2: 好，谢谢啊。哎，
3: 你给我听着，我的那件传家宝那可是老值钱了，你就是给我三套房子我也不换，必须给我有个交代，必须。
4: 孙大爷，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快快快坐下。
3: 我能不激动吗？我，哎呀，
4: 您再好好想想，是不是忘了放到哪儿了？
3: 我都想遍了。
5: 刘院长，
4: 于总，林总，你们总算是来了。哎，孙大爷，你看派出所的同志来了，你跟他们说说吧。
5: 孙大爷您好，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来替您解决。
3: 人民警察来了，好，好，那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2: 做主，做主。你这样啊，大爷，您丢了什么东西？从什么时候发现丢的？
3: 我丢的传家宝啊，是一块老上海牌的手表，我都戴了好几十年了，那可是我老伴生前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4: 别急别急啊，
6: 我还当时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哎，
7: 那块表啊也就是100多块钱，再不挣多了。

0: 老张啊，老王，你们俩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1: 上前啊！
0: 当年我带着这块，表，参加了我们系统全省的表彰大会，你们知道吗？啊，那是一块限量版的手表，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你们懂吗？
2: 孙大爷，
3: 哎，老爷子，小点声，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不露富，对吧？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你本来是能找到的，你这一嚷嚷找不回来了，不是？你这样啊，你想想啊，你最后一次见到这块表是什么时候？
0: 容我想想啊，今天早上我还没洗涮，
4: 我怕表沾上水，就把表摘下来，然后放到脸盆架上旁边的那个。
3: 好了，我知道了。洗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0: 不是，小刘啊，给我打来洗脸水，放下以后呢，他就走了。
2: 小刘是谁啊？
5: 小刘是我们这儿护工，一个小伙子。
3: 刚才送咱俩来的那个。
6: 怎么回事啊？啊？
7: 谁偷我们家产家宝啊？你们查到了没有啊？啊？
3: 你们二位是
0: 闺女、儿子。
7: 这块手表对我爸很重要，你们必须给我交代。
6: 我们对你们养老院非常失望。
7: 就是。
6: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3: 二位，咱别激动行吗？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咱过去了怎么办？
8: 有事儿，我说。
7: 这两位大爷。您呀，您赶紧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6: 对，
7: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9: 咱回去看一看东西啊。养老院住安生。
3: 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10: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2: 好。
3: 玉芳，我也去了解。
11: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6: 爸，别着急啊！
12: 他怎么的不急？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6: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哎呦！
13: 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4: 是吧？
13: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了？
15: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13: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两次假期
15: 了。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
13: 哎呀，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算是步入正轨了。
16: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13: 好呀。
3: 大爷，您贵姓啊？
17: 嘿，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啊？啊，
3: 我找黄大爷。
17: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
3: 哦。
17: 我们立场这个体检。
3: 哦。哎，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17: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3: 秦大爷，对吧？
17: 哎，
3: 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17: 嗨。这点事儿啊，这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
3: 哦，那您是怎么看的？
17: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他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了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3: 哎，那这个小刘呢？
17: 小刘啊，好孩子啊，还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

0: 的，那叫个热情认真。嗯，
1: 哦，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0: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他好就不知道了。
1: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哎，啊，你们吃，我先去了啊。哎，
0: 这个，别动，好意思不？
1: 别动，
0: 好，慢走啊。
2: 把一楼左边楼道打开，我看一下。刘院长，
3: 哎，
2: 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
3: 对呀，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
4: 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没事没事，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2: 哎，小小，你这帮谁的忙呢？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情啊，回头我得好好宰你一顿。
3: 哎呀，感谢姐妹儿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算是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所以到时候黄鱼龙虾随便挑。
2: 啥？你要在这求婚啊？
3: 你说什么呢？我呀是在帮一个单亲爸爸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跟你说认真的，这地儿真的能用吗？别到时候我们在这儿排练排一半，从门口进来俩保安，再把我们给赶出去。
2: 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钥匙都给你了。这平时都没人来，就是一废弃的空教室。我跟你说，自从咱们话剧社解散之后，好像就再没人用过了。你看这镜子还有木地板都好着呢。就是有点乱，你得整理一下。
3: 当年咱们那一出出的戏呀、啊，真是沧海桑田。
2: 可不是吗？当年你可是我们社台柱子啊，当家花旦。哎，你快说，这次这个单亲爸爸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
3: 你能不八卦吗？
2: 快点快点，从实招来，你说不说说？
3: 哎呀，你快点快点。
4: 小刘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个警察。
5: 哦，您是派出所的同志啊？
4: 嗯。啊，洗衣服啊？
5: 啊，洗衣服。
4: 哦，那老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啊？
5: 也不一定，我是看孙大爷的衣服好久没洗了。
4: 哈哈，难怪这些老人挺喜欢你的啊。小伙子手啊脚挺利落啊。嗯，哎，孙大爷那块手表你看见了吗？
5: 我没见着啊。
4: 哦，那块表不值钱啊，就算是丢了或者让谁给偷了，也不够立案的条件，金额没达到啊。这块表不值钱，但是对孙大爷来讲很重要。这块表是他和他老伴儿的定情物，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直把这块表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脑，老人只有这么一块表，可以说这块表是他的寄托。某些程度来讲，这块表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我呢，当警察当了这么多年，破了很多的案子，也阅人无数。一个人最重要的呀，就是这辈子要走正道。哦。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想要弥补很难了。我知道你姓刘，你叫刘什么？
5: 我叫刘启航。
4: 哦，启航，你爸你妈挺会给你起名字的啊。启航启航，希望你起飞远航啊。所以你更要走正道啊。
5: 大叔，这表是我拿的，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4: 你不要跟我赔礼道歉，你要跟孙大爷赔礼道歉。
5: 我不敢。
4: 你敢拿他的表，不敢跟他道歉？
5: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伸手就把表放兜里了，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
6: 我后来我想着还回去的，但是孙大爷一直和别人说那块表对他来说很贵重很重要，他要是发现是谁偷的，一定要让他坐监狱。后来他们问我，我就更不敢承认了。
4: 哦， 害怕了。

0: 孙大爷的手表啊？
1: 嗯。
0: 是他拿的。
1: 嗯。
0: 行了，那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
2: 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原地不动。
1: 哎，玉嫂，你等一下。
0: 什么意思？
1: 来来来，玉嫂。玉嫂，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先别急着定性。他这不叫偷，算拿。
3: 拿？你什么意思啊？老李，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警察这么偏袒小偷的。哎，算了，赶紧吧，把人带回去，把表给孙大爷还回去，老人急坏了。
1: 你先听我说啊，来这之前啊，我跟那几个大爷大妈都了解了情况了，大家呀还真没怀疑是他。说明什么？说明这小伙子在这儿干得不错。老人们不是傻子，那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心里门清呐。刚才我跟他谈的时候啊，谈了才一半啊，他就把表拿出来了，说明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告诉我了，本来想把表还回去。
3: 什么叫本来想把表还回去？他就不应该拿。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呀？你还帮犯罪分子开脱罪名呢？你这是维护社会治安吗？
1: 是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3: 你知道就好。
1: 但是有一点啊，也挺重要的，叫维护社会和谐。他还年轻，你说咱把他拘了，给他留个案底，那将来他怎么走向社会，怎么找工作？再说了，这个表吧不值钱，也就是70来块钱，
3: 也就70来块钱，那当年的70块钱，没准人家家底都拿出来了买的这块表，跟现在其实一样嘛。
1: 你挺会算账的。还啊，对了，还有一个，你说咱把他拘了，对吧？这里边肯定闹得沸沸扬扬，那你说老人们还敢住这儿吗？你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啊？
3: 是你说的，我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人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
1: 我有办法处理。
3: 什么办法？
1: 呀，你别瞪那个大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吗？你。
4: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5: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
4: 哎，
5: 你的终身大事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4: 你放心吧，伴娘的位置一定留给你。哎，我走了，出租车啊，
5: 行
4: 了，
5: 常来玩啊，拜拜。
6: 小林呐，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2: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你也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没？
7: 您再好好想想。
6: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0: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6: 踏实了，踏实了。
7: 孙大爷，您还走吗？
6: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得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3: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1: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
8: 于所，林所，
9: 谢谢你们。
0: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

0: 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1: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儿，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于所，林所，谢谢你们。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1: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嗯，我希望你的今后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起飞远航。哎，行了，给老人们放电视去吧。
2: 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表扬一句呗。你批评你就不错了。不是老黄啊，他你这一步想了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妈，
3: 你急什么急？你让我琢磨琢磨。嘿。
2: 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是睁着眼睛想周公的吧你？啊！
4: 哎呀！哎哎哎，观棋不语啊！哎，哼，是你呀！我们来看黄大爷了。
2: 人家看你来了。
4: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2: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
4: 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
2: 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
4: 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5: 嘿嘿嘿，丫头，你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1: 不是，那个王大爷。
2: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心，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1: 记得吗？
0: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
3: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不算白瞎，嫁咱家，嘿嘿，咱还占便宜的呢。
1: 黄大爷，
3: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姑娘，听我跟你说啊，你招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1: 黄大爷，我哎，不会欺负他的。
3: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你告诉爸，啥时候能让我抱上大孙子？
2: 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3: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
1: 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3: 哦
1: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3: 你怎么抱人家？你小子那不耍

0: 耍流氓吧你！
1: 我没耍流氓啊，就是耍流氓。
2: 不是，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0: 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2: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3: 你才虎呢，告诉你，你才虎呢。
4: 听见没有？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3: 有什么变化？
4: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3: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4: 哦，那也有变化。
3: 是吧？
4: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哎，林总。
1: 啊，
2: 哎，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它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锁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锁？
1: 啊？哦。
2: 哎，我们还有事儿，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牛总，我先去开车。
0: 哎。
1: 于总，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2: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
1: 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些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的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呀，我这。是不是放不下你啊？
2: 放不下我，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1: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2: 好好，那再见啊。嗯。
1: 哎，对了，李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2: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1: 给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
2: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是是，我走我走，拜拜拜拜，
2: 再见。
4: 这么多锦旗啊？
5: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4: 妙手回春，
5: 这个牛老板太有意思了。他是深深的懂得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的道理，所以逢年过节啊，清明节也算，玩命的往这儿送。
4: 我呀，还以为他会送那种大雪封山救我狗命的锦旗，但是他确实挺逗的，难怪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5: 是是是，咱那雨锁啊，拿他都没辙了。

0: 小小，真看你的报道呢。
1: 好文笔啊，小小。哎呀，把我写的那么光辉照的，很符合事实啊。
2: 咋啦？
3: 你要给自己树立立传了？
1: 哎，以后，风
0: 儿，
1: 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3: 打住，打住，你念了真崇拜我。

0: 想想，那个你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
1: 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个萌萌的女汉子。
0: 哎，那你快记一下，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第一次。

0: 海边，下午社区治安宣传，大伙都在准备呢。哎，
1: 你推我干什么呀？
2: 给人差点撞着你，
1: 强词夺理，一点都不行。
0: 嘿，你这什么人？
1: 呀，这字写的真好看。
2: 嚯，您这彩虹屁拍的啊！
1: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2: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啊。
3: 哎，你俩干什么呢？这是啊，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
1: 对，
2: 你就在这和稀泥吧。
3: 你信？
1: 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大师给你露一手。
3: 哎呀，
1: 哎呀，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的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他家一块去写生。
4: 这样天生我在这儿画一个小
5: 姐姐。你画的什么？
1: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小丽，明天？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6: 小齐啊，
2: 是吧？
6: 出任务。
2: 弟弟，
6: 办公室。
2: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6: 有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2: 别我强抢，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1: 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
2: 。
1: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
0: 没你说的那么好吧？
1: 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的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

0: 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话没说完就走。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发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2: 问题解决了？
1: 啊，解决了。

0: 哎，
1: 啊，我刚才听小七说，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置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
0: 哼。
1: 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0: 是是，
1: 就是交流的太少，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父，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0: 那就拜托了。

0: 给大家点水。
1: 好，李奶奶给大伙分分呗。啊，行，再拿一箱。
0: 哎，是。
2: 这姑娘新来的。
1: 啊哈。
2: 长得挺好看的。有男朋友没有？
1: 呀，那回头你帮他介绍一下。
2: 那成啊。
1: 好，行了，分分吧。啊。
3: 来了来了，
4: 于总，
3: 这区的朋友们，来来来来。

0: 我们老城派出所的所有同志今天都来了，给大家呢进行这个普法的宣传教育，目的呢是增加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吧？
1: 有。
0: 哎，便宜点的呢几百元，贵一点的呢上千甚至上万。 如果丢了的话，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2: 对，
3: 是啊。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一个现场说法啊，给大家亲自表演一下啊一些案例和案件，让大家有一种防范的意识。小徐，这两位民警呢，分别扮演的是乘客和小偷。你看。 是不是长得像小偷啊？啊，真没鼠眼哈！开个玩笑，其实这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开始，我们的乘客目视前方，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坦荡荡。
4: 对吧？
0: 对。嗯，再看看这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哎呦，哎呦，
5: 对不起，对不起，
0: 来了啊！
4: 看着点啊。
0: 看见刚才的动作了吗？
6: 看见了。
0: 对了，当小偷撞到我们乘客那一瞬间，他的左手。 拿出了手机，哎呀，
6: 小偷真是偷东西防不胜防啊！
0: 防不胜防吧？对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到了公交车上也好，地铁上也好，最好放在上衣的口袋里，或者有两件套的话，放在里边的口袋里。清楚了没有？
7: 清楚了。
0: 好，这是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接下来我们再到人多的商场。
8: 小齐，小罗，
9: 到，
0: 你俩扮演夫妻啊！李梅，扮演收货员。
10: 我还是小偷呗。
0: 你还是小偷，你还小偷脸上瘾了。好了，小偷手里有件衣服，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衣服，这是一个道具，什么道具呢？遮人耳目的道具。开始。
11: 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
0: 看这个小偷，四处张望，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眼神儿，拿着衣服挡住了受害者的包，用他的手轻轻地拿出了钱包，看清楚了没有？
12: 看清楚了。
0: 因此，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 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
13: 找民警打110，我们还是那句老话，有困难找民警。好，好，好。哎，你看那个刘小小，
14: 我爸给他弄鞋那个。
13: 对呀，他怎么来了？
14: 小娘儿，小姐姐，
15: 嗨，你是？
16: 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马小的小。小小姐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5: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妮儿，
16: 拜拜。
15: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看，这个呢，是我给你找的舞蹈教室。
16: 给我找的？
15: 对呀。

0: 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所以他有这儿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免费的。
1: 免费？嗯。小姐，我爸知道这件事儿吗？
0: 我得先带你来啊，你要是喜欢这儿，我再跟他说也不迟啊。
1: 不行不行，还是得他接受了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他就该骂我。
0: 01年同学，我是真的想帮你，不想你因为舞蹈教室的事情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懂吗你？哎，你知道吗，小鸟，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忆莲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左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你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2: 可是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2: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0: 我
2: 哎呀，答应嘛。
0: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到时候怎么跟他说。
3: 哎，黄强，
4: 哎呀，
3: 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就在楼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
4: 齐警官来了？
5: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4: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5: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4: 后花园看电影？
5: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
4: 哎，好，
5: 快去吧。
4: 哎，好，好，那你忙啊。
3: 哎，好嘞。哎，
6: 地道战，老爷子。

0: 吃香蕉啊，我给您放这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齐警官，谢谢了。哎，
2: 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刚才你爸还念叨你，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多来陪陪他。
1: 齐峰，你们这么忙，还来看他？我跟你们比，太差劲了。
2: 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的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1: 我呀，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2: 我跟我爸处得跟哥们儿似的。我妈去世的也早，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别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了，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1: 我呀，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
3: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2: 那行，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iPad 就留给你们了，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1: 齐峰，谢谢，
2: 多陪陪老爷子。
1: 那你慢走。

0: 我们家阿姨，女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嗯，那爸，我来晚了。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0: 你现在说和等老林来了说有区别吗？你该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他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1: 师傅，师傅，
2: 这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要见你。
3: 就是偷东西那个？
2: 这回不是偷，是抢。
3: 在哪儿呢？
2: 那边。
4: 什么情况啊？哎呀，
0: 你严肃点儿。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
5: 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了。
6: 没被人发现叫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5: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吗？
4: 这小子还挺懂啊。
5: 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
6: 我跟你说呀。
2: 师傅，我给你倒杯水。
5: 哎，我渴了，
6: 忍着。
2: 说说吧，
4: 怎么被冤枉了？
5: 以后这事儿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么呢？那首饰我包里头去呢。
1: 谁是你包？哎，
0: 来说清楚，你是不是小偷啊？你看，
2: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哎，我看见了啊，你刚才摸人家小姑娘屁股了啊！别胡说，
3: 流氓啊！
2: 哎，臭流氓啊！
3: 哎，
4: 别
3: 带
4: 他，
3: 别
4: 他，
3: 瞅着啊，小偷！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了。
1: 是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0: 哎，我没说谎啊。
2: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0: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1: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0: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
2: 我有个问题。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0: 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2: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 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3: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得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0: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小齐啊，
1: 师傅，
0: 刚刚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把咱们辖区新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1: 3天啊？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这太难了吧？
0: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1: 行，那我赶紧查吧。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不是，不是，该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0: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就不能耽误。
1: 哦。
2: 哎，大哥，
3: 巡逻呢？怎么样？还行吧。这不最近光耀路新开了个购物广场，这几个月来了好多打工的，他们没工夫做饭，就让我们统一配送了，忙死了。
2: 都哪儿来的呀？
3: 都是外地来的。你们市里人谁干这个呀？给的又少，吃的又不好。哎，我们隔壁村这次来了好几个呢。
2: 行，咱不是有联系方式吗？回头你拉一群，把你兄弟全拉进来，我有事找他们帮忙。
3: 没问题啊。
2: 啊，
3: 您的事就是咱自个儿的事，兄弟们肯定全力以赴。
4: 行吧，那注意安全啊！行，拜拜哥。从中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干什么呢？胆子不小，警察都敢打。
1: 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
2: 你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多危险啊！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1: 你别抓我呗。
0: 认错认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1: 没有。
0: 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1: 哦，
0: 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给我个石子。
1: 哦，你干嘛啊？
0: 疼不疼？
1: 当然了，
0: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跟你打架怎么办？
1: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2: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
1: 知道了。
2: 叫什么名字？
1: 王扣子。
2: 什么名啊？
1: 真的，我真叫这名。嗯，你就叫我扣子吧。
0: 你家住这儿啊？
1: 啊。
0: 你怎么不上学啊？
1: 我生病请假了。
2: 哪生病啊？啊，活蹦乱跳的，逃课吧？
0: 嘿。走。

0: 林警官好，找我合适啊？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1: 小民乃林大，有个女儿叫小年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
0: 呀，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身。
2: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1: 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
3: 接您下班儿。
1: 哎呀！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好，我把手头事忙完，咱就回家。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爸哪有车呀？自行车。哎。我去门口等你。
4: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要是有我心，我们到死。不是。哎，
2: 走吧，回家。哎，来，上来。
4: 你带我？
2: 啊，怕不行啊？快点，上车。
4: 行，骑车不能带人，那
2: 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带人的。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哎呦，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4: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断了身体。嗯，
2: 不行，我于心不忍。哎，爸，要不然咱俩5分钟换一次。
4: 行，走着。
5: 嘿，
4: 你这也太快了。
5: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晚才回家？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仁义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嗯，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哎，大师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给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燕儿，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哟，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
2: 刘小小，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那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3: 免费的？
2: 嗯
3: 呀，不合适。哎，不对呀，他怎么知道啊？
2: 上次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抓那个传销吗，他被我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爸，你就同意了吧，多方便呀。
3: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0: 逼你就办。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是答应呢。
3: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2: 谢小姐。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嗯，小小阿姨。
1: 哎，同志们，谁放我桌上的？
2: 我。
3: 哎呀，你这
4: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滴滴滴，对吸烟的人有好处。
3: 我戒了。
4: 嗯，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3: 我很少用电脑。
4: 养眼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3: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它浇水不打理它，它不就死了吗？那多可惜啊。
4: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有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就可以了。
5: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4: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盒多肉，行吗？
5: 谢谢
6: 老林。舒姐，带上齐峰，金润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3: 哦。
4: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等我一会儿。
7: 我就是出门扔了点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起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3: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
7: 刚换的，超低级的。
3: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7: 哦，可不是呢，要是你们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8: 师傅，
3: 嗯，
8: 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了。
7: 哎呦，好，这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0: 呀？谁呀？来了来了。呀，小林啊。
1: 哎，怎么了？
0: 有事儿吗？
1: 这样啊。
0: 啊。
1: 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
0: 哦。
1: 锅上还炖着汤。
0: 哦。
1: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
0: 哦。
1: 家里有什么吗？
0: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1: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2: 哎，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1: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2: 不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3: 师傅，绳找着了。
1: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4: 别啊，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1: 我比你有经验。
4: 哎，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了，万一一脚摔下去，这是吧？
1: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2: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4: 对，我来。
2: 嗯，
1: 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5: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漏雨，调解纠纷淋漓肠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我。

0: 哎，没事吧？啊，没事没事。受伤了，受伤了！哎呦，哎呦，老林呀，要不是你呀，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
1: 应该。
0: 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2: 窗户不破，
0: 师傅从哪儿进啊？
2: 可我家的玻璃可贵呢。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赔玻璃啊？
2: 樊小米也太过分了！
0: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
2: 哎呦，130块钱，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
3: 说了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给你家全烧了怎么办？
2: 好了，
3: 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
2: 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房关了，啊！
4: 哎哎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啊！
2: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4: 不稀奇。
5: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4: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
2: 那么高的地儿，您说完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
4: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 戳在那儿跟他讲大道理啊！算了，你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我上次给那画大马甲，你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2: 哎，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
4: 咱不合糊涂人说话，
2: 哎，你遇上同情达理的了，大家都同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
4: 啊，这个，嗯。
5: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0: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
5: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装。不，
6: 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是警察，这么干下去，威信在哪儿？
5: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威信？你拎得清威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威信吗？
6: 看看老林，
5: 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6: 我呀，跟你说不着。
5: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师傅呢？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了，当的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你自己问师傅去。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跟人师傅别这个劲儿啊！又是为何？和幼稚没关系，就是不理解。
2: 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他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居全部都召过来看热闹。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1: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了。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3: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吗？
1: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3: 对。
4: 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嘿，各位年轻人，聊啥呢？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5: 哟，您还一根筋呐？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低，不思进取，不求……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无法交流。来。
3: 看看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我说齐放，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6: 谁瞟的？
1: 急眼了，恼羞成怒了。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3: 我喜欢他，他哪知道我喜欢啊？
1: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几眼？切，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3: 不过我说芳儿，咱甭管喜欢不喜欢呢，人小。

0: 好歹是一姑娘，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你男的跟人道一歉怎么了？天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这人没机会。
1: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2: 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1: 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
0: 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是吧？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这，
1: 李警官，我那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哎，
0: 表爷，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1: 大哥。
0: 您这是出差回来了？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您呢。他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
1: 这事儿不能怪嫂子啊，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0: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1: 哎，收着。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
3: 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哎，
1: 老林啊，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3: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0: 道歉。
3: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
0: 我错了，哎，
4: 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0: 好，那谢谢您，林警官，我们先走了。
4: 好，哎，林警官，你要是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哎，你看行不行？

0: 你什么呀？要哼见那边左拐厕所哼进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哎我道个歉。
0: 这道歉的味道似乎不太浓啊。
1: 那我跪下给你磕个头啊。
0: 行。
1: 我之前说话有点过，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行啦，我啊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正好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个忙。
1: 啥事啊？
0: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不用花钱，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年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给你一个枪功不够的机会。
1: 行，没问题。
0: 行，给我电话。
2: 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
1: 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3: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哎，走了，拜拜，
4: 李大爷。
5: 小宁，
0: 哎，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4: 给你个惊喜。
3: 李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5: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谁是咪咪？

0: 怎么样，喜欢吗？
1: 这是挺专业的啊，喜欢。
0: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2: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1: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2: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1: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2: 是吗？
1: 嗯。
2: 在哪啊？你爸给你找的？
1: 不是，是小小阿姨。
2: 哦。
1: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2: 旧教室能练吗？
1: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零一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
2: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2: 嗯。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么慢呀？哎，小心小心小心！我看看这东西对不对。
1: 潘姐，整个装修队的活您让我一个人全干了，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0: 那我闲着了吗？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啊！
1: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一会儿让我取这个，让我取那个，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
0: 我是女人呐，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1: 妞，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0: 那地毯跟地纸啊，根本就不符合小妞。哎呦，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啊！

0: 放那儿啊？
1: 这儿啊？
0: 啊！
1: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儿放？你放那边去。
0: 不，这怎么放那儿？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1: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0: 别就往那儿放。
1: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敞，快点。下面小心点儿。

0: 行不行？
1: 往左。
0: 左。
1: 高点。
0: 嗯。
1: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0: 看不见。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1: 那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0: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1: 这儿。轻点儿。
0: 你说你大老爷们皮糙肉厚的，这没流血没破皮的，你至于吗？又不靠脸吃饭。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那可太倒霉了。
0: 对不起，齐大警官，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刘小小，将来一定会涌泉相报。
1: 你可千万别，我可是受不起。我歇会儿。
0: 歇会儿？想偷懒你就直说吧。我说怎么磕了头？今天表现不错，得100分。
1: 那我这道歉，您还满意啊？
0: 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晓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儿了，以后和睦相处。
1: 得嘞。
0: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
1: 哎，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夸我呢？
0: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两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我扶着。
1: 哼，行，我上。
2: 哎，你可扶好啊！
0: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呢。
3: 丁老师，
0: 拜拜。
4: 丁老师，我先走了，再见。
0: 丽丽老师，
5: 小明来了。
0: 嗯，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
5: 哎，我正好买了零食。
4: 这么多零食。
5: 好，谢谢啊。
0: 客气。慢点啊。那贴好啦！
1: 啊！哇，
0: 这也太好了吧！
6: 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
0: 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6: 这已经很惊喜了。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1: 行。
0: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1: 真仗义啊！哎，
0: 这个，这个什么？
1: 那个刘小小，你别光顾着吃啊，看看这，对不对？
0: 正的，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
7: 哎，小小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请你吃顿饭。
0: 嗯，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7: 啊，去我家？不行，我家太小啊。
0: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
7: 那行吧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0: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7: 好，好，好，那到时候见。
0: 不见不散，拜拜。
8: 师傅，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7: 嗯，这么快啊？
8: 嗯。
7: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
8: 我办事您放心，要么不干，要么干好啊。
7: 你是怎么弄的呢？
8: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于川回来了。哎，想吃饭吗？
3: 哎，爸，你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3: 于川。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功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3: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
4: 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哦，哎，那是。

0: 喂，
1: 哎，佳佳，你一直想吃那家料理店，我订到座了，我带我过来接你啊。
0: 我已经吃过了，改天吧。
1: 啊，吃过了？不是，好容易才约着呢。那，好吧，好吧，那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2: 玉锁
0: 哟，阿妈，
2: 你这是上班呢还是下班了？
0: 本来是下班了，这不单位有事儿，我再过去一趟。
2: 看看你看看，人都瘦成啥样了？工作悠着点啊，别太拼命。哎，阿姨好。
3: 阿姨好。
0: 佳佳你好。佳佳真可爱。
2: 你自己也得努力。我给你说的设计院的小伙子，你到底是见人家还是不见？
0: 我这单位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呢。
2: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找个时间啊，必须得见。
0: 好好，走了，
2: 再见
0: 再见。

0: 香啊！还有吗？给我来一碗。
1: 没了。要不您吃这个？
0: 不，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凑合一下。你吃啊。
1: 哦。
0: 齐峰，我这个人

0: 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1: 没有啊，我还说这两天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呢。
0: 行，你说吧。
1: 你是这样，我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跟所里也添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的错，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就是有的忙不到点子上，最后自己还犯错。
0: 没关系啊，这些都很正常，你刚参加工作嘛，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只要你有上进心，好好跟你师傅跟同事们学就没问题。
1: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爱钻牛角尖儿。
0: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1: 放心吧，雨松，我肯定努力。
0: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2: 啊？不是，雨松，你也不老啊，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

0: 哪个来的？5、4、3、2、1。爸，啊，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 一键看电视，
3: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0: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0: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什么观点
1: 啊？于总，你也不老啊，你不也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那个，其实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特简单，就是遇着喜欢的人就追，要是没有合适的，那也不将就，就自己过呗。像您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自己过来了吗？我觉得挺自由，挺潇洒的。
0: 嗯。行，那你吃吧，我走了。
1: 哦。
0: 你最近表现不错，工作也有进步，继续保持。
1: 会的。
2: 别开那么多灯，浪费电啊。
1: 哦，我一会儿关。
2: 行，吃吧。啊。
1: 您慢点，于总。
2: 哎。

0: 哎呦，回来了啊！啊，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串，请请请。
1: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伺候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0: 不是，一串，您这几个意思啊？
1: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0: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是。
1: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0: 是，小

0: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什么变化？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这不是男人夹克。
0: 哦，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0: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玉锁，跟你汇报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来的路上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
1: 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2: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
3: 玉锁，走 T 台去了，穿那么漂亮。
1: 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3: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哎，
1: 玉锁真漂亮。

0: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
1: 马上。
0: 哎，好，
2: 我也去。
3: 你不在所里边吧？
4: 大伙儿停一下啊！八号后天有一个大的事件，师傅过生日。
5: 对呀、啊，八号师傅过生日。
6: 哎呀，说
4: 生日都是，我也差点忘了。哎，
7: 那咱得活动活动呀！
4: 必须活动啊！
8: 对呀，
9: 这得送礼物啊！
4: 那必须送礼物，
5: 对对对对对。
7: 师傅平时送什么礼物呀？
10: 我想好了，基本上。
4: 行，别七嘴八舌议论啊！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什么的呀。
5: 对呀、
4: 啊，对，
5: 这
4: 个可以，
5: 这好。
7: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4: 对，去哪儿？
5: 对，就是去哪儿。
4: 唱歌，姐姐好好琢磨琢磨。
9: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是吗？
5: 这个地方，
9: 还行啊。
0: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9: 真的假的？
11: 我还没吃过烧烤呢。
9: 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5: 好，
9: 行了，
5: 行，
9: 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
5: 好，
9: 就这么定了。
5: 行，
9: 好吧，
5: 就这么定了。
0: 哎哎呀，齐警官，哎呀，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快走。哎，别打了。
7: 别动手。
12: 干什么？
0: 打呀！
7: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12: 谁让他拿弹弓射我们？
13: 他们先骂我的。
12: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13: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12: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
13: 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
7: 哎，
14: 怎么还打？
9: 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
7: 你们家长呢？
15: 徐凡。
4: 哎。
15: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4: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15: 哦，
4: 你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15: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4: 哦。
0: 嗯，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15: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7: 哎。
0: 嗯。
4: 哎呀，天！

0: 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1: 不就一份报告吗？
0: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
1: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0: 师傅是谁呀？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1: 哇！难怪于总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0: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1: 这个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大师兄，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他们俩这个岁数了，到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按照正常的情节发展，他们俩不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吗？是不是？嗯。
0: 哎呀，铁梅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告诉你，没人敢和于所生活在一起。
1: 哎，哎，你不是帮我写报告吗？
0: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
1: 哎，
0: 一会儿呢。
2: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
2: 啊。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4: 妈，都是他，他让大公打我。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3: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是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2: 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3: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2: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哎，这家长，
5: 快快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
3: 疼不疼啊？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6: 我家就我一个人。
3: 啊，不过要不然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0: 行，
3: 走吧，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你都不锁门啊？
1: 我从来不锁门，也没什么可偷的。
0: 你一个人住啊？你爸也搬了？
1: 我爸平时很少回乡，我妈死了。
0: 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2: 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你们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2: 哎，在哪儿都一样。

0: 你妈妈，
1: 嗯，你看我妈漂亮吧？
0: 挺好看的。
1: 嗯，可惜红颜薄命。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
1: 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个聋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

0: 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他在这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他就死了。
1: 九九

0: 老林还没回来
1: 啊？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0: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2: 平凡中的伟大。哎，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我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
0: 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哎，小小，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3: 我也崇拜他。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2: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0: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
2: 嗯，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4: 啊，玉总，我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
5: 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
4: 不是，
5: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哎，晚上吃什么呀？
4: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5: 我都饿了。
4: 行吧，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5: 行，那我想想啊。
2: 师傅，于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
5: 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徐一凡做了。
4: 好啊，锻炼锻炼年轻人。
5: 晚上吃火锅吧。
4: 订了火锅。
2: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5: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
2: 啊？
6: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
2: 你看过《灌篮高手》吗？
6: 什么？《
2: 灌篮高手》？
6: 《灌篮高手》谁没看？
2: 哎，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
6: 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然后
2: 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6: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2: 刚才刘小小跟我说，她想嫁给老林。
7: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您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
7: 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5: 不是，同事，朋友。
7: 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
5: 好，谢谢，我再看看。
7: 好。

0: 清晨听到公鸡叫，嗷嗷，推开窗门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
1: 生日早餐。
0: 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今天闺女儿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
1: 怎么了？
0: 激动啊。
1: 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
0: 我等着。
1: 你尝尝尝尝，肯定好吃。
0: 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着干什么呀？
1: 才刚。
0: 逗你呢，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啊，你。
1: 尝尝尝尝。
0: 哎，
1: 怎么样？
0: 完美，爆棚。
1: 喜欢就好。还有还有。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看看，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被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1: 哎呀，这哪是个被子呀？这是我姑娘的一颗心呐！啊，
2: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又怎么了？
1: 陶醉。
3: 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你满头没有一颗牙，你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脱下牙娃娃。
4: 师傅，生日快乐！祝

0: 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
2: 成功！
0: 好，再下一个环节，送礼物。
3: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别去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4: 他们这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盒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2: 雷总，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4: 老林。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的，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3: 呀，这个很贵吧？
4: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3: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套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个新的。
5: 赖师傅，哎呦我去，
6: 怎么样，阀门修好了吧？
3: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

0: 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1: 必须洗呀、啊！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景容景风。
0: 哎哎，来，
2: 师傅。师傅，
1: 嗯，
2: 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3: 周六怎么了？
2: 我跟铁面一凡商量着，这不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3: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2: 别看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那这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着，她肯定乐意去。
3: 是啊，小孩嘛，都爱玩
2: 啊。嗯，不是，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别呀、啊，你看这大伙儿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放松放松。
3: 行啊，再说吧啊。
4: 进来。
5: 老，
4: 什么事
5: 儿？哦，有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4: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5: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的。
4: 免费？你家开的？
5: 嗯，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4: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5: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们说说他。
4: 行，我知道了。
5: 那行，我忙去了。
6: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
7: 哎，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
8: 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6: 你要是不去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7: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
9: 哎哎哎，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啊？
10: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9: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7: 啊，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呢。
9: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哎。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7: 大姐，是你说漏的。
9: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怎么办啊？
7: 什么怎么办？去就去呗，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9: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杆大旗不就倒了吗？怎么办？
7: 哎，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你
9: 呢。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日都没法过了。
7: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去，别瞎琢磨。
9: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你为啥不跟我说？
11: 这事儿啊，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
9: 那我也去，好不好？
10: 哎，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啊，
11: 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
9: 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齐峰，带我一个，我也要给老林一块过生日。干嘛？
5: 小郑，我去交资料。
12: 好。
9: 就这么定了啊！
7: 我说凤儿，这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13: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
7: 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你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了。
11: 怎么可能呢？
5: 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7: 老林跟于所？哎呀。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5: 反正你又不去，操什么心？
7: 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9: 铁梅，
12: 啊，
9: 你看这比基尼怎么？
12: 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
9: 我也想穿这种。
12: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
9: 也对，他那么保守。
6: 啊。

0: 那这个呢？连身的。嗯，
1: 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
0: 花吗？
1: 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
0: 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1: 你多白呀、啊！
0: 这好看，看，我穿这个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
1: 小小，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不合适吧？
0: 内衣吗？嗯。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2: 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0: 别呀、啊，哎，这好看，
2: 我不用这个。
0: 出去玩就得穿个新
2: 的，自己看吧你。
0: 心情才能好嘛，是。我要多挑几件，然后选一件最好的，到时候穿给他看，才能有个参考。
3: 小小，嗯，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啊，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4: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不用跟女生谈，谁心里清楚。
3: 谁呀、啊？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在看你啊。
4: 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
3: 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0: 我懂就行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做的，所以我要主动出击。

0: 哎呀，今儿这菜上的可够快啊！看我干嘛呀？难得啊，我大师哥请我吃饭，有事儿吧你？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儿就不能跟你吃顿饭？来，
0: 嗯，那我放开吃了啊，
1: 放开吃，这顿我请。
0: 不过话说回来，齐宝，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
0: 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那可是雪亮雪亮的。
1: 得了吧你！
0: 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2: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了。
1: 啥事儿啊？
0: 喝酒啊？啥事儿？
1: 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3: 哟，于所。
4: 哎，
3: 什么指示？
4: 爸，这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爸，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啊，去吧去吧。怎么了？紧急呼叫，
1: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
0: 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
1: 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0: 我好不容易休息。

0: 天，我只想在家躺着。
1: 刘晓晓也去，
0: 她也去。
1: 她主动找我爸说，她也要去。
0: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1: 你要急死我吧？嗯，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她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1: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
0: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可是我爸不喜欢她，我爸……
0: 你爸挺喜欢的吧？
1: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0: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1: 哼，这对了吗？

0: 哎呀！许愿！好了。是。那个老林，我为你这个生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1: 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
2: 哎，等一下，哎，我师傅过生日，要第一个祝福肯定也不是你送，肯定是我们雨所说话，
3: 对呀、啊，
2: 然后是我们的同事们说话，你最后，哎，是不是？哎，雨所，雨所，快来了，
4: 快来呀、啊，快来！
5: 哎，大壮，你会考吗？
6: 会。
5: 来来，你过来。
6: 好，
5: 来了。
2: 师傅，要不这样，我觉得吧，今天您过生日，您先说两句。
7: 说两句
3: 啊。好，那就祝大伙儿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没了，
2: 没了。
3: 不行，你这太敷衍我们了。
2: 太简单了。
3: 这样，表演个节目，你给我们唱会儿歌。
8: 行。
5: 他唱歌巨难听，你们听着后悔呀。
1: 我唱一首歌吧，我给你唱。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捣乱，你又唱什么歌啊？那这样吧，师傅，你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句话，怎么样？
9: 哎，这个行。
3: 是啊，那从我开始。
10: 好，小齐啊，保持初心，服务好人民，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3: 好，我一定向师傅看齐，跟您多学点，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英模。
10: 好，早日成为英模。
1: 师傅，到我了，你给我祝福一下。
10: 你啊，咱以后能不能吃饭慢点？当然了啊，咱这项工作呢也都理解，来了个任务就是个急茬，在没有急茬的情况下，我祝你细嚼慢咽，慢慢吃饭。
3: 别噎着了。
2: 不是啊，师傅，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这么多人呢，祝他就是阴魔，到我这就是慢点吃饭，我也得当阴魔啊！你快重新再说两句啊。
10: 好，祝你早日成为女阴魔。
3: 好，
9: 可以。哎，给闺女说两句啊。
10: 好，说两句啊。
1: 好好学习，好好高考，早日考上一个好大学。于大爷，我一猜他肯定就这么说，是不是？
10: 是。
1: 你爸。

0: 话的意思是在你青春最飞扬的日子里好好绽放光彩，努力拼搏，做好人生重大的选择。
1: 你的好干嘛，你去学学
2: 回答一声多好。
1: 哎，说说我，说说我。
3: 给于所说，
4: 给于所说两句。
2: 说两句，说两句。
3: 好，工作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的工作。生活上呢，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谢谢。
5: 哎，老林，那你说说我啊。
3: 好，我琢磨琢磨啊。
5: 哎，不不不，你别说了，还是我说吧。我其实特别开心能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快乐，很温馨，让我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尤其是你，老林，你是我到这个派出所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不光在工作当中照顾我、关注我，还在工作之余给了我很多温暖。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想跟你说，
2: 你说，
6: 说，
4: 我说两句那个。
7: 哎，人家没说完呢，
5: 我还没说完呢。
2: 于所，他这个着急重要，
5: 不行，我没讲完。
2: 你说，
4: 我重要，我着急。哎，于所，是不是不反对办公室恋爱？
7: 只要不影响工作啊，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哎，但有一个规定，同一个所的同志不能谈恋爱。
4: 刚刚好，刘晓晓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对吧？对吧？嗯。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晓，我要追她。
8: 谢谢啊。嗯，
1: 给小娘的也洗好了，你带我去给她。
8: 好，谢谢。
9: 是吗？您说这照片上看着您和小鸟啊还挺配的。
8: 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材料写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
9: 不是，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就开个玩笑。
8: 有开这种玩笑的吗？啊，饭可以乱吃，玩笑不能随便开啊。这哟，感冒了。哎呀，真巧。我昨天回来了，我也有点感冒，我这有药，来，放上一边。
1: 徐凡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我想吃。哎，
7: 你是来上班啊，还是来卖药啊？
8: 我哪卖药啊？这药啊，是我在支付宝里那个医疗健康上买的。
7: 徐峰、徐凡、小杨，一会儿你们跟我去参加人口普查动员大会。这次我带队，你和李铁梅留下来看家。
8: 于所，不是每次我带。
7: 这次就是这么规定的，有意见啊？

0: 齐峰，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说道说道。
1: 说。
0: 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想跟老林表白，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觉得你这么做特有性格、特直率是吗？今天我给你捋一捋，你喜欢老林，对吧？老林喜欢你吗？他能喜欢你吗？人家喜欢的是于锁，人家俩平时没什么表现，心底里是彼此认定对方的，这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知道啊？还有啊，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所有人都尴尬，这事儿你不用谢我。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亲戚。哎，到了，刘校长给咱们写信了。
1: 念。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十分抱歉，没有勇气和你们道别。这么久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期待来日再相见。刘小小，
1: 没事。
0: 师傅，师傅，刘小小他走了。
2: 走了？
0: 啊，哦，哎，不是，小小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你不去劝劝他吗？
3: 不是，你这个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劝呢？你要说让我劝劝老大妈，劝劝中老年妇女，那没问题啊。你这小姑娘，你
2: 再说了，她是一个记者，事儿多了去了，哎，人没必要每天在这写文章，对吧？行了，该干啥干啥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师傅，我想两天终于想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5: 我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两方面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工作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师傅；生活中，我认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表示不赞同、不认可。
2: 怎么不赞同？怎么不认可呀？
4: 我说完了，我去干活。
2: 这都什么路子呀？泡了个温泉，脑袋瓜子进水了呀？
6: 啥事儿啊？
7: 我告诉你啊，齐峰，本来我不想说你，这事儿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人刘小小留封信走了，我必须要说到你两句了。
6: 说到我什么呀？
7: 那天你们在后花园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6: 这毛病不好，得改啊。
7: 你先别说我，你说的那些话也有点太过分了吧？人哪个年轻的啊，薄脸皮的小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个呀？我听着都别扭。你面对面把人说的那么不堪，这跟当众羞辱他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这回可真把人给伤重了啊！哥们儿，说句难听的，齐峰，你这样特别不男人。别说刘小小了，换哪个女的都看不上你。好好跟人刘小小道个歉，把人劝回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天猫精灵，
1: 我来了。
0: 闭嘴。
1: 好的。
2: 那个，刘小小，实在不好意思。

0: 不敢玩啊？
1: 谁不敢玩啊？
0: 玩不起啊？
1: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
2: 来来来，
3: 刘小小，
4: 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
5: 走吧走吧走吧。

0: 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1: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了你了，
2: 我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0: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2: 我是警察，我出警任务。
0: 对，警察就是应该在所里面接受新的任务，而不是给我们添麻烦。
2: 你作为记者，你待在这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0: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的呀。
2: 你刚才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0: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你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2: 是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
0: 疾风！
1: 刚好，刘小小不是我们的负责人，我有事给大家说。我喜欢刘小小，我要追她。啊！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

0: 谁说人口普查是个清闲人？绝对是个体力活。
1: 我觉得挺好的，每天挨家挨户的，每说服一个不配合调查的居民，我都觉得心里特高兴。
2: 人口普查十年一度啊，下一次你再普查的时候，说明你在公安干线又多干了十年，多光荣啊！
0: 哎，师傅，您这应该是
3: 第三次
0: 了。哎，
1: 所以我佩服你们师傅啊！你看都第三次了，还每天热情高涨的面对每一户居民。哎呀
0: ，小小
1: ，
0: 哎，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 真好看哎！
2: 你这是从哪儿借来的啊？
1: 什么叫借的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
2: 好啊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直接考到我们警队，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吧？
1: 其实最开始接触你们民警工作的时候，我也已经产生了好感。最重要的呢，还是受老林您的启发。哎，
4: 小小，那你是被分到咱们所了吗？
1: 我，
5: 小小，
1: 你所，好久不见。
5: 吴局刚才来电话了，说你进了龙城公安杂志社。
1: 我到那边还是做老本行，以后啊，我再回咱们所的时候，咱们可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了。
5: 你和我们老城派出所还是挺有缘分的。第一次出任务就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反扒联合行动。
1: 啊，我要先回一趟杂志社，咱们一会儿现场见呗。
5: 好，
1: 走了，
4: 那我送送你。
1: 好，走。
0: 拜拜。
2: 刘总，今天谁出警了？
5: 你和铁梅留家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哎，大妈，什么情况啊？好，马上到。
6: 你说这手机去哪儿了嘛？我儿子花了好几千块钱刚给我买的智能手机，这能去哪儿了？哎呀，我还没弄明白怎么用呢，就给找不见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一步一步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打的电话，手里拿的那个买菜的那个车，我把车放到厨房，妈掐的时间呢，你们进了门啊就能吃饭啊，没事的。然后我就坐在这沙发上，我把电话放到茶几上，就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开开了呀。
7: 大妈，你这茶几底下还有这个沙发空里都找过了吗？
6: 找了，哪儿都没有。我坐的这个家里头就一天哪儿都没去。
7: 大妈，

0: 你那一天都没有离开，这不手机啊肯定在这屋里头。你这几个房间都找过了吗？
1: 找了，没有。
0: 你电话也跟我说说，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哦，
1: 159-0351-9001。
0: 关机了啊！
1: 关机，
0: 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
1: 不会，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的电呢，早上起来还是满满的。
0: 这门窗我们也看了，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个，你平时穿那个外套兜里、口袋里，
1: 我那衣服上就没兜，这能放手机吗？裤子上也没兜啊，有兜也放不下个手机。
0: 大妈，早上出去买菜那个背包里，看看。
1: 我看看啊。还真没翻
0: 呀，
1: 没，人钱包都没了，钱包也找不见了，这咋办呢？
2: 你说你没有出去过是吧？那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过？
1: 有啊，查户口的。
2: 查户口的啊？
1: 不是你们锁的？
2: 他说是我们锁的了吗？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张，不，李什么来？哎呀，不知道了，记不住了，不认识，新来的。
2: 新来的？啊，铁梅是新来的呀。
1: 不是女的，是个小伙子。小林子，照你这个意思，他不是你们所的，他是哪个派出所的？
2: 这是个骗子。
3: 盗窃！我的天，要不想起来了。大前天我还真看见这个穿警服的小伙子就在童装店前面跟一个老太太在谈话呢。
2: 那你没上去问问吗？
3: 我哪知道他是个假警察嘛，我就这么一过一看。
2: 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这小子选择下手对象是老年人，除了入室行窃，会不会有别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啊，抢劫。
0: 张总，刚才所里接到报警电话，是个姑娘打来的，她说家里来了一个查户口的警察，差点把她给强奸了。幸好合作的室友回来了，把那人吓跑了。
2: 人呢？
0: 现在在所里做笔录呢。
2: 好，马上回去看看。诸位，最近要加强防范啊，跟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打打招呼。如果遇到这个假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
3: 好，记住啊，都记住啊，咱们都记住。
4: 上去。

0: 赶紧抓点紧啊，别走散了！
1: 警方，警方，
2: 算了。
1: 啥事儿啊？
2: 柳林
0: 怎么没来呀？他就没来。你刚刚在派出所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
2: 不跟你打招呼，想着就说话来，后来你耐多，你先走。 你怎么样啊？这么长时间不见，都穿上警服了。
0: 挺好的呀。
2: 那个，上次聊完以后，我还说找时间再找你聊聊。后来我们这所里最近事儿。
0: 小小，我们还有任务。啊，对不起啊，玉锁，打扰你们工作了。
2: 我回头再约你。
0: 好。

0: 小飞，你在哪呢？什么？
1: 捡项链那几个人今儿能在吗？
2: 这消息是他们自己人透露的，应该没问题。
0: 师傅，您看看。
3: 你画的啊？
0: 嗯。
3: 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啊。
0: 其实师傅，我最早以前的理想吧是演相声。但是
3: 说相声。
0: 哦，说相声演小品。哎，但是后来吧我也没怎么跟人说过。但是在那更之前吧，其实是想成为像毕加索这样著名的画家，只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信心崩塌了。我妈跟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
3: 你确实适合说相声。哎，不过啊，能够根据报案人的描述画出嫌疑人的图像，这可是个技术啊！啊，说明你这想象力是这个呀。
0: 师傅，那这样咱们分头去问问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
3: 哎呀，你确实适合抖包。
4: 没错，就是他。哎，这不是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3: 这是个骗子，以后你要再见到他，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走了以后呀，我们这还少了两条烟呢。
3: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4: 嗨，我呀就当慰问你们了，可谁知道他是个假的。
3: 告诉你啊，我们那儿可没有白吃白拿老百姓东西的人。
4: 我明白了，别让我碰见这小子，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让他多吐再给我两条烟。
0: 师傅，师傅，师傅，你快来新源小区一趟，我这搞不定了。
3: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发现他及时告诉我们啊。
4: 哎，好嘞。嗯，
5: 凭啥呀？
6: 你看看看看，还搬一马扎坐这儿，什么意思呀？人
5: 别
6: 人不要提了，
5: 就看不懂、啊，
6: 就你站着，
5: 就是站着。
6: 哎呀，站着给谁站着？
5: 好了好了，
6: 我儿子，
5: 我们有什么好好说行不行？这大热天的，哎，看看，就因为一个车位，值不值得吗？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江大妈她年纪也大了，我们照顾一下她，我再在其他的地方再给您找一个车位，行吗？
6: 凭什么我再找啊？这是她家的呀。要是他花钱买的，我没话可说。可是这不是公用的吗？凭什么他站着不给别人用啊？
5: 那个江大妈，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找一个车位。现在太阳这么大，你说晒着您是不是？儿子现在也没到，这么早把车位占上确实不合适。
6: 怎么不合适啊？这车位这么紧张，我要是不先站着，我儿子的车来了往哪停啊？回回我儿子来看我，都是我给他占的车位，哪回都没出这事儿。你看看他，就这年轻人，他就不知道体恤体恤老年人，我容易吗？我
7: 有的人就是越老越不要脸。
6: 你说谁呢？哎，你说谁呢？哎、说谁呢？
5: 就说你啊！
6: 再说一遍，
5: 说你
6: 谁不要脸了？
5: 别说
7: 了，就是你，你有素质乱占位置，把公共设施当成私有，有本事把这车位搬你家去，
6: 你搬回去、啊。
5: 别说了，
6: 有你怎么办的？搬呀！人家让你搬啊！
5: 行了，
6: 搬到你家去啊！搬到你家，你不是
5: 你不是你们家的吗？
6: 好了，
5: 你们家的吗？
3: 哎，别吵别吵。
6: 师傅，
3: 什么情况？
6: 小林子，你可是来了，你给评评这个理，有这么说话的吗？
7: 要认识啊，
6: 认识怎么了？认识他也是个讲理的人，不像你
7: 讲理啊。警察同志，你看看啊，看看这老太太还拿一马扎子。
3: 哎哎哎！
5: 怎么了？
3: 别
6: 别别别别！我还打人呢！你
3: 别别别！
6: 你干什么呀？你没完你！
3: 别动手！
5: 谁说你？
3: 别动手！
6: 没完了！什么呀？
3: 先了！有点素质好不好啊？这是公共场合，知道不知道啊？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怎么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啊？干什么呀？这是。铁梅，疏散一下。
5: 是。大家伙都散一散，散一散了啊！
8: 走，
2: 你们配合许一凡。
8: 是是，走。
7: 警察同志，你见过这样的吗？不停车还占着车。

0: 位。
1: 谁说我？
0: 我告诉你，车位是停车的，不是停人的。
1: 谁说我不停车了啊？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儿子来了车就来，车就停在这
2: 儿。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谁的车先到谁先停。
1: 那车不是人开的，那人先来车后到就不行啊？
2: 你这老太太怎么就是不讲理呢？
1: 你讲理？你意思是说我把位置让给你，我就讲理了是吧？那我儿子来了，我儿子的车往哪停啊？
3: 行，
2: 你儿子往哪停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告诉他往哪停。嘿，
1: 有那么大的儿子吗？你上不出来吗？你谁操蛋呀？
4: 越说越不靠谱了。什么你儿子我儿子他儿子的，留点口德好不好啊？
2: 跟这种缺德的人就得这样说话。
1: 你不缺德，你不缺德，你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缺了大德了。你
2: 谁缺大德了？你为老不尊，
1: 你尊老。
4: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大热天的累不累呀？
5: 不就个停车位吗？商量商量，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2: 那也得他让，凭什么他这样空车位不给别人用啊？
1: 行，就冲你今天这么说，我还就是不让了。哎，
4: 大姐，在。
1: 行啊，开车去，从我身上绕过去，这车位就是你的。
2: 行，你坐着啊，今天有本事您就坐着，别动，
1: 不动，等着你呢，开去吧。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坐这儿行吗？咱别坐地下，地下凉，别冻坏了。你那么瘦，
1: 不凉，还烫屁股呢。
4: 那要烫秃噜皮了怎么办？
1: 我愿意，秃噜皮啊，让他送我去医院去。
4: 您这图什么呢？
1: 就图了这口气。
4: 我告诉你啊，冲动是魔鬼，你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冷静啊！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蓄意开车撞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0: 我不撞他，我没那么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你不听是不是？再一，再二，不再三。你要是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严处执法。我告诉你啊，我们是三次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一次警告。
1: 两次警告！大妈，大妈，师傅，大妈她晕倒了！
2: 江大妈，
1: 师傅，江大妈昏倒了！
0: 给120打电话。
1: 是。
0: 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0: 干嘛？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问一下路。
1: 准备抓人。我问您事儿，我从这儿到这儿，但是怎么都走不通，您能帮我看一下？
2: 我跟我同事王警官走散了，
1: 但是我。

所。

0: 啊！好好，哎，你在哪发现他的？
1: 哦，在那边。我刚才看见他跟一个老太太正搭讪呢，应该没走多远。
0: 好好好，你这样啊，我的菜先放这儿啊。哎，给我根烟。
1: 哎，你不是戒烟了吗？
0: 问那么多干嘛？
1: 走吧。哎，火火。
2: 万一我们社区有什么事儿呢，我们方便调查，就是图个方便。您说一下。
0: 同志啊，借个火。
3: 啊，我不抽烟。
0: 呀，好，对身体好。派出所的？
3: 啊，是我刚调来的。哦，
0: 哪个派出所？
3: 啊，我是木兰的。
0: 哦，木兰。哎，那你们这个所长还是陈刚？
3: 不是，是陈林。
0: 哦，呀，木兰啊，离这个地方挺远的。
3: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管得这么宽呢？
0: 普通老百姓，那老百姓他也得有个知情权不是？啊，
4: 蓝同志，你过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潜逃犯，
3: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现在呢，这个潜逃犯到咱们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就加大警力来暗中调查。你呀，赶紧回家去，别在外面了，要不然碰上就得没命。啊。把家门锁好。
0: 你想把这个锁上吧？
3: 你哪来的手铐啊？
0: 你没配啊？
3: 我出来没带着。
0: 那正好，我送你一个。是我给你带还是你自个儿带？
3: 我。
4: 林总，
0: 假的。
5: 师傅，又长一个。哎。

0: 刘大妈家是怎么回事？烟酒店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你挺厉害呀，啊，冒充警察入室盗窃还强奸。
1: 哎，未遂，我没得手啊，不算。
0: 你挺会给自己下定义啊，还未遂，怎么样？
2: 强奸妇女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从轻处罚，可不是不处罚啊。
0: 听清楚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你冒充警察这叫什么罪啊？招摇撞骗罪，知道吗？
1: 啥？还有这罪？你别蒙我。
0: 两边靠谱。
2: 根据国家刑法第279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人员招摇撞骗的应该立案，这个情节严重的嘛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有规定说冒充警察的要从严从重处理。
1: 你别吓唬我，我就干这3回，您都知道了。头一回那老太太那儿，我就顺一手机，那钱包里面都是毛票，连100块钱都没有。后来那个烟酒店，我就顺两条黄衫，那不值钱呀。还有那女的，我是真没把她怎么着啊。我就摸了2下，就2下。
0: 摸哪儿了？你别看着我呀，我又不是那个女的，摸哪儿了？
1: 反正他最后把我大腿根都踢青了。那后来他一块住的人就回来了，我就跑了，别的没了。
0: 没了？
1: 真没了。那再有那就是历史了，这咱都有底儿，我不能蒙你。
0: 你这是警服从哪儿弄来的？
1: 啊？
0: 你让我挤牙膏啊？
1: 有个叫冯瞎子的，专门做假证假制服。我从他那儿买的，批发价160，还不打折。
3: 玉锁，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4: 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
5: 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于所，今天真的是对不起。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1: 今天这祸惹大了。今天的抓捕行动啊，一共要抓四个人，结果跑了两个。
0: 那怎么办？还能再抓到吗？
1: 接下来的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回去审审那两个人应该能找到什么线索。那于所因为今天这事儿被上头批了一顿，说什么没安排好行动什么的。
0: 这事儿都怨我，对不起，都怨我。

0: 公开场合抓捕行动本来变数就大，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行了，别想了，吃点东西去，走吧。
1: 爸，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顺路去超市带点东西回来呗，我看家里手纸用完了，冰箱里也没酸奶了，我还想吃核桃仁儿，你也给我带点回来呗。
2: 嗯，爸爸知道了，你放心，一会儿爸爸下班就给你落实啊。好，好，好。
1: 嗯，谢谢老爸。
3: 都进来睡吧。
4: 今天所里有什么事儿吗？
2: 哦，于村儿，是这样啊。今天抓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这小子冒充警察。我在想啊，想把他那个制造假警服的窝点给他断了。
4: 先侦查一下，看看地点、人数和上下线。
2: 这个案子我准备交给铁梅和齐峰他们来完成。
5: 师傅，没问题，我可以的，保证完成任务。
4: 你先别着急保证，先写一个行动方案拿过来我看看。
5: 哦，我马上就写。对，我先给峰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我去了。
2: 今天那个联合行动顺利吧？
4: 我走了，晚上你也不值班吧？
2: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买了一堆菜吧，在人家那个烟酒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完事儿到我家吃个饭呗。
4: 吃饭你不去了，我还想去趟超市呢。
2: 去超市啊？啊，我也去，这不小年刚派来任务了，走吧。那个铁梅啊。
5: 啊。
2: 材料写完再回家啊。
5: 嗯。
2: 谢谢你啊，耽误你下班了。
6: 没事没事。哎，咱们人抓住了吗？
2: 抓到了。再见啊。
6: 抓住就好。再见啊。
2: 哎。不要，于所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啊？这样啊，这都是你和小娘爱吃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做。
4: 不了，我有点头晕，没胃口。
2: 哟，是不是感冒了？别扛着，你得吃药啊。
4: 吃什么药啊？我不像现在这些女孩那么娇贵。
2: 你这样吧，一会儿从超市回来，你回家躺着，我做好饭给你送上来。
4: 真的不用了。哎呀，
2: 你听我的，吃完饭吃上药，美美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0: 你搅和了人鱼所出任务，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赶紧吃东西。
7: 于所为这事儿都挨了政委的批了，我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你说以后我还怎么登你们老城派出所的门啊？
8: 于所没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现在不归他领导，拿你怎么着？
7: 可是这是我当警察以后出的第一个任务，我特别怕到时候他们给我处分。
8: 你刘小小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回来老虎变猫啊。
7: 没有心情跟你这开玩笑，能不能正经点
8: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我本来想的是当上警察以后能让老林对我刮目相看，我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可倒好，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这么惨。
9: 孩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啊？哪儿呢？行，马上过去啊。
8: 我好多年不见小兄弟，过去看看他，先吃啊。
9: 多少年没见了，怎样？
10: 就那样，那个我这不刚出国回来吗？
9: 这是
10: 我媳妇儿。哎，

0: 齐峰哥，峰哥好。呀，这结婚了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哎呦，我是下个月结婚。下个月啊，到时候你得来啊，峰哥。
1: 有时间我一定去。啊，
0: 那个什么，那跟你一块吃饭的是嫂子吧？哎，嫂子可真漂亮啊。
1: 还行吧，一般人。
0: 哎，是模特？
1: 没有，跟她一个单位的，警察。
0: 警察好呀。
1: 哎，警察志同道合，是吧？这好事儿，这是。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啊，
2: 行哥，你先忙，改天约你。
3: 你俩吃啊。
4: 干什么？
3: 你干什么呢？
1: 小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了是吗？你是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经理没数啊。警察能喝酒吗？
3: 我干什么了？我就想道个酒，我闻闻味儿不行吗？
1: 倒杯子里闻味儿啊？开了瓶盖不能闻吗？你给我强词夺理什么呀？
3: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你专门来克我呀？我就不应该跟你来出来吃这顿饭，老是这么自以为是，这么自大。
1: 什么叫自以为是啊？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
3: 不为我好呀？
1: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两口子吵架伤和气对吧？嫂子，你也消消气，这夫妻啊，在一起。
3: 谁是你嫂子呀？ 秦风，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呢？
1: 我跟他胡说八，我跟你胡说，我说什么了？我跟他说没说他是我单位同事啊？
3: 你刚才不是也说他是嫂子了吗？
1: 孩子，我明白，女朋友啊，
3: 怎么又成女朋友？我什么时候跟你谈恋爱？
1: 女性朋友，女性朋友，
3: 对对对对对对，女性朋友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误会了。峰哥，哎，这多大点事儿了，嫂子，我待会儿再给你买一张新衣服。
3: 你听不明白呀？我跟他没关系，
1: 行，你捣什么乱？你别在这捣乱了，你赶紧先送你媳妇儿回家，回头我给打电话给你。
3: 你别管送不送回家，你先送我回家。
5: 哎呀呀，你这个方便面你得少吃，它对胃不好，买挂面都比它强啊！哎呀，
3: 不行不行，罐头不行，我跟你说啊，这罐头里边都是什么防腐剂。哎，我这趟超市算是白来了，跟了一督察。哼，小娘还需要什么呀？
5: 酸奶。
3: 酸奶。
5: 这个好喝。嘿嘿嘿嘿嘿嘿。 别逮什么拿什么啊！你得看，你得挑。像酸奶，你就得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具体的成分。你看这种啊，它有乳酸歧杆菌，这个就对身体好。啊， 你可真是老干妈。
3: 你说什么？
5: 没什么。还要买啥？
3: 哎，看你心情不好啊，是不联合行动不顺利？ 领导批评你了？哎，
5: 今天本来计划是要掏一个减轻项链的团伙，都部署好了，结果就抓到两个小毛孩，让两个主犯给跑了。你说我一个刑警出身的，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是不是我在基层待时间久了，安稳太平日子过得久了，反应力下降了？哼哼，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痴呆？ 要不这样吧，你到养老院去找找黄大爷。哎，老干妈，你要不要来两罐？
5: 不要了，我最近胃疼，我打算戒辣了。
3: 你戒辣呀？你是无辣不欢，你要是戒辣，我戒饭。哎，
5: 还要买啥？
3: 啊，卫生巾。
5: 这个小年也让你给他买啊！哎呀，
3: 又当爸爸又当妈，我都习惯了。你这爸当的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娘，又买菜又买粮。哎呀，命啊！哎，对了，我特想知道，你在小年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5: 我那会儿。 我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妈都给我包圆了吧。我少女时代，反正，
3: 你还有少女时代啊？哎呦，你不一起本就是爷们儿时代吗？
5: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我还有性别吗？
3: 哎，有，咱们这当警察的呀，哎呀，忙的像蜜蜂，累的像牲口啊。
0: 女警察呢都当爷们儿用，男警察呢

0: 始的时候就考入警察学校，然后再跟你表白，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你就会高看我一等，然后我们在一起办案，慢慢的你也就会喜欢我，顺理成章嘛，对吧？可我那天为什么就没忍住要跟你说那些话，不然也不会让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对不对？
1: 你还在为老林的事闹心啊？
0: 齐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1: 没偷听你说话，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说你为了老林把自己委屈成这样，值吗？
0: 值。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在意他的想法。
1: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0: 可不是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
1: 那是谚语传说，能一样吗？
0: 一样，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
1: 刘小小，
0: 行了，别说了，把你外套给我，送我回家。走啊
1: 走啊。

0: 啊？
1: 给谁弄的呀？这么细心？
0: 你鱼他呀？
1: 他怎么不下来吃啊？你给他送上去啊？呀，
0: 于青刚生病了。
1: 哎，吃完再弄呗。
0: 我吃完了，他不都凉了吗？一会儿我就上去啊。你这样，鸡汤啊，赶紧喝。吃完饭写作业，碗留着我回来刷。
1: 我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吃。正好我得出去一趟，今天轩轩把我卷子拿错了。
0: 我给你拿。
1: 行啦，别操心了，顾好于大爷啊。来了。哦，黄玲啊。
0: 凉起来了没？
1: 凉着呢。
0: 我看看。哎呦，37.9度，哎呦，马上奔38了呀！要不然咱上趟医院？哎
2: 呀，不用，不用小题大做。
0: 哎呀，怎么叫小题大做呀？不想去是吧？
2: 嗯。
0: 不想去，这样吧，反正药我也给你带了啊。吃完饭，把药吃上，然后闷头睡一觉，明天就差不多了，不能熬夜了啊。先喝碗汤暖暖胃。
2: 你弄了那么多呀？
0: 哎呀，不多不多，都是你爱吃的。你看，西红柿炒鸡蛋。哎，哎呦呀！哎，这个是茄子，这个是苦瓜，来吧。
2: 嗯。
0: 哎呦，

0: 大哥也用飞利浦啊？
1: 本来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看见有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就算了。回头哪天去商场退了，也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人家还让不让退。呀，
0: 能够收到雨锁的礼物，啊，我这人品大爆发呀！
1: 没收到啊，不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心意领了，谢谢啊。哎，你这样，如果明天还不好的话，你就别去了，我替你订个班。
1: 也行，你这个副所长趁我不在也说说你的威严。
0: 对，我的威严就不要说了，咱们所有你在那戳着，有这个威严就行了。你说咱俩都威严，同事们还干活不干活？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呀，哟，还挺烫啊！你这样，凉一会儿，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吃药。
1: 好，老干妈。
0: 我说，你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照顾你了？
1: 我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我找个保姆啊，像什么话啊？
0: 不是说让你找个保姆，你应该成个家了。
1: 就别操我的心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看啊，想吃你这碗饭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0: 这不就你一个在吃吗？
1: 您架不住还有别人惦记啊。
2: 正好吃饭了。
3: 于大爷怎么样啊？
4: 有点发烧，吃药了。
3: 那我去看看他去吧。
0: 别了，我估摸着他睡着了，吃饭吧。
3: 爸，于大爷那病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气的呀？我看最近刘小小对你攻势挺猛烈的，你说我于大爷会不会一下受不了了，气病了？
0: 这个小孩怎么能说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跟刘小小什么都没有，别瞎猜。
3: 逃避不是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爸，要不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这儿。你还出谋划策？我告诉你啊，小孩不能掺和这种事儿啊！
3: 您这一碗饭顶着人家两碗，
0: 是吧？是吧？长身体呢啊！哎呀，就吃这一点啊？你这是吃饭吗？
3: 对呀、
0: 啊，你这是喂猫啊？
3: 喵！
2: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呦，小小，你这是怎么了？
2: 刚吃饭的时候弄点菜汤，没事。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可以走了。我去洗衣服。行了，妈妈别叫了。
6: 啊，那叔叔好，阿姨好，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7: 这丫头真不懂事儿，你说这小伙子把她送回家了，也不让人进来待会儿。
5: 是是是，
7: 来吧，小伙子，
6: 不用，
7: 进来，
5: 快进来坐，进来喝杯茶啊。

0: 没事儿，这小狗啊特别乖，不咬人，你不用害怕。哦，
1: 没有，叔叔，我对狗毛过敏。
0: 过敏啊？啊。哦，那我把它抱走。哎呀，哦。
2: 哎，啊，小伙子，快坐呀！啊，来，坐下，喝点茶。
1: 谢谢。啊。
2: 我看长挺帅的嘛，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啊，我叫齐峰。啊，
2: 今年多大了？
1: 29。
2: 比我们家小小大2岁，挺

0: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老城派出所，我是警察。
0: 警察？嗯，警察好啊。跟我们家姑娘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我呢，了解我闺女，她能把你带到家里，这关系肯定不一般吧？
1: 没有，叔叔阿姨，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
1: 没有，
0: 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把丑话说到前面，我们两个人把他拉扯大，娇生惯养，我们两个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你懂吧？
1: 那个叔叔阿姨是这样，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跟刘小小啊，
0: 你不用解释，我还是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女人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男女都一样，都得上班，都一样的累，所以这个家务呢，就得分工合作。谁力气大，谁就多做一点。
1: 不是叔叔，这可能有点误会。
0: 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的面子，特别是跟哥们儿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结婚，你得脑袋得有根弦儿啊。那和你是光棍的时候可不一样，你在家里有老婆，你得先顾着家里，对不对？你要是在外面跟哥们儿喝酒，小小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怎么办？
2: 你看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管的也太宽了吧！真是。
0: 现在这年轻人呐，换对象啊，跟玩游戏似的，这样不道德。
2: 哎，你看你说什么呢？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八字没一撇呢。
1: 那个阿姨，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哎，我走了。
2: 哎。看看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人还第一次来，真是的，说那么多废话。
0: 我是为咱家闺女负责。

0: 东方小区有人报警，请马上出现场。
1: 是，马上过去。
2: 哎，警察，警察，我报的警。
1: 哦。
3: 怎么又是你啊？
1: 哦，是你啊。那个上次的事没处理好，你们别往心里去啊。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处理。
2: 哎，行了，先别说了。我新买的电动车，这一骑回来就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我不知道。刚才我老公下来买东西，这一下楼就不见了。
1: 在哪儿丢的？
2: 就在那边。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2: 走。
1: 你之前不是住在金润园吗？
2: 啊，我跟我老公已经不跟婆婆住一起了，我们住在这个东方小区。
1: 这小区我还真不太熟，过去看看。
4: 怎么了，齐峰？发什么呆呢？
1: 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在东方小区丢了电动车的事儿？最后谁给解决的？
4: 啊，记得呀。那不是那个丢车的失主忘了车丢哪儿了吗？这没法解决。
1: 昨天晚上又有人报警，说又丢车，自己家门口丢的。我去看了眼，那黑灯瞎火的，连个保安都找不着。
5: 子琪啊，昨天我跟铁飞抓了个假警察，这小子供出了一个窝点，你去调查一下啊。
1: 我手上还有别的案子没结呢。
5: 什么案子啊？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偷车案，我去解决一下。
1: 那行，一凡，
2: 哎，
1: 你跟铁梅去，你跟我调查偷车案。
2: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
3: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这要搁以前，像办假证这种案子，这小子求之不得呀。那么现在他也不稀罕了。哼，发那猴子姑娘脾气，
1: 这孩子，孩子。
4: 哎，大师兄，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假证窝点的情况，咱们俩商量一个行动计划。
1: 好。
5: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把小杨的车给借过来。借小杨的车干嘛呀？弄一两箱车，谁能相信咱是大老板啊？借齐峰的，人是宝马，不借白不借。
4: 我告诉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丢电动车，哎，不是丢整个的，就是丢那个电瓶。
6: 您这丢车的地儿都在小区哪儿啊？
4: 哎，哪都有啊。 哎，本来这个电动车放的就不规范，你看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楼道里头，他们呀，我说了多少次就不理这回事儿。啊，哎，你看那还有停车场旁边那个墙根底下到处都放的是。
6: 咱这小区也没个监控啊。哎呀，
4: 安了几个，还坏的不少，这物业呀就不负责任。
6: 小区保安啊，
7: 啊，我是警察，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小区丢电动车的事儿。啊，你们这上班能喝酒啊？
6: 就喝点啤酒，不碍事。
7: 小区居民你都认识吗？
6: 哪人都认识呢，这小区里都是外地人，在这租房子的，进进出出的，都是面孔。
7: 平时巡逻吗？
6: 巡呀。
7: 时间表给我看一眼。
6: 想巡就巡一圈，没准儿。
7: 想看时间表，这找我们队长。人呢？
6: 回老家了。哎，你们这小区要是丢了东西，没人负责了是吧？负责？负责得给我发工资呀！这都欠我俩月工资了。哎，你是警察，这拖欠工资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大多数成就
4: 小到家里冷雨，调节秋风凛冽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被解决你。小齐啊，这是我们小区最高的一个楼，你呀到这儿来看看。站到这里呀。 能把我们小区的整个面貌都能看到。到那边去看看。你看，那是幼儿园，那边是2号楼，那边是5号楼，那边还有水池子。你看，啊，小区现在弄得还挺干净的。

0: 你就交给我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偷车费给他抓住。那可就
1: 谢谢您了啊！
0: 恭喜，应该做的。行，那你先忙你的，我到前面再溜达溜达。
1: 好，你慢走啊。
0: 好嘞，拜拜。啥事儿啊？
1: 老林在你边上吗？
0: 不在啊，你给他打电话啊，他没接啊。
1: 不在就算了。

我得看看质量啊。我手底下那些保安全都是帅哥，怎么能穿那些质量不好的警服？你也别嫌我太挑剔，我要是不挑剔，怎么能找你买呢？

0: 行，我快到了啊。
1: 挺好，听你这个女的，她们警惕能放松点。
0: 一会儿啊，也得让她们见识见识女警察的厉害。

0: 你是卖家吗？二位，这边请。这地方跟赵宝珠说的不一样。
1: 看你们要的量大，哎，行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抓紧时间看货，我们李总晚上还有局呢。
2: 进来吧。
1: 我大老远的来这儿，你就给我看这个质量？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你真想要一模一样的也有，可价就不是这个价了。我刚才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要的货量很大，我每一件都要看，这一件什么意思啊？第二，我要一模一样的衣服，质量好的，什么玩意儿？
2: 小雪，
1: 走，看别家。
2: 哎，有，都有。
1: 就刚才那个质量，我可不要。
3: 还有没有更好质量的？放心，质量肯定没问题。那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行，跟我来吧。
4: 李总，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登记表，你看一下。
3: 表格也做好了，您对一下。
4: 李总，你电话一直响着呢。哎，什么情况？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5: 没有啊，我正在工作，我没听见啊。
4: 我发烧感冒了。
5: 呀，你也发烧了啊？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 你也发烧了吗？ 哎，我好着呢，于所也发烧了。嗯，我想吃车厘子，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我每次都在咱们所对面的那个水果摊买。你下班的时候方便帮我捎点吗？呀，今天不行啊，于所不在，所里也没什么人。你这样吧，等我明天啊。
2: 抽时间过去。哎，喂，姐姐，看看，这不一样的是吧？对。李总，这加起来也就60套。
1: 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200多号人呢。
2: 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你得先交定金。
1: 做多少大生意，就你这小买卖，够墨迹人的。
2: 你说我们人都在这儿了，你害怕不给钱啊？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干我们这行的，担着多大风险呢？
1: 你这人做生意怎么那么费劲呢？
2: 给钱。

0: 走，跟我去拿货。走，跟我去拿货。好吧。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特警的衣服啊？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戴着面罩挺酷的那种。
1: 特警的也有，就是价格可贵了。
0: 贵就不要了。
1: 价格好商量嘛，啊？ 哟，你们的车啊？
2: 对啊，怎么了？
1: 不错嘛，嗯。
3: 你坐前面带路吧。
1: 啊。

1: 你们这个专业地址对啊，挺狡猾啊，好几个我。研究生证书啊，当然有了。你要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看看吧。
2: 这些质量都不错，行，以后啊，只要我需要，都从你这儿拿。这些衣服都是消耗品，得洗得换，需要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3: 放心，老客户我肯定给优惠。
2: 你能供得上货吗？别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出货不够，还要从其他的地方调，那我的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3: 这个你放心，这儿的货走的都是我自个儿的厂子。
2: 还有工厂呢，做服装多挣钱啊！这假警服也挣不了几个钱。做
3: 什么衣服不是做呀，反正有板，坐着不费事儿。
2: 你这一个人张罗这么大个摊儿，忙得过来吗？
3: 嗯，跟我弟弟一块干呢。
2: 哎，行，没问题。可以呀，还是家族企业。哎，那刚才。
3: 是嫂子吧？来，填填数吧。放开老子！起来！您这儿有表演专业的证，给我来一张。这个是我女朋友想要，就传媒大学的。我告诉你啊，想要证自己考去。 买假证、用假证都是违法行为，是要接受治安处罚的。走，放给我！
4: 哎，陈司长好。
5: 哎，铁梅，你怎么了？
4: 他今天没来上班，他生病了。
5: 生病了？
4: 啊？
5: 什么病啊？严重吗？
4: 啊，就是感冒了，没什么事儿，在家休息。哦，

0: 你这画什么图纸呢？改行做设计师啦？
1: 我这是为了破案。啊，东方小区平面图，我这画了圈的，就这小区现在仅有的摄像头。
2: 这么大的小区，一共才三个，这能安全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0: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哎，
3: 小青啊，
1: 哎，
3: 这是防盗指南。

0: 谈，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1: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了。
0: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1: 那您看这么着成不成？这次啊，您就给我个机会。
0: 嗯，
1: 我用我的方法，这该用高科技的时候就得用上。
0: 高科技啊，这个我赞同，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是我想知道，你想怎么用啊？
1: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再把话说到前头，这期间啊，您不能对我指指点点。如果这事儿我要办不成，我以后乖乖听您的。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妹，
1: 啊，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哎，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哎，你看，
0: 什么呀？
1: 那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儿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
2: 啊，
3: 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就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房完以后呢，

0: 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喝来。都你。
2: 我看喝了呗。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2: 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1: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2: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2: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
1: 啊，
0: 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2: 姐姐。姐姐，白姐姐，
1: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使眼色，他自己还往里进呢。
2: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就当我是蜘蛛，给我放了吧！
1: 啥？
2: 当我是蜘蛛？
1: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蜘蛛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2: 这真吗？
1: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2: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
1: 嗯，
2: 有过
1: 多。别唱了。快走吧。
2: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1: 好好修炼啊。啊，还过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1: 你看看
0: 这人呢。
1: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1: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
5: 哼，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1: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

0: 五哥、六哥，
1: 去吧！
2: 哎呀，那兵器不牢。
3: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1: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3: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2: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4: 慢着，妹妹，用马力上前，姐姐来。
2: 对，你来。
1: 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2: 姐姐，
3: 大哥，我盼他先动手。
1: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2: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1: 干什么玩意儿？嗯，什么？
2: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5: 撸的木瓢一手厚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要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4: 好汉，
5: 好汉。是叫我吗？
4: 过来呀。
5: 好吗？
4: 进来呀。
5: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4: 进来。
5: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4: 自己绑上。
2: 啊，行，绑上，绑上。
5: 啊，这怎么？
2: 快点，快点，
5: 还得绑上啊！
2: 绑上，绑上！
5: 哎呀，
2: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4: 这干啥呀？
2: 快走，快走！
4: 上哪儿啊？
2: 牛魔王来了！
4: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2: 你咋不信呢？
4: 少废话，灌酒。
2: 对，灌酒，灌酒。
5: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2: 别墨迹了，
5: 今儿有点多。哎呦！
4: 使点劲儿灌！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5: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2: 才反应过来啊，
5: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4: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2: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5: 白姐姐，白姐姐，白，
2: 你别墨迹，痛快说。
5: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2: 说重点。
5: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跟你没关系。
2: 说重点。
5: 我是蜘蛛。
2: 就等你这句话呢。让我姐她看着，快点，快点，快，快点儿。
5: 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啊，行行行，
5: 有过多少？
2: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4: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2: 这不是
4: 这人呢？
2: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4: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2: 你看，不用走了。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1: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2: 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0: 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2: 你瞅点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3: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2: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3: 来，
2: 开始啊！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2: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2: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曾经争啊！
5: 喝多了。
4: 今天奋笔，
5: 日奋笔，哈哈，日奋笔。
3: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樊文静，究竟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动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3: 站着！啊！
4: 哎呀！哎呀你能的真大呀你。200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3: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3: 有觉悟。
2: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3: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2: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3: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幻景，
2: 还有存货。
4: 对，樊姐姐，你是开酒厂来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2: 对对对，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2: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
2: 意。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3: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2: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2: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2: 快走啊！
4: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2: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2: 牛大、牛二、牛犊子。
3: 干什么来了？
2: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

0: 二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1: 好，
0: 再是，再来一个呢。
2: 太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
0: 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
2: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
0: 我来天蓬元帅啊。
3: 原来你是只猪啊。
2: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呀，
0: 别了，马上就给我上去。
2: 快快走。
3: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2: 喝牛打牛滚啊。
4: 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2: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4: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2: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4: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2: 这啥玩意儿？

0: 哎呀，我这个称号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叫什么了。
1: 哥，擦着呢，擦着呢。
2: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2: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
1: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2: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哥，你忙着，我走了。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嗯，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笑>
2: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 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不识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你给我站住！
1: 干啥？
2: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3: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笑>
2: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麦，先大。哎哎哎，来了，
2: 您看一下是什么？
3: 有龙虾吗？
2: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2: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2: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2: 扎心了。<笑>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2: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别到家
2: 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2: 不能，看见没有？此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2: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1: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1: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 来条大的啊？
0: 来来来，
1: 你这够10条吗？
0: 您数数，
1: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的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0: 胖哥，
1: 哎，
0: 快递，
1: 哎，
0: 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0: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0: 玩个浪漫。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可以呀、啊，哥。
1: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0: 好，哥。
1: 来，
0: 你去。
1: 哎，好嘞。呀，
0: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你搁后面了，哥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 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啊，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2: 走，
1: 赶紧看，
3: 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哎、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胆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她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她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哎，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1: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
2: 呀，大姐，
3: 什么诚信商家？
2: 大姐，消消气。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3: 这1000块，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
1: 嗯。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

0: 人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0: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0: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0: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0: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1: 好嘞。
0: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2: 包啊，
0: 衣服。
1: 不，这是
0: 我买的。
1: 不是，
0: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身是我买的啊，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啊，大潘。
1: 没有，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0: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
0: 同学。
1: 不是。哎呀，
0: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3: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4: 对呀、啊、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4: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
3: 啊啊、
1: 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哎呀
5: 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4: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6: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6: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6: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6: 潘哥，
7: 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什么你、啊？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啊！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啊。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啊？
7: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8: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哎呀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
8: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来，误会呀，
8: 让开。
6: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
8: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
9: 哎呀！王小倩，

0: 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1: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0: 你看谁打开了？
1: 谁看见我打开了？
0: 监控。
1: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0: 5块。
1: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0: 哎呀，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1: 谢大姑，
0: 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1: 不，你老找。
0: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搬回去不就完了吗？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2: 有啊，
1: 借我呗。
2: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1: 我也不瞎，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2: 我有事儿问你。
1: 啥事儿？
2: 别给我俩见死的。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不？
1: 啥字儿啊？
2: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来，照相了，自己看。
1: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提。
1: 哎呀，大姨了，黄姨啊。
2: 谁是你姨？
1: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2: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2: 哎呀，车灰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谁是你爷？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米粒结婚了。
2: 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1: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只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米粒儿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嘡一下子撬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2: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不？
1: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2: 我就问你王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1: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2: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1: 擦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1: 不洗不就完了吗？
2: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1: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2: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2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1: 我选择二。
2: 为啥呢？
1: 因为省钱。
2: 行，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1: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歉？谢。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哎
2: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1: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2: 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 还想咋的呀？
2: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1: 哎，小黄，小黄，小黄，小黄，
2: 干嘛？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2: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0: 王小倩
1: 啊，
0: 跟谁吵吵呢？
1: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0: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她。
1: 我看也是。
0: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

0: 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1: 我也不会看呐。
0: 哎呀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嘣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1: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0: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1: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0: 这这边哪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1: 那我不砍了。
0: 哎哎哎，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1: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0: 我不得上学校吗？
1: 不去不就完了吗？
0: 我不得管孩子吗？
1: 不要不就完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钱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1: 那行，嗯，
0: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1: 明白。
0: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1: 王总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2: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去？是
1: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2: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儿了。我呀，
1: 欢迎光临。
2: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1: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2: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1: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儿一下啊？
2: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辈儿一把，一辈儿一把才行。你不辈儿，他也不把，肯定坏了。来，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辈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1: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2: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你入柜？不是，你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1: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2: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飙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这
1: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2: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1: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吧了。你别来奔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这都受不了了，你快点去吧。
2: 哎呦我！
3: 干啥呢？哎呀妈
2: 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倍儿骂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我
3: 妈呀，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2: 倒霉孩子！
3: 小倩儿啊，啊，你大姑呢？啊，
1: 就去学校了。
3: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1: 让我给他看店呢。哎
3: 呀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啊！
1: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3: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2: 可拉倒吧你。哎
3: 呀，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2: 啊，这洗衣粉呢？
1: 洗衣粉。哎，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3: 为啥呀？
1: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3: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五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1: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3: 这孩子，这么的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
1: 这位奶奶，啊，洗衣粉拿走，快点。
3: 赶紧拿走。不是给钱呢？
1: 钱都快快点。
2: 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1: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2: 想啊。
1: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2: 不想啊。
1: 那还本事吧啥呀？
3: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

0: 孙子，
1: 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2: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
1: 啊，就这么地。干啥呀？妆化仙子呢？老板呢？
4: 我就是。
1: 你？
4: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4: 我想咋地就咋地，
3: 你爱咋咋地。
4: 我投诉你。
3: 为啥呀？
4: 你咋才来呢？
3: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4: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了？嗯，
3: 是的，是那个山炮。
4: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啊，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0: 道歉，道歉，
3: 对不起。
4: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3: 对不起，
4: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3: 对不起。
4: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3: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提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4: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3: 对不起。
4: 这是道歉态度吗？
3: 对不起。
4: 这是道歉表情吗？
3: 对不起。
4: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3: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倩，你是干啥的？
4: 服务员。
3: 给我拿东西。
4: 拿啥？
3: 面包。
4: 好。
3: 买单。
4: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3: 对不起。
4: 这是道歉表情吗？
3: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4: 俺家面包咋的了？
3: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4: 啊，对不起。
3: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4: 啊，对不起。
3: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4: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3: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4: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3: 你家面包坏了，你跟我道歉。
4: 你家机器坏了。
3: 你家面包坏了。
4: 你家机器坏了。
3: 你家面包坏了。
4: 你家机器坏了。
3: 你家面包坏了。
4: 我家面包坏了。
3: 你家面包坏了。
4: 我家面包
3: 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4: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
3: 我不管，我不相信在你家找不到一个带毛的面包。
4: 我帮你找，怎么地呢？还叫我找？找吧，来吧。
3: 好，
4: 拿呢？
3: 我就不相信没有带毛的面包吗？啊，真的没有吗？
4: 我上库房给你找去。
3: 怎么的？
5: 王倩，王倩，你这你干啥呢？
4: 找面包呢。
5: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4: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5: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4: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5: 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你过来。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4: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5: 给你妈道歉。
4: 哎呀妈，对不起，
5: 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3: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是售后服务。

0: 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他吵架了。对不起，
1: 别，你看你给我长得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2: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2: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0: 老钱，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1: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叔去。
2: 你瞅你俩，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你。

0: 好技术带来高产量，康平的反季评估卖价高，销四方，助农增收有妙招。永生环保小苔藓，巧变家居工艺品，年轻带头人引进苔藓新项目，闯出手工新天地。大黑山百草羊肉，北票非遗美食，当地独有山羊品种，搭配山泉水、中草药，成就一道兼具蒙汉特色的绝佳美食。
1: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咱们今天呢，开头要说的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一句老话，叫不咬人，膈应人。哎，大家都猜到了吗？就是癞蛤蟆。但其实癞蛤蟆一点啊也不赖，浑身都是宝，身上的蟾酥、蟾衣都是名贵的中药材。有人呢还专门养癞蛤蟆，那咱们一块儿看看效益如何。
2: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3: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2: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3: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2: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4: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有养这玩意儿呢。
2: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一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三批蟾蜍幼苗。
3: 看它的小腿没？现在后腿的小腿又比较小啊，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2: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3: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搁上就翻白了，旁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了，那就来猫来病了。
2: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4: 啊，它是刚搁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上了一个。
2: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3: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2: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3: 你看，它装死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之后呢，

0: 它在这一动不动，我要碰它一下呢，它会有反应了。看，看哈，要睁眼睛了哈。
1: 一只合格种蝉，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蝉雏们的大管家。
2: 这是3年以上的成功，2年以上才可以做种蝉，就是第三年的种蝉呢，它的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这么大4量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1: 为了保证蝉雏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2: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就是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1: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2: 现在这个点不是喂食点，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是晚上6点。
1: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9、10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2: 成蛙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0: 我们卖出去幼小成蛙之后呢，给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1: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突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2: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蛋蟾蜍这个毒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蟾酥。
0: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多个提取一斤呢，就得达到4-5万块钱呢。
1: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10000元。
0: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1: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3: 我是敢着吧，你就是什么呢，搁我的眼睛看见，我要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也想呢搞个试验，搞五亩地，
4: 最终目的得挣钱。饲料对吧，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1: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5: 我们经常说商品琳琅满目，就是指商品有差异化，同一商品也会细分出很多款，就是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那咱们今天先去大连一个农场看一看，这个农场是专门种蔬菜的，那怎么能种出差异化的蔬菜，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呢？
1: 今年48岁的张佑忠是这家农场的经营者，2012年正是怀揣了一份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张佑忠从城市来到乡村，开始了他的种植之旅。从最初的10个大棚发展到如今的47个大棚，种植品种更是达到了20多个。而就在前不久，他收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好消息。
6: 前两天然后这个证书死了，就太惊喜，就是太高兴了，非常高兴。
7: 您觉得这个是在情理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呢？
6: 我感觉是情理之中。
7: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6: 因为咱们的这个农耕操作的方式啊，我非常有信心。
1: 原来农场里种植的番茄、大白菜和辣椒这3个品种获得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绿色食品 A 级认证，这对张佑忠来说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肯定。要知道，我国对绿色食品认证的检测标准近乎苛刻，检测内容主要包括在生产过程中限量使用限定的化学合成生产资料，并积极采用生物学技术和物理办法，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要求。那么，张佑忠农场里的种植模式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7: 那在这个农场的大棚里边，我们发现

0: 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说这个棚内棚外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那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一种原因和状态的呢？哎，我想了解为什么草这么多呢？
1: 嗯，咱们因为整个农场不管是棚内棚外是不使用杀草剂的，因为咱们不用杀草剂，不用化学杀虫剂，不用这些农药化肥，所以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未检出。
0: 未检出？
1: 对啊，
0: 都是未检出。
1: 对，因为咱没使用过，它当然就检测不出来了。
2: 除此之外，张佑忠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秘密武器。
1: 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棚区啊，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啊，
0: 就是核心地带。
1: 核心地带，对
0: 啊，就是这些桶啊。
1: 对，就这些里面这些桶，哎，都是酵素。
0: 好，那这个酵素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1: 酵素呢，就是用水果、蔬菜啊，哎，经过发酵，哎，这些这个是柠檬。它发酵之后，你看都就烂了，最尾上一点点的，最后它沉到底儿都成沫沫状了啊！这些酵素渣都可以扔到堆肥上，对，它这里本身就有很多益生菌，因为我说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植物嘛，不同的作物啊，它都有不同的植化素，吸引不同的微生物，能产生不同的益生元，所以它就供养很多不同的微生物，嗯。
0: 那我来之前我还以为吧，就刚才这个罐子一打开，我还以为吧肯定是那种臭不可闻的味道，是吧？这打开一看一闻，哎，有水果那种酸酸甜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是吧？
1: 很香。
2: 酵素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可以起到改良土壤、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作用。平时就喜欢研究农业领域知识的张佑忠，在了解了有关酵素的一些特点之后，开始尝试在自家农场大面积使用。
1: 1:3:10的比例，就是一份红糖、3份果菜皮、果蔬啊、10份水，经过发酵，它就成了环保酵素。人家用那个打药机打药，我是用打药机打酵素。
0: 啊，
1: 对。
0: 那这个酵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和功能是什么呢？
1: 它就是因为植物需要它的一个微生物对它的一些能量的转换和保护。你看这个它保护自己啊，时间长了它上面就会形成一层膜，植物体上它就是通过酵素的一些转换，能量转换，让自身形成一种蜡纸，对虫子叮咬和一些真菌细菌的一些侵入，它是一个有一定的防御能力的啊，
0: 就是有防那个病虫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它是可以做保护剂使用。
2: 采访中，张佑忠告诉我们，他家农场目前使用的酵素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水果酵素，还有一种是动物脂肪做的酵素。这个酵素主要是用于给植物根部提供养分，通过滴灌给作物根部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又能借助水果酵素让作物强身健体，防病于未然。如今农场的收益让张佑忠感到满意。
0: 那前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今天刚采摘的吗？
1: 对，今天早上刚采摘的啊。
0: 品种挺多。
1: 是的啊，
0: 土豆、茄子、芸豆
1: 还有水萝卜啊。
0: 水萝卜、
1: 白菜，对啊，还有黄瓜，还有角瓜。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都是网络销售，再就是定点就是学校，有些特殊的民办学校对孩子这个要求的特别高，食品这个级，所以我们就被纳入了，因为咱们现在有证书了嘛。对，更好的被认可。但是我们生产现在还是量很大，最重要的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农场，所以这剩下的怎么办？不能烂了不要了。我们就下午啊，我媳妇带着我们的员工就去城市小区然后去惠民就是以正常的菜价稍微贵一点的情况下往外销售这样是吸引更多的广大群众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农场的产品。定好几点了？
3: 正好1:30吃饱不行。
1: 1:30？
3: 对。
1: 1:30几点到？2.5小时呗。
3: 对，我跟他在群里也跟他们通知了，我说那个4点左右到，他们都乐毁了。
1: 因为社区很多岁数大的，他们懂菜他一看就这好菜叫我媳妇叫小曲儿要不叫钟慧你啥时候来呀？你什么时候来呀？就是像那个60岁左右的叔叔阿姨这样的群体特别多。
3: 可赚了就研究这方面这些建农作物些东西就是可反正特别认真他有时候就让我意想不到他能做出下这种事儿
1: 能理解，我觉得是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幸福
3: 后来一点点也支持他就

0: 感觉挺好，他看这道也挺好的。
1: 嗯，
0: 干吧。
2: 采访当天，张佑忠两口子忙活着往车里装货、减斤，互相叮嘱一些容易遗漏的事情。因为产品刚刚有些知名度，受欢迎的程度每次与城市小区的消费者对接之后都有增加，所以一定要一丝不苟。对于张佑忠来说，提高自家农场知名度是他很高兴看到的，但他更希望有更多的种植户了解到他的种植模式和经营理念，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3: 评估也就是咱老百姓常说的鲜蘑，最怕的就是这种高温天儿，不容易出菇。康平呢有一家食用菌合作社，偏向虎山型，手握硬核技术，专门呢能在大热天种出好评估。
2: 正值夏季，辽宁气温直奔30多度，高温是食用菌最害怕的因素。在沈阳市康平县东关街道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大棚里，大朵的评估一茬接着一茬的长，品质相当不错。
4: 6到9月份，这是正常的反季评估的出菇期。评估的正常在东北来说是在冬天种植的，啊，夏天都大家都管就叫反季评估。我们现在主要是研究的就是反季评估这一块，让老百姓挣更多的钱，利润更大化。
2: 张氏食用菌合作社是辽北地区最大的评估生产基地，这个季节正是出菇的高峰期，效益非常可观。包石人称小包总，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正式全面接手基地管理业务。
4: 夏天的价格来说是评估里一年里边最高的，峰值的时候能达到10块钱一斤，夏天天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0斤。
2: 每一磅评估那可都是金疙瘩，要想长得又好又大，一靠精准的温湿度管理，二靠多年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就拿小菌棒来说，这里面门道大着呢。
4: 夏天菌袋会自发温，自发温一热的话，就会把里边这个菌苗烧死。只有把这个自发温降低了，夏天在高温的时候才能出更好的菇。
2: 为了避免菌袋自发温，第一步就是要将菌袋蒸汽高压灭菌，变成100%熟料。
4: 灭完菌之后，它的颜色就从刚才那个灰色嘛，变成黑色了。黑色就说明它已经这个灭菌灭透了，蒸熟了。因为蒸熟之后啊，更利于这个微生物吃这个菌料，这样的话转换率会更高一些。我们蒸熟之后，这个菌袋的自发温现象会照以前少很多。
2: 高温灭菌之后，所有菌袋快速被转运到厂房中，冷却到26度，将菌种注射进菌袋。
4: 菌种在这个26度到18度的温度里面，就是最适合菌种生长的。一步一步一步，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营养都转换成蘑菇所需要的营养了。它大约在3天左右菌丝开始萌发，萌发之后就开始出现这种小毛毛，两边的菌丝就开始逐渐的往一起长。变种之后，大约1到2天左右就可以出蘑菇了。
2: 厂房里大大小小10几个房间全部堆满了菌袋进行养菌，这期间也要严格控制温度，进一步减少菌袋自发热。
4: 我们这个是恒温恒湿的养菌室，封闭完之后我们开始制冷机把这个温度打下来。我们一般情况下降到20度到22度，充分的让它把菌包能产生热的放射线菌在这个恒温恒湿里边就已经释放出来，转换之后呢，这个菌包这个在出菇的时候就不至于它发热量那么大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把这个里边这个能量完全转换的话，后期出菇的时候发热量就会很大，就出不来优质菇，甚至不出菇都是有可能的。
2: 这回您明白了吧？好菌棒才是反季评估长得好的重要秘诀。这是合作社20多年一次次失败总结，不断摸索掌握的关键技术，保障再热的夏天也能长出好蘑菇。
4: 像我们这种这个大叶而且比较厚实这种的蘑菇来说，就是咱沈阳比较喜欢的。这火锅这块呢，也是大叶之后撕开之后，就显着摆盘这个盘特别满。一个蘑菇一般情况下要炸串的话，能炸2到3串，这样一叶的话都能卖到5-6块钱。
2: 市面上喜欢大片厚实的评估，不容易散花，做菜出量。针对这一需求，小包总不断琢磨技术，让评估长得又大又厚，广受好评。 现在合作社一年四季都有平菇卖，销售网络逐年扩大。
4: 平菇嘛，它也叫鲜蘑，鲜蘑主要是吃在一个鲜一个速度这块儿，大约在12小时左右的鲜蘑啊，放在火锅里边，基本上能有的时候比肉还紧炖，拆开之后。

0: 直接，打冷上车，完马上之后就销售，以我们康平为主，完之后法库、电文山、铁岭、抚顺、长春四平，完之后也销售沈阳各大的农贸市场和生鲜。
1: 附近的乡亲们呢，看到反季平菇卖得这么好，也纷纷想跟着种。这样一来，菌袋开始供不应求，包食准备再上一层楼。
0: 我们下一步新基地将全力做成菌包工厂化，也是辽宁地区应该是最大的评估工厂化基地，立志于为辽宁工农提供更好的菌包。工厂化建完之后，我们的菌包成本能降低35%，比老百姓自己做包更便宜，而且质量和出菇量比老百姓自己蒸包更多。
1: 与此同时，包食的母亲张金平也没闲着，在康平县各个村镇开展平菇的技术培训，和儿子一起发力，带动康平的平菇产业继续壮大。
2: 康平的反季平菇种出了名堂，靠的就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高人。他不仅要自己种好，还想让更多人学会这门致富的好手艺。
1: 在康平县关家屯村有一个突兀的冷棚，占地面积不太大，但又高又宽。正值下午2-3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棚里没有太阳光直射，四周还开着窗户，穿堂风一吹，格外凉快。
3: 这边是北边啊，这是厢棚，就相当于厢房。这个点儿吧，正常是开不开那个帘子的，它进光，它这里温度高。人家厢棚就适合夏天养蘑菇，你看人卷圈都能开开，那光照这空气。
1: 平菇这种食用菌怕高温，喜欢潮湿和阴凉的环境，需要氧气足足的。正常来说，北方夏季温度高，湿度低，想种出好平菇非常难。有了这种大棚，可以大大方方开窗通风，一下子解决了通风和遮阴的矛盾。
3: 应该怎么放风？西南风的话，我可以放东边和北边，北风合适那个啥风，和给这边关上啊，给北边关上，放南边。用啥精品菇出这么多？
1: 因此，这个大棚种出来的蘑菇质量杠杠的，价格自然也卖得高。
3: 特别夏天，别人家没有蘑菇的时候，他家棚就有蘑菇；别人家这没有一等的，他家就有一等。这叫精品，他家净出精品，一斤就顶2斤。
1: 这个大棚是张金平专门为徒弟于立飞设计的。早在几年前，于立飞想返乡创业，几经打听找到了种菇高手张金平，拜师求艺，一门心思就想学好技术。
4: 这个平菇啊，它真的很好啊，它还不污染环境，然后它所下来这个菌包还能做肥料，还能改善土壤，投资不是特别大，因为它就是一个钢架构加棉被。通过自己努力，你就能让蘑菇长得好蘑菇，这个是特别有成就感。
1: 咱再说说张金平这位高人，张氏食用菌合作社的掌门人，在平菇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经验老道，技术领先，还特别惜才。一看于立飞有干劲儿，有悟性，是个好苗子，于是张金平从盖棚到技术，再到以后的发展路线，全给徒弟安排得明明白白。
3: 啊，我也挑学生，学生必须得有一个创业精神，先了解他的情况。你要是棚子多了，何必说怎么设计？他棚子少，你让他做精品菇，让他能有这个时间把这个菇菇都吃完挺好。他能说我这一个棚能养我家口。
1: 建大棚的时候，张金平全程盯着。有一次施工队长没来，他赶鸭子上架，指导电焊工焊接大棚。
3: 那工就说可难了，没事儿。我说主要咱也懂，找电焊工我喂，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得喂一个大壶，当间做一个点，完给这个壶是多少呢？这壶是4米壶，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都是我要出来的。每个根管儿啊，我都非常了解啊，哪个焊点我都了解，砌多高墙，两边怎么挡风。
1: 特殊定制的大棚终于建成，菌棒也安排到位。于立飞学习速度非常快，他一个人就能管理这一个大棚，收入相当可观。
4: 按一个菌包算吧，一个菌包我能剩2斤蘑菇钱。如果要是价钱好的话，比如说这时候蘑菇5块钱一斤，那么你就这一个菌包能挣10块钱。我这一个棚子如果摆满的话，大概是1万多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冬天可能摆15000包，保守就是8到10万是就是最保守的。
1: 平时于立飞就细致百牙的管大棚，温度湿度盯得准准的，其他啥也

0: 不用操心，菌包由师傅的合作社提供，等到出菇了，合作社还帮助销售。
1: 这模式挺好的啊，这个模式就是大家都努力，大家都受益。比如说我这个

0: 的学生。
1: 实际南方吧，这个季节真就是没有蘑菇。这么高的棚子，为啥摆阵矮啊？它不适合架子，它不适合就是工厂化，所以就适合老百姓，就一家一户的伺候，都是精品菇。我们县有啥一个决定呢？每乡每村都在跟我种蘑菇，7天就能知道这个蘑菇咋能种，所以培养好几期了啊。县长特别重视啊，推广这个事业。
0: 康平县政府也注意到这个致富点，连同张金平一起把这项好技术推广开来，让更多老百姓加入其中。
1: 现在我们全县都做的话，那就是更好了。南方一想起说没有评估了，就上康平县计划的啊，每年1到3月份，盯到10月份，就是我们康平县评估的集散地。
2: 张董事长的格局是非常大的，他只想让整个康平县内把蘑菇产业做大，做大的目的是啥呢？是让全国。就是只要一提到评估，就能想到我们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那做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你说是一个多美的事儿。我也想在这个师傅的理想和事业当中吧，尽自己最大一份力量，就是尽量把它做好。我还想，如果有机会，我还要盖棚，我还要去干。
0: 产业想致富，技术要先行。张金平靠着反季评估打出市场时间差，不光让自己在行业中屹立不倒，也让更多乡亲们有了致富的好机会。
3: 三伏天空调使用时间明显增多，大伙儿也要警惕空调病。长期在空调环境中，鼻炎、咽炎容易加重。以前没这方面疾病的人呢，也会感觉咽喉不适，所以要多喝温水。如果湿度过大的情况下要开启除湿模式，这样体感会更舒服一点。那好了，接下来呢，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伙儿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6月20，二伏第九天。今天我省以多云为主，高温闷热加速土壤水分蒸发，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干旱。同时田间湿度较大，极易诱发玉米大斑病、稻瘟病、粘虫等病虫害。那最近也有很多观众说啊，想选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员是怎么说的。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苦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这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啊，想选一个效益好、抗性强的白菜品种，咱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啊，那我给你推荐咱们这个辽白23，它的效益啊非常好，它的生育期呢是70天，啊熟期比较早，我们迎合市场的高价。再有一点，我们这个单株的重量啊是在5斤，所以说每亩的这个产量啊它也是非常高的，一亩地呢可以达到啊13000斤。辽白23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抗性啊非常强，像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这三大疾病以外啊，咱们还抗根瘤菌，它里面含有这个CRA 基因，选择辽白23既抗病了又能够抗根瘤菌，这样一来呢为我们这个秋收呢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再有啊，辽白23它的这个施肥呢，连作期的时候呢我们施这个有机肥啊或者是农家肥，尽量不要施氮肥啊，因为氮肥啊会产生根腐烂，叶片烧以后呢后期呢会出现烂芯啊这种情况。爆芯期啊，小面积喷壶啊打一些磷酸氢钾，爆芯速度会过快，它的这个

0: 口感啊更甜更脆。
1: 当然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没听清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将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的身边。
2: 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27到34度，大连晴，26到34度，鞍山多云转晴，29到35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丹东多云，26到32度，锦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营口晴，29到33度，阜新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辽阳多云，28到35度，铁岭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朝阳多云转晴，25到35度，盘锦多云转晴，28到3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7到34度，沈阳多云，27到34度。
2: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争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永生环保小苔藓，巧变家居工艺品，年轻带头人引进苔藓新项目，闯出手工新天地。大黑山百草羊肉，北票非遗美食，当地独有山羊品种，搭配山泉水、中草药，成就一道兼具蒙汉特色的绝佳美食。
5: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看我身后的这种花环啊，特别漂亮，平时呢在商场啊都看不见的，这都是专门出口的，原材料非常环保，就是地头的废弃物。那咱们去看一看，这么漂亮的五彩花环究竟是用什么做成的？
6: 五颜六色的多彩花环，精巧可爱的卡通人物，热带雨林的家居相框，这些创意范儿十足的工艺品，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是它，是它，还有它。
7: 这里边现在看的就是青苔，这就是树下边长的那种，就是石头上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寻路苔，包括这上面这个就是树枝，桦树的那个树棍。
6: 这些工艺品您平时在商场、超市可能很少见到，因为这些都是跟着订单走，预定多少制作多少。
7: 主要就是东南亚、欧美，包括欧洲比较多一些。
6: 季泽鹏今年34岁，黑龙江人，10来岁就跟着父亲来到辽中，从事手工加工工艺，主要生产圣诞花环。
7: 因为他们那边节日属性比较强，挂起来对吧，然后跟我们中国春联一样啊，正常使用。
6: 时间一长，圣诞花环款式固定，每年几乎只是大小颜色的变化，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单凭这一项有些难。
7: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劳动力比较增加，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已经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升级，升级到一定的就是高水准，这样的话呢可能做得更长一些。
6: 平日里，季泽鹏除了管理公司，也会定期往昆明输送桦木花原材料。听说那边流行用苔藓做工艺品，一下子就提起了兴趣。
7: 天然性比较好，降低成本，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产品。
6: 苔藓一种高等植物，自然野生生长，它毛流感强，摸起来更像是草，成本较低，经常被应用到微景盆栽、园林造景当中。
7: 这个叫寻路苔藓，也叫雪苔，生产在海拔3000以上，而且必须要在阔松林里，包括它需要在阴坡、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6: 2017年，季泽鹏花了30万元购入了10多吨苔藓原料。
7: 它的采摘季比较短，正常我们只能采摘1个半月，1个半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6: 刚到家的苔藓都是活的，经过挑选、清理、漂白、烘干，再进行软化、上色、自然晾干，就变成永生苔藓。
7: 提倡环保啊，更多的是让大自然的一些产品走到各家，让它感觉到更

0: 更返璞归真一些。
1: 永生苔藓具有真苔藓的质感，摸起来手感也会更加软和绵密，也具有假苔藓耐用的特点，十年八年都不会掉色，还不用养护，深受市场喜爱。没有节日限制，订单一来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
2: 我们就挑这个成品的带头的脑袋头的装在这地后来装在盒里头，这一盒重量是550克，
3: 完养护之后我们封封完出口。
1: 徐降琴今年60岁了，自家地少，农活不多，3年前开始在家搞起了手工加工。他眼力好，手脚勤快，没啥事儿就拽着老姐们儿在家做手工。
4: 一天平均能挣啊50块钱，挣个打酱油钱了，挣个买鲜盐的了，我们就挺满足的了。
5: 我们机械活嘛，按盒都是一天你付出多少你就收获多少呗，你要多挣多得那种的。
4: 一盒1.2块，
6: 他每个月征收能达到2-3千左右。
1: 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制作工艺品迅速在各村火了起来。年轻点的女工统一来工厂加工制作，岁数大一点的2-3人一伙儿聊着天儿，吹着电风扇，在家也能干。
4: 这玩意儿它不需要咱们量，也不需要咱们累了吧，咱们就可以不干；不累吧，咱们就可以干。
5: 离家近，完然后之后挣的还比较多的，家里有活啥可以回家去干去。我感觉还是老板挺宽容的，我们
6: 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城郊街道就是从大包牛村到卡北到下万的大约8个村都有参与这个手工艺品制作，人数能达到2000人左右。
1: 第135届广交会上，季泽鹏把这些苔藓工艺品带到了活动现场。一个罗马尼亚客户看中了苔藓画框，直接下了10个柜订单。
0: 啊，集装箱一个整柜一个整柜怎么去算？100条柜左右，一般在$700左右。
6: 我们一共有九家这种手工艺品，然后有1家是出口企业，去年的产值能达到7000多万，然后那个出口额能达到5000多万。
1: 原来森林里不起眼的苔藓，在季泽鹏的精心设计下，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这还真是小苔藓蕴含大价值，村民靠它巧致富，一年四季都加工，走向国际大市场。
7: 这些天大伙儿都热够呛，这种高温闷热天气呀，对身体的确是个考验，甚至吃完没多久呢，就会觉得饿，这是身体消耗大的一种体现。越是三伏天，越要好好的滋补。喝羊汤就是专属伏天的滋补方式，喝一碗热乎乎的羊汤，出透汗，补补元气。那在北票呢，大黑山脚下有一家羊汤，在当地呀特别有名，我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1: 有句老话讲，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说的是伏天吃点羊肉，喝点羊汤，就能出出汗，排排毒。不少食客就会专门在炎热的暑伏天儿，畅快淋漓地吃上一顿。
8: 喝这个汤啊，喝到嘴里边，它有那种特殊的味道。
9: 特别地道，就是特别传统。夏天必须吃羊汤，吃羊肉。
1: 潘长军在北票经营这一家全羊馆，对暑伏吃羊肉的说法深信不疑。主打的招牌菜百草羊肉，吸引大批食客光顾。
10: 纯山羊肉，它这个味道比较鲜美。它推出这个菜品，完我们哥仨正好今天就来了，
11: 吃了很多家店的羊肉来说，他家算这个。
12: 我们这个羊肉啊，切的更小，然后炖出来它的口感更会烂乎入味儿。我们就是传统这些年，就是老家我们就这么做。
1: 肉切小块，羊下水不能丢，支上大锅，清水炖煮，外加一点中草药。越简单的做法反而越显高级。
12: 这个做完了，那个汤特别好喝，我们以喝汤为主，特别的鲜，肉呢特别香。
1: 潘长军家的羊肉好吃，不靠香料鸡精的腌制，食材与配料本身就足以担当重任。
12: 我从小在北票大黑山脚下长大，我炖的这个羊呢，是我们大黑山村民几代人为放养的，原料也是来自大黑山我们自己采集的 几种中草药。

0: 靠山吃山，潘长军和他的百草羊肉都离不开大黑山，甭管是主料还是配料，都得从这里寻找踪迹。
1: 十多岁以后，我就放假的时候或者星期天，我们就上山放自己家的羊，都是这品种小山羊猴子。
0: 山羊猴子这个名字非常形象地说出了这种山羊的特点，体型小巧灵活，活动能力特别强，能像猴子一样在山石间如履平地，因此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山羊就能获得更充足的饲料，满足营养需求，这个老品种也就一直被乡亲们保留下来。
1: 太老爷养这种羊应该有100多年的历史，全是以这个养羊过日子，然后一家都平均能养到100只左右。
0: 开了全羊馆以后，潘长军不再养羊，老家瓦房村的小山羊都足以供应潘长军的需求，表哥梁万玉家的羊就是首选。
2: 往镜头这边走。
1: 大哥，就像这个羊70斤以上的，80-90斤那样的，你给我准备7只，明天晚上我来取了。
3: 这羊就是真的是从老祖宗这么传下来的，它的体质好，上山吃草又快，运动多，它那腱子肉多，吃着口感那特别好了，那当地的人一般的就这几年中都捞不着吃。
0: 北票大黑山是辽西地区面积最大的一片绿地，森林茂密，植被丰富，被誉为辽蒙边界的绿色明珠。乡亲们谨遵放牧政策，让山林资源得到合理保护的同时，也能让小山羊们吃得健康。
3: 我们这山大嘛，就往山一撒，不用老跟着羊，这玩意啥都吃。
0: 在瓦房村，家家户户还形成一个习俗，每年一到小雪，山羊猴子是最肥美的时候，因此家家都用山上的草药炖羊。
1: 所以说我们用这种羊炖出的这个羊肉起名百草羊肉。
0: 要说这种做法最出名的一次登场，还得说起一个在大黑山发生的抗日故事。
1: 我们这儿有一伙以蓝天林为首的抗日小分队，当时我的太姥爷是这个小分队的一个副将，也是个积极分子。他们在作战的时候被围困在这个大黑山里，好像是2天2夜没有粮食吃，就当地的村民就是上山放羊，给他们留了2只小山羊，他们利用山上的这个山泉水，然后还有中草药，就发现炖出这个羊肉汤也特别鲜。我太姥爷回来，我们这个家族就继承了这种就是炖羊肉的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0: 每年10月份，潘长军都要上山采集中草药，然后晒干，留出一年所需的量。
1: 你看，像这个，看我们用的特别多，这个，这我们跟它叫荆芥草，也有跟它叫野苏子的。秋天成熟的要味道要比这些重一些，采个5-7-8种那样吧。这回去焙干，炖羊肉，去膻效果特别好。
0: 北票地处辽蒙分界。这里自古就是游牧与耕作文明交汇的乐土，几百年兄弟和睦，让北票当地的饮食习俗留下了五味纷呈、汤水交融的记忆。吃百草长大的山羊，只需搭配清冽的山泉水，就能最大限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鲜香。每到炖肉时，潘长军寸步不离煮羊肉的大铁锅，撇出浮沫。
1: 不是焯，有的地方是焯肉，我们是用只有撇沫最能保留原汁原味的这种羊肉的味道，最少得打3次沫。咱们只是负责把羊肉这个有些血沫脏的东西咱们打出去，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现在咱们现在放的这几位是在咱们在大黑山采集的中草药。
0: 中草药加入以后，大火炖煮20分钟，随后再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之后，羊肉熟了，中草药也开始发挥作用，膻味。

0: 全无，留下的只有软烂的羊肉和鲜美的羊汤。
1: 为了不破坏这个羊肉的组织，咱们最后快熟的时候，咱们放盐，放一定要放大粒盐。

0: 跟那个原先他们别的那地方完全不一样。他这因为啥呢？是确实是大黑山那个
1: 新鲜食材，
0: 哎，新鲜，口感好。
2: 改良的地方就是我们又新加了几味，现代的一种调料，小油改良，已经成功的，申请了我们北票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个大黑山百草羊肉已经申请成功了。
3: 美味之源不仅仅来自鲜美的羊肉、浓郁的山花椒与恰到好处的火候，还有时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北票人在时间的积累和记忆的传承之下，创造出大黑山百草羊肉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亮丽风景。
4: 是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5: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4: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5: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4: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5: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4: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5: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4: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5: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4: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5: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4: 咨询热线1399823-1866，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加微信了解详情。
6: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正式开始了。萝卜、白菜品种都是咱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了。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报名电话呢是024-239。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高温一直是我省天气的关键词，大多数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5度左右。
1: 明后两天呢，部分地区的高温有可能会突破40度。那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更

0: 蓄红色血脉，共话雨水情深。
1: 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智仁社区组织了一场百家宴，居民们与辖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欢聚一堂，共庆八一建军节。鞍山钢铁应急救援队组织全体退役军人重温军人誓词，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阜新市太平区组织退役军人党员走进军史长廊，学习强军故事与英模事迹。
2: 做好基层治理排头兵，平安稳定守护者，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党员模范作用。
3: 我要永葆军人本色，在应急救援岗位上再立新功。
1: 抚顺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退伍老兵身边，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辽阳市白塔区开展公益惠民服务活动，为辖区退役军人、现役军属提供健康义诊。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员和志愿者走进部队干休所，开展文脉拥军庆八一主题慰问活动。丹东市鸭绿江双拥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带着特殊定制的专业助听器来到北部战区总医院，看望10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庆德。
4: 先救救平安啊，跨过鸭绿江，过江的时候我在侦察科当科长，那时候才24岁。
5: 扛起社会化拥军大旗的这么一个责任下，看看有哪一些我们的老兵啊，我们的一些老战士，都需要些什么，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
1: 本台综合报道。
0: 红色情怀代代相传，城市烟火气也越发浓郁。
6: 从传统美食街区到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从百年商业老街到沉浸式文化新体验，沈阳持续擦亮月夜月沈阳城市名片，丰富夜间消费体验。
7: 在有着120年历史的西塔街，特色料理、新鲜烘焙、手工文创、潮玩商品琳琅满目，烟火气与文化交织，让游客感受到沈阳独有的城市魅力。
8: 夜魔区有点震惊，就太大了，太多了，就还蛮好逛的。
9: 我们吃了烤肉，它特别的热闹，很有烟火气，夜经济非常的繁华，场景很丰富。
7: 古韵悠长的百年商业街中街也涌动着持续上新的热潮，游客可以在露台咖啡店远眺沈阳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可以在沈阳巧克力乐园品尝用巧克力复刻的城市地标。
10: 新的运营方式，然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销售理念，同时在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每天的一个流动性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
11: 看日落还挺好看的，挺美的，挺舒服的，这个吹这个风挺凉快的，很惬意的感觉。
7: 夜色渐深，在方城内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沉浸式悬疑话剧《赴宴者》正在上演。以百年文物建筑为舞台，以沈阳本土历史为脉络，这种全感官沉浸式的新体验，为沈阳的夜晚增添了文化质感。
12: 演员会跟我们互动，很新颖的了。他给了我们沈阳夜生活更多的选择。
13: 这个总督府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产，让人感觉你真的穿越时空，去到1937年来赴了这个穿越时光的这个一场夜宴。
14: 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夏季文旅、夜经济这一块，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业态，也让传统意义上的9点钟关门的一商场，一下变成了10点钟、11点钟还在经营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游客去打卡的这么个地方。
7: 目前，沈阳市已形成58条夜经济重点街区，150余个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沈阳的夜经济正在完成从量化到美化再到文化的迭代升级。驻沈阳记者报道。
0: 游完了沈阳，咱们再去其他地方逛一逛。
6: 进入暑期，辽宁多地以夜经济为代表的各类新场景火起来，让夜晚有了不同的打开方式。
7: 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城市特色，辽宁打造差异化高品质的夜经济新场景。走进浪漫滨海大连，晚风拂面，整座城市的夜色温柔又鲜活。您可以在百年老街东关街沉浸式感受戏剧老酒馆的魅力，还可以来到青泥洼步行街东北超第二现场看球逛街，一站式体验。再走进夜幕之下的威尼斯水城，灯光潋滟，水系蜿蜒，不妨在这里留下一张照片。

0: 告别碧海晚风，我们一起到鞍山感受刚柔并济的夏日奇妙夜。夜晚的千山流光溢彩，实景演绎配合灯光秀，山林夜色与科技光影交融，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而延时开放的鞍钢博物馆，让大家在夜色里静静品读这座城市的钢铁意志。跟着夜色继续前行，我们打卡烟火锦州，来到凌河夜市品尝舌尖美味，还可以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再去附近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鲤文创馆，带走几件心头好，才算不虚此行。一城一特色，越夜越精彩，花样夜辽宁等您来打卡。
1: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赛事在大连蓑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坐镇主场4-0战胜鸡西队，共有60,000余名球迷到场观战。
2: 上半场第11分钟，大连队王仁杰头球破门，先拔头筹。第42分钟，再下一城，完成梅开二度。
1: 一边再战，大连队持续施压。第77分钟，许聪毅头球攻门，比分扩大至3-0。中场前，大连队高月晨再入一球，将比分锁定为4-0，收获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在湖北黄石，一名男子呢借助网络自学所谓的炼金秘术，在出租屋内违规使用危险化学品提炼黄金，
1: 不料报复美梦未成，自己呢先被警方行政拘留。
3: 前不久，湖北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某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4: 厂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5: 有味道吗？
4: 有臭有烧。
6: 下午5点那种的，是闻了臭臭味，臭烧味。要烟，那天的晚上8点钟的要接他摸水的，问要不要都开饭吧，要倒。
3: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7: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3: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7: 我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个东西做什么，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2: 民警依法扣押了李某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
1: 面对这些物证，李某呢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
3: 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8: 就是那些水里面啊，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3: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野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7: 说这些东西什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水废点。
3: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

0: 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1: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0: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2: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它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3: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是记者注意到，受网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4: 那么这些短视频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的靠谱吗？
0: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5: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6: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上称称一下919.36克。
0: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7: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说矿石上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呢，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2种，一般是王水，第二种是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王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王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0: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7: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个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在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这个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1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7: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儿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对吧？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0: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

0: 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1: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2: 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在不断的翻新，咱们也得提高警惕。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对方呢以看不清为由，让热心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
3: 只要对着镜头读出数字，骗子呢就能同步抓取人脸的声音的信息，在网贷平台冒用身份贷款。
4: 注意，近期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一不小心就会替骗子背负巨额贷款。有人在商场遇见了一件怪事，一位阿姨突然上前拦住路人，拿着手机正在打视频电话，说自己银行卡号太模糊，看不清数字，想请对方帮忙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多数人心软，愿意搭把手，殊不知这正是对你布下的陷阱。只要你对着镜头读出银行卡的几位数字，对方就会同步抓取你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在网贷平台冒用你的身份疯狂贷款。在这里提醒大家，只要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的卡号，不要犹豫，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毁掉了自己的征信，背上巨额债务。
2: 科技向善得用在正地方，如今北斗系统日渐成为了数字经济的时空底座，推动千行百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
3: 在湖南株洲遨游太空的北斗卫星化身老旧房屋的体验医生，让墙体地基中的潜藏的安全隐患无所遁形。
0: 眼下，湖南株洲的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加紧改造换新。不同寻常的是，不少老房子的墙面上都加装了这样一个新设备。
5: 我手里的这个巴德纳的小盒子，就是北斗房屋监测异动仪，它只有300多克，里面集成了北斗高精度芯片、陀螺仪、重力加速度计、地磁传感仪、温湿度计等设备。在太阳能电池的支持下，它可以24小时监测房屋的安全状况。
0: 设备监测到的房屋安全实时数据立刻汇入这个北斗家房屋安全监测系统，系统将对房屋是否发生倾斜、沉降、位移等不同情况做出精确研判，哪怕是毫米级别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千里眼精准捕捉。
6: 我们现在在全市已经安装了3368台北斗房屋监测异动仪，这个图标就是显示有设备预警了，超过1.5毫米的水平位移就会触发它。我们社区的网格工作人员接到预警信息，就会立即到现场查看，发现隐患就会及时进行处置。
0: 目前这一系统已经累计收集房屋信息800多万条，把老旧小区的房屋安全监测从被动的人工巡检变成了主动的实时预警。
7: 建成时间在25年以上的房屋数量多，分布散，开展房屋的安全监测存在一些困难。通过采用北斗加监测这项新技术，可以使房屋排查更加快捷、更加方便，也更加精准。目前这项新技术已经覆盖了全市200个小区、796栋老旧房屋，用科技为老百姓住房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2: 老房有了体检医生，新房正在刷新建造速度。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一处建筑工地，一台200多吨的造楼机缓缓向上攀升。
3: 40分钟后，它稳稳停在了新的高度，眼前的居民住宅楼已经长高了一层。
8: 盖房子一定要搭满脚手架，在外面风吹日晒吗？在新疆，这个事儿有了新答案。
9: 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看到没？这个蓝色的地方叫做住宅造楼机，足足有200多吨重。就在5分钟之前，它刚刚完成了一次顶升，只用了40分钟，稳稳长成了一层楼。
8: 这台造楼机全称叫高层建筑施工作业集成平台，从空中看，它就像是一个巨型的钢罩，稳稳地扣在楼顶，将露天工地变成了安全平稳的立体工厂。
10: 咱们这个2号住宅楼呢，是应用了全疆首台住宅造楼机，它呢主要集成了智能遥控不

0: 药机技术，然后降温降尘的喷淋养护系统，然后以这个全天候作业的天幕系统等这样的一个多项黑科技。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施工方法呢，这个可以大幅的减少作业时间。像这个楼我们可以实现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它的一次提升，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楼就长高了。
1: 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室外温度也是非常的高。我刚从室外走进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凉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顶的位置，它是一个封闭的施工作业环境啊。工人们在这个造楼机里面施工，可以说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还配备了自动喷淋的设备。到了夏天，每过一个小时，自动喷淋的设备就会打开，来确保我们的工人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作业环境。
2: 不会的话，你就晒着太阳干。再下面就不用晒，没有那么晒太阳。
3: 这个提高工作效益嘛，这个行动方便快。这场活干罢了，可以继续干下场活。
4: 造楼机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工地内部，周边居民的感受最为真切。
5: 物业上说的，这是造楼机，我就跑在窗子上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四五天一层吧。
6: 以前都必须靠人盖呀，是吧？然后现在突然改成了机器，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7: 深夜小灰尘也基本上没有啥灰尘。
1: 我刚从平台下来，我今天在造楼机的操作间注意到一个细节，专业的作业人员在手机的软件上就能对楼体提升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测，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心智生产力。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落下来其实就是这些具体而微小的改变。
4: 直到今天，建筑业已经换了一种方式生长，它不再是漫天尘土高空悬吊，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心智生产力正在把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现实。我愿意相信这样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8: 造楼机让高楼拔地而起，在实验室里，科学家正赋予机器人一项更为细腻的能力——触觉。如今，具身智能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9: 在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一只有触觉感知的人工智能灵巧手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10: 我们知道一般的机器人啊，它有视觉能动，但是并没有触觉，所以说呢，它在抓取物体的时候是没轻没重的。那么在浙江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柔电院，他们研发了叫柔性的触觉感知末端，就像是给机器人安装了一层电子皮肤，赋予了它们触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子皮肤呢，通常都是安装在它的这个手臂的末端，也就是这个夹爪上的，真的就像我们人类的皮肤一样，可以无缝贴合在任意的曲面。而且有了它之后呀，这个机器人它就知道轻重了，它可以感知压力、温度和纹理，可以抓取非常柔软或者说易碎的物品，也可以牢牢地抓住很牢固很重的物品。那我们来看一下，做一个小的试验。这是一块豆腐，它是一块老豆腐啊，我们用手来抓一下它，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软度的，我也是不太敢用力，轻拿轻放吧。下面我们来请工作人员让机器人来试着抓一下这块豆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搭载了叫柔性的电子皮肤的手臂，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看到它轻轻地捏住了这块豆腐，还是比较稳的。而且把它放在盘子里之后，我们看到豆腐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试着让机器人来抓取一下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是生鸡蛋啊，我们知道它是这个易碎的，而且是相对来说形状不太规则的，抓起来的话难度可能会有点大，还是比较稳的把这个鸡蛋抓住了。我们在抓取鸡蛋的时候呢，在这个屏幕上其实会显示它的一些作用力，它的接触面或者说它的接触点的一些位置信息数据。通过这样不断的训练，能让机器人对力有一个精准的控制。把电子皮肤安装在机器人身体的其他部位，那么在未来养老领域能更好更智能温和的服务人类。那么这项电子皮肤技术啊，他们研发迭代了20年，目前准确性和稳定性在行业领先，目前已经实现了电子皮肤的量产能力，最大月产1000

0: 只智能感知的夹爪。在这里，柔性电子技术还有更神奇的运用，比如说进行无本体的数据采集。简单来说呢，就是不需要机器人在场，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穿戴了柔性的触觉传感设备和数据采集设备，就可以实时的采集到它的触觉信息还有视觉信息等等数据，显示在这个大屏幕上，把人类的工作经验转换为机器人学习的素材，这样就可以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的生产数据，让具身智能机器人灵巧操作的这个功能快速的更新迭代。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一场降雨并没有让高温浇灭。辽宁省气象台昨天傍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从昨晚到今天晚上八点，沈阳西部、大连西北部、鞍山中北部、锦州、营口、阜新西部、辽阳西部、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7度，那其中葫芦岛北部局部可以达到37度到39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盛夏时节，很多人呢很早就醒了。医生表示呢，偶尔一两次早醒，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属于正常情况。那要是每周出现3次及以上，持续一个月，还伴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和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呢，那可能就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首先就是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凌晨的血压波动、心肌供血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心衰患者平躺的时候，肺部的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再就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要是睡前血糖没控制好，会导致夜尿增多，频繁起夜。高血糖还会导致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引发口渴，使人既想喝水，又担心起夜，陷入了恶性的循环。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抑郁焦虑，它的典型表现就是频繁的早醒。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甲亢，甲亢患者身体的代谢速率加快，即使在夜间也会处于兴奋的状态，容易发生心悸惊醒。那如果发生以上这些情况，建议寻找医生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2度到27度。大连晴，34度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35度到29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32度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2度到26度。丹东阵雨转多云，32度到26度。锦州阵雨转晴，35度到27度。营口多云转晴，34度到29度。阜新雷阵雨转晴，33度到26度。辽阳阵雨转多云，34度到28度。铁岭雷阵雨，33度到27度。朝阳阵雨转晴，34度到25度。盘锦多云转晴，34度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转晴，34度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2度到27度。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今天夏天热穹顶频频冲上热搜，
3: 那么热穹顶到底是什么？高温热浪为什么和它有关系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4: 热穹顶是频频的冲上热搜，从欧洲遭遇极端的热浪造成上千人死亡，到中国南北方持续被湿热的桑拿天笼罩，不少人想着去东北避暑，反倒是热中暑了。这些极端的天气其实都和热穹顶密不可分。那么热穹顶到底是什么？高温热浪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全世界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想象一下哈，万米高空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锅盖内呢，空气是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了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那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呢又出不来，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其实啊，热穹顶并不是气象学的专业术语，它本质上是阻塞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两大天气系统的效

很多人误以为热穹顶只会单独出现在某一块区域，其实呢，今年夏天从北美到欧洲到中亚，再到我国的新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北半球多地轮番遭遇到了热穹顶导致的极端高温。那么这背后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北半球中纬度上空环绕着一股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叫西风急流。当西风急流强劲的时候，它会催

0: 可是在华北、东北地区，一旦出现热穹顶，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感就会完全升级，变成难受的蒸桑拿天气。每到夏季，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海上胖子便开始膨胀，其西北侧的西南风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太平洋和南海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吹向我国大陆。那么在正常的年份，这股水汽被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冷空气交汇，会形成江淮的梅雨。然而一旦像现在这样，副热带高压整体向西北伸展移动，势力范围就会来到华北甚至是东北，从而给北方地区带来强降水。那么一边是高空热穹顶制造持续的炎热，气温飙升，一边呢是低空涌入大量的海上水汽，高温遇上了高湿度，就会形成闷热难耐桑拿天。那么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同样是闷热酷暑。虽然南方持续高温的直接制造者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并不是热穹顶，但热穹顶像一道屏障，是牢牢地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副高就不容易被驱散。同样是高温配上了高湿度，闷热难耐的桑拿天也就此上线。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的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于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啊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
1: 高温之下，及时的救援和守护尤为珍贵。近日，山东烟台一名务工人员在高温露天作业的时候突发热射病。
2: 受海岛医疗条件限制，当地呢立即启动空地联动救援机制，搭乘直升机跨海转运。
3: 当天下午，救援直升机平稳落地，早已待命的蓬莱人民医院120无缝衔接，快速将患者转移至急诊抢救室。入院时，患者体温高达40摄氏度，意识模糊，属于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
4: 我们将室内的温度啊调到最低，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这个冰盐水给病人输液，用准备好的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患者的腋下和这个大腿根部大动脉搏动地方，给患者局部的物理降温。
3: 经过近一小时的全力处置，患者体温逐渐降下来，意识恢复，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接受后续观察治疗。医生介绍，热射病是致死率极高的重症中暑，若未能及时有效降温，极易引发多脏器不可逆损伤。医生提醒，盛夏高温高湿天气，应尽量避免长时间露天作业，及时补充电解质水，如有不适迅速就医。
4: 大家呢尽量避免在这个高温的状态下和这个太阳直射的这个环境里工作啊，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在尽快的找到一个通风阴凉的地方呢，多饮一些淡盐水的，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这个热射病的损害。
1: 高温天，户外工作者需要格外注意防护。对于老年人来说，酷暑也增加了出行的风险。
2: 在湖北宜昌，一名辅警开展路面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一位老年人独自在路口的机动车道内徘徊，处境十分危险。
5: 当天，这名老人在穿梭的车辆中，一会儿向东走，一会儿向西拐，甚至还尝试拉扯过往车辆的车门，神情慌张无助。正在巡逻的辅警胡兴龙发现后，赶紧将老人引导到路边安全区域。
6: 家里人是不是？
7: 不是，我入钱入错了。
6: 家里人的电话呢？
7: 家里人电话在接。
6: 带了手机没有？
7: 我没带手机。
5: 经询问得知，老人已是85岁高龄。当天清晨，他独自出门，因坐错车迷失了方向。由于老人一直在高温天气下步行，为避免老人中暑发生意外，胡兴龙赶紧将老人带回交警大队休息。后经多方信息核查，胡兴龙终于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并将他送回家。
8: 一定注意啊，这么热天不要再出来了。
9: 好，
8: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10: 谢谢啊，谢谢你们。
11: 高温天气尽量避免高龄老人单独外出，外出时务必家属陪同，随身携带家属联系方式、身份信息卡片。如发现走失老人、儿童，可以及时报警，共同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老年人需要关爱，孩子们的安全呢也不要忽视。近期，江苏无锡消防就接到了2起儿童被卡被困的求助警报。
12: 7月28号晚上，在江苏无锡市惠山区一家餐馆，一小男孩用餐结束后在门边玩耍，趁他人推门离开时，将手伸入缝隙。

0: 气，门闭合瞬间手指被夹住。消防员研判后决定利用撬棒将玻璃门撬开足够缝隙。为防止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取来救援服给他罩上。
1: 撬起来，撬得了吗？
2: 小心子，宝贝。
3: 好的，好好。
2: 谢谢。
0: 经初步检查，男孩手指无大碍，随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同样，在无锡市一商场内也出现儿童被卡的险情。一名5岁女孩和家人乘坐自动扶梯时，脚趾连同鞋子不慎被卡在扶梯侧边缝隙内。消防员赶到后，使用液压扩张器对扶梯缝隙进行扩张破拆。
4: 消防员叔叔在帮我吗？没关系哈。
3: 进去，慢慢的啊，不要一下子，而且你要正的出来了，慢慢出来了。
0: 在液压扩张器的作用下，小女孩的脚终于从缝隙中脱离出来。经检查，孩子大脚趾受伤较为严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提醒，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外出游玩乘坐扶梯时，家长务必全程贴身看护，提前做好安全教育。一旦发生肢体被卡、被困等意外，切勿盲目拉扯，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避免操作不当加重伤情，造成二次伤害。
5: 做好安全防护，才能安心畅享夏日美好时光。如今正值暑期出游的旺季，下面咱们带大家解锁祖国大江南北的夏日宝藏秘境，带来夏日限定体验。
6: 山海纳凉，幽谷寻清，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夏日风光，款款盛夏风情，皆是出游优选。
7: 海风轻拂，滨海的夏天在大连徐徐展开。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带来了平均25摄氏度的舒适夏季气温。燥热被海浪挡在岸外，润而不潮的空气填满街巷。在这里，可以随时追风逐浪，感受夏日限定的速度与激情。走进极地世界，便能与企鹅、海豚近距离接触。或乘小舟穿行在东港的特色建筑间，也可以只是坐在海边，等一个大海、城市与船舶同框的瞬间。玩累了，寻一处小店，生蚝、海胆、鱿鱼，每一口都是这座城市的夏日限定记忆。高原的夏天正热烈，斑斓色彩毫不遮掩地在辽阔大地上舒展。河西走廊中部，山丹马场万亩油菜花正在盛放。从高空俯瞰，大片的金黄与碧绿交叠着，远山巍峨，云影在大地上缓缓移动。壮阔花海间，兰新高铁穿行而过。愈发便利的交通，让这片曾经深藏祁连山下的秘境不再遥远。花海还有半月，赏花需抓紧。看过花海，转身上马。20摄氏度的盛夏里，游人骑马赏景，山间清风拂面，吹散烦忧。千年马场的蹄声，至今仍在回响。盛夏的凉山迎来了一年中最燃的节日——彝族火把节。夜幕降临，凉山布拖县城被火光点亮，上万人手持火把环城巡游，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烟花升空，火光、星光、烟花把山城的夜点亮。白天的热闹则是另一幅模样。百余名舞者撑起金黄油伞，跳起非遗舞蹈朵乐河，斗牛、赛马、摔跤，民族赛事一项接一项，喝彩不断，激情无限。这场昼夜不停的火把节活动将持续到8月中旬，其中最盛大的万人火把大狂欢将于8月8号在西昌举行。
5: 从草原到山林，从滨海到大漠，这个暑期天南地北的游客都打卡了哪

0: 些宝藏旅游目的地，旅途当中又有哪些奇妙的收获呢？
1: 山海可赴，暑趣无穷，接下来呢一起去看一看大家的多彩旅程。
2: 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锡林郭勒，因为网上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就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3: 想去青岛、威海跟日照，那想到大海北啊看一看。
4: 我本人就是个吃货，我觉得对吃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对我来说肯定要看看好吃的地方。
5: 天台山。
6: 对的，我们就是想来这边游玩，然后来避暑，玩水非常凉爽，非常凉快，
5: 非常痛快的玩水。
7: 因为我来自山东，我们那边没有这样的沙漠，所以我特别想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这儿的风土人情。今天终于实现了，我非常的开心。
8: 北京吧，因为北京有天安门，就想去那儿看一下升国旗仪式。
9: 有没有计划说什么时候去？
8: 长到18岁的时候。
9: 为什么这个夏天就去啊？
8: 这个夏天没写暑假作业呀。
10: 云南很美吗？彩云之南呢？今天早晨嘛，昨儿下雨的，那个野山菌的香味儿在空气中的弥漫呢，看也看了，尝也尝了，闻也闻了，五官都在享受的感觉。
11: 以前没有骑过马，我还想着就是骑上马挺轻松的，但是其实我感觉马跑起来我也跑起来了。
12: 跟我对象上那个咱们老龙头，昨天踩踩水，完了带孩子溜达一圈，这次来玩的以后有那种的小摩托车，然后也是沿着海滩呐、沿着这个包括角山什么的，也是带着一家子啊兜兜风啊转转呐、其实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吧，算是。
13: 嗯，就像这样，你看小灯啊，非常浪漫哈、然后在这里吃吃啊，玩玩，然后聊聊天啊，哎，我觉得特别好，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那种温度，然后对外地人这种热情的欢迎。
3: 你看，就比方说像咱这现在，你看这就这个环境，就是生态环境，这个环境一好，让咱们幸福指数就高了。你这环境一好了，你心情也好了，你也想去玩去了。假如说这要是都是一片荒地，你谁来呀？
14: 现在出来旅游的话，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更不错啊，酒店啊，然后路况啊，会比以前都好很多。旅游如果交通方便的话，我们在路上的时间就会缩短，然后看的地方会多一点嘛。
15: 我从兰州出发，然后经过河西四郡到敦煌，我们赶上了酒泉的有一个卫星发射，我觉得还蛮好的，就特别惊喜。当你看完那个卫星上天，又体会到现代中国那种发达，这种祖国的强大。
16: 贵阳，我觉得就是贵阳确实是很适合旅游的嘛，它天气比较好，吃又多，然后物价又低，性价比也很高，交通也比较便利，然后风景也很好。
17: 首选我认为就是来杭州这边，九溪啊，或者是灵隐寺啊这边溯溪啊，就感觉很好，然后可以抓一点小鱼啊，或者是支那个野炊的那些凳子啊，还有桌子呀、然后在水里面坐着，然后可以在水里面泡西瓜，就是很有夏天的感觉。
18: 我跟你说，山西表里山河这一句话一点没错，非常非常有历史这个文化底，确实是来了太原，过这个暑假绝对不后悔。
19: 夏季的宝藏目的地的话，我可能更偏向于去像安徽那边的一些山山水水的地方，因为确实避暑比较好一些。
20: 如果这个夏天去旅游，您最推荐去哪里？
21: 贵州榕江，欢迎大家来榕江看春潮、品美食，体验少数民族风情。
22: 夏天去海边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下咱们辽宁，然后东北这边的海其实都不错，就是我觉得把烟花作为一天旅行的终点还是挺浪漫的吧。
0: 夏日热闹鲜活，野生动物也惬意地享受起了盛夏时光。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采访的时候，用长焦镜头拍到了温馨的一幕：一头棕熊妈妈带着两只幼熊结伴出行。
1: 熊妈妈走在前方引路，两只小熊呢紧随其后。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间嬉戏玩耍，彼此亲昵互动。
0: 据了解，棕熊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大林区生态保护力度，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

0: 珍稀野生动物选择在此栖息繁衍。
1: 棕熊一家自在纳凉，国宝大熊猫呢也很开心。近日莫斯科动物园格外热闹，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接连迎来生日。
0: 动物园不仅准备了冰蛋糕和礼物，还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熊猫周活动，邀请游客共同参与这场夏日盛会。
2: 7月30号，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举行活动，为旅俄大熊猫丁丁庆祝9岁生日。据莫斯科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丁丁因心情不好缺席，他的女儿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代替他享用了生日大餐。卡秋莎的父亲雄性大熊猫如意则在7月31号庆祝10岁生日。大熊猫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如今即将迎来3岁生日。据了解，动物园正在为它建设一座新馆舍，预计很快投入使用，届时卡秋莎将搬入新家。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它将返回中国。
0: 无论是被细心照料的动物，还是历经沧桑的古老生命，都值得被守护。近期，西班牙中部野火持续蔓延，在强风和干燥天气的助推之下，大火呢迅速席卷了阿维拉省。
1: 危急时刻，当地一个城镇上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守护着有500年树龄的标志性古栎树。
2: 在阿维拉省的埃尔蒂恩部落一带，大火向一片古老的栎树林逼近，其中包括一棵高约25米、树干周长超过15米、被当地人称作爷爷的古栎树。面对熊熊烈焰，官方消防力量集中在保护城镇和居民建筑上。与此同时，当地居民自发组织起一支约120人的志愿队伍。67岁的退休人员哈维尔·加西亚连续4天参与灭火，每天从清晨奋战到日落。他说，居民们熟悉山里的每一寸土地，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在栎树林周围挖出防火隔离带，并在多个复燃点及时扑救，最终成功阻挡了大火，保住了栎树林，也保住了栎树爷爷。卡洛斯表示，他为当地居民感到非常骄傲，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和务农的人。这场由民众自发发起的守护行动，不仅救下了一棵树，也延续了一个城镇的记忆与骄傲。
0: 据美国方面报道，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
1: 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3: 据报道，这枚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重约3900公斤，预计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20:35左右，北京时间8月5号14:35左右，以约每秒2.43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预计撞击地点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区域。研究人员预测，撞击产生的闪光和喷射雨流可通过地面和太空观测设施观测到。这一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15号实施的一次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在那次任务中，猎鹰九号火箭第二级被留在一条与月球轨道相交的高地球轨道上，目前正沿着预计将与月球表面相撞的轨道飞行。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本杰明·费尔南多领衔的团队发文称，此次撞击还可用于验证未来月球地震探测任务所需的分析方法，研究月球撞击产生的尘埃和喷射雨流，评估人造太空碎片撞击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了解撞击区域月球地质状况，为研究月球构成提供数据。
4: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

0: 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即使电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当第一缕晨曦漫过浙江北脊灯塔的塔尖，沉寂的海洋被唤醒，一场梦幻般的东海日出在这里徐徐升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5: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富含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的家常菜，香菇素烧板栗。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菇，有板栗仁，还有青红灯笼椒，以及鸡汤、水淀粉。

等等。做法呢是，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的顶部切米字花刀，我现在就开始操作。香菇斜切一刀，然后转过来，要看好啊，你看斜切在这儿，然后再转过来，在这个部位斜切一刀，再转过来斜切一刀，香菇这样就出来一个米字花刀，其他的香菇全部按这个方法操作。下面切彩椒，把彩椒切成块备用。

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少量的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油温上来以后放入姜片儿，

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看一下，把青红椒下入锅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少许的盐，再加点生抽调个色，再加点白糖提提鲜，最后淋入水淀粉勾一个芡，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营养丰富的香菇素烧板栗就做好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这节目都开始了，立冬人呢？
1: 可能是路上堵车吧。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正好遇到那个修路换什么管道，我也堵了一会儿，但是我来得早。哦，
2: 我来了啊！来了。很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知道今天附近修路容易堵车，你怎么不学学我啊，提前出门啊？我今天可是提前40分钟就到了。
2: 哎呀，我是冤枉啊！我迟到不是因为堵车了。我是遇到那堵人了。
1: 堵人？
2: 对。
1: 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的说法啊？
0: 看来这里边有故事啊。快点从实招来。
2: 我今天呢刚出这个单元门，好家伙，直接被我们小区里边的大爷大妈给包围了啊。你看王大爷、李阿姨、张奶奶十几个人的围着我，就那场面啊。我说心里话，跟那粉丝见面会。哎
0: 呀，立冬这是要成为小区里的明星啊。大家是找你调解家庭矛盾呢，还是想让你帮忙介绍对象啊？
2: 都不是，大家呢是托我给阮老师呢给带句话。
1: 给我带话？带什么话呀？
2: 我的这帮邻居啊，七嘴八舌的。你看王大爷说了，说立冬啊，你跟阮老师熟，你帮我捎句话，说我现在脑梗已经是两回了，这都是常事儿。好几回呢，都喊那开锁师傅花钱给开开这门。那李阿姨接着就说了，说可不是嘛，说我这膝盖呀，老是嘎吱嘎吱的响，上下楼呢都费劲，买菜呢，稍微拎重一点的东西哈，就酸疼。

0: 疼。还有张奶奶也说了，说我岁数大了，常年呢不敢吃肉啊，一吃血压就高，心呢有时候还特别慌。就他们几个一带头，好嘛，边上那叔叔阿姨都跟着点头啊。这个说了我睡眠浅，那个说了我现在是除了身高不高，哪哪都高。还有说呢，说我现在这注意力呢没有以前集中了。体检的时候人大夫说不是这儿有问题了，就那儿堵了，就这儿狭窄了，反正就等等等等吧。最后让老师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提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还异口同声的？
0: 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哈，说这个吃鱼油对身体的这些个方面呢都有好处。平时聚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呢好多人都想买这个鱼油。但是呢到外边一看呢，呵，这牌子太杂了，五花八门的，也不会挑啊。就怕说呢花了钱了没有效果。你说都岁数大了，有点这退休金哈，不都得省着点花吗？万一说这个没效果了，那不白花这钱吗？所以这不出门的时候就把我给堵那儿了吗？然后让我给您带个话，说拜托阮老师能不能费费心帮大家呢组织一场鱼油的团购。哎，用王大爷的话来说，他说阮老师呢他懂行啊，他挑的呢是我们用着也放心啊，我们这也算是那个叫集体爱护自己的身体啊，这都是原话、啊、
1: 原话。
0: 对，我反正啊说了这么多，我是把群众的呼声我给您带到了。啊，接下来您就看着办。
2: 这可是太巧了。哎，我最近也总在微信上啊被围追堵截呀，亲朋好友轮流来找我啊，想让我跟阮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搞一次鱼油团购啊？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鱼油的呼声啊，它就是这么高。所以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
1: 这个观众朋友怎么想的，我比你们两个都清楚啊。别看你手边那个 iPad 在那儿呢啊，但是里边的微信留言我几乎全都看过。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的心声呢我懂，我也在帮你们使劲儿想办法。第一，这品质它一定要好，对吧？这第二呢，价格呢还要给力，是吧？那这两点按你们的话说，那就必须的了。
2: 必须的。
1: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不能你们俩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说就马上要做到，做不到给我一点时间，别急啊。
2: 四个字啊，越快越好。等啥时候能开始啊鱼油团购了，我高低给我老爸老妈还有岳父岳母都报上名了啊，我们得多囤点啊。啊，包括我这个年纪啊，最大的心愿那不就是全家人都健康吗？
1: 我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就这个鱼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爸爸妈妈们都能吃一点儿，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好，那是非常的好。那么刚子刚才说的话呢是很对的，就大家有一个好身体真的比什么都强。在经济范围允许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家人呢啊，就是老人呢中年人呢，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好的鱼油，这个钱呢花的它绝对是值得的。
2: 关键未来能省钱呢。这身体棒了，吃药和跑医院的机会它就少了，那当然就省钱。这省钱是一方面，关键呢还能省我们这个当儿女啊上班的时间和老人的精力。所以我觉得啊，健康的身体就是最省钱的方式。
0: 我觉得你这话哈说的特别对，我是赞同的。等这个鱼油团购开启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给家人呢多囤一些。你看我爸妈这几年呢其实一直都在吃这个鱼油，身体状况呢着实是不错。
1: 其实鱼油呢并不是像我这样上了年纪人的专属品，事实上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了。事实上呢，这鱼油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对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呢都是具有多重健康益处的。
2: 阮老师啊，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哈。根据我对鱼油的了解，好像用上鱼油的朋友啊都对这个鱼油爱不释手啊。那您说这鱼油都出现这么多年了，咋就这么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呢？
1: 鱼油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其实这个后面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就

0: 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从就是追求吃饱，现在进入到追求吃好，还要吃健康的新阶段了。
1: 这一点哈，我是感触特别深。就不说我爸妈那一代人，就拿我小的时候来说哈，那时候是有什么咱就吃什么。就这个还填不饱肚子呢。那现如今呢，是你想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不过呢，就得考量说你吃了是否说有益于咱们的健康。
0: 是的，不过这问题也来了，就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可以说是普遍失衡，
1: 都吃好吃。
0: 对，餐桌上饱和脂肪酸，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咱们吃的红肉啊、黄油等等，这里边就是饱和脂肪酸比较多了。那么对我们比较好的啊，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欧米伽三里边的 DHA 跟 EPA 是严重的摄入不足。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它就建议咱们每一个成人每天要摄入250到500毫克的 DHA 和这个 EPA。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权威调查数据分析了，就目前咱们中国的成年人人均每天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的摄入量仅有37.6毫克，就是不到推荐量的1/10。
2: 我的天哪，差这么多呀。
0: 啊，
2: 那现在补还来得及吗？
0: 任何时候都不晚。这个 DHA 和 EPA 呢，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它都有，但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海鱼。
1: 海鱼。
0: 对，包括咱们说的比较贵的那个三文鱼，啊，青鱼啊，这个沙丁鱼，这个凤尾鱼等等。
2: 那直接吃鱼不行吗？何必额外再补鱼油呢？
1: 不是，你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这海鱼
0: 啊，
1: 你到市场你看一看，它多贵呀、啊！一条新鲜的三文鱼，啊，就还不是说特别好的，就得好几百吧。就算是那沙丁鱼，这也不是天天都能吃上的吧。而且很多人呢，他不愿意吃海鱼，他怕腥，那腥味他受不了。
0: 确实，就是直接吃鱼呢，它是一个理想的方式。但是要一个人，这总共咱们的胃才多大呀？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就这么大，你再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了呀。
2: 那是。
0: 所以，种种的原因，加上这个现实的受限，所以这个营养的缺口它就出现了。这个也就是目前鱼油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鱼油呢，它是通过提取呀、浓缩，能够给我们提供更高浓度的欧米伽三，就是方便咱们平时摄入不足的人群来有效地进行补充。
2: 哦，原来如此啊。
0: 鱼油呢，它是海鱼的精华，里边富含 DHA 跟这个 EPA。但是我们很多朋友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要是只看这个价格。啊，因为价格有高的有低的，有的很贵但不一定很好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要优质的鱼油。
2: 优质的鱼油。那是具体指什么呢？
0: 那就不一定是非得是最贵的，但是一定要合适的。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也不用我多说了，它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像欧米伽三为什么它这么个牛，这就离不开里边的两大核心成分，一个叫 DHA， 一个叫 EPA。 这两大成分它起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那 DHA 跟 EPA 就是这个团队里的两个兵，那是王牌特种兵，分工不同。那么 DHA 它有四大作用，首先一个大脑的建筑师， DHA 占大脑脂肪酸的30%-40%呢，是我们脑细胞膜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发育，维持咱们神经细胞的正常活动和咱们的思维呀、记忆力呀，跟它们是密切相关。所以咱们补充点 DHA 就有助于比如说儿童大脑的发育，那能够给孩子提升学习记忆能力。

0: 如果说咱们中青年啊人补充，就改善成年人的记忆力跟反应的速度。像我补充，那就是延缓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衰退，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眼睛的守护神，这个 DHA 啊，在我们眼部的视网膜中的含量很高，它是咱们视觉敏锐度的一个基础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就是最新的研究啊，就发现了，就它有助于改善咱们的干眼症。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参与构成泪液的脂质层，可以防止泪液的蒸发，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个呢，它是降脂小能手，这个 DHA 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能辅助降低咱们的血脂啊。这个 DHA 的还有第四点，第四点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情绪调节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DHA 它影响我们大脑里边的血清素这些个快乐神经质的一个功能。这个呢是根据相关的那个调研显示，咱们血液里的 DHA 的水平如果低的人啊，就是你检测出来DHA 血液当中很少低了，那么抑郁焦虑在你的身上的风险就更高。
1: 哎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身边好多人都需要补充鱼油啊。像我的很多同事啊，经常用脑啊，长时间面对这个屏幕啊，眼睛干，脑子累，加上熬夜多，长期下去，这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
0: 那你说，那你的同事像这些朋友们，补充鱼油确实对他们就有好处。这个 DHA 不光是能支持我们人的身体健康，也有助于咱们情绪的平稳。就让这个人呢，你跟他相处起来，这个人挺平和的，这个人一天到晚的嘻嘻哈哈的，就是快快乐乐的，
2: 高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您的讲解之后哈，应该对这个 DHA 的认知哈更全面了。
1: 葛老师，那另一个王牌 EPA 呢？
0: EPA 呢被称作为叫血管的清道夫，它主要呢差不多也有四项本领。这个第一项本领我跟大家讲一讲，血脂调节师，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升高好的胆固醇，调节血脂，降低咱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它的第二个本领呢，它是抗炎小卫士，这个 EPA 呢它能够抑制炎症因子，减轻这个炎症的反应。我举一点例子吧，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有一些慢性炎症的问题啊，关节炎是不是慢性炎症？这个肠炎三天两头拉肚子的是不是啊？你补充一点 EPA 它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它的第三个本领呢是血压平衡者，辅助降压。这个 EPA 啊，它有助于扩张咱们的血管，降低血管的阻力，从而呢它就能够辅助降压。那么第四项本领是什么呢？它是情绪稳定剂，就是说 EPA 也能调节我们的神经递质，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呀、抑郁呀，提升我们情绪的一个稳定性。除了这些之外，它还能增强咱们的免疫力。
1: 阮老师啊，这 DHA 和 EPA 都这么厉害啊，他们会不会相互冲突啊？这彼此在这抢功啊？
0: 不会冲突
1: 啊，
0: 他们两个是协同配合的关系，就像这个汽车它需要机油跟汽油一样，一个呢守护心血管，一个呢滋养大脑，它是缺一不可。那这话就说回来了，什么是优质的鱼油呢？所谓的优质的鱼油，首先咱们要看它的来源，优选那个没有污染的海鱼，比方说来自于秘鲁的这个渔场的那个海鱼，用这种海鱼作为原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秘鲁渔场它是受秘鲁寒流跟上升流的一个影响，那个地方的浮游生物特别的丰富，所以呢秘鲁渔场鱼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 EPA 跟这个 DHA 的含量就更高，这是一点。其次呢我们就要看浓度，这个鱼油的浓度。我

0: 就建议大家选择 DHA 加上这个 EPA， 总体浓度加在一起要大于70%的鱼油，这个大家要记住啊。你们要选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不然你又说我又白花钱了。就像这样大于70%的这种鱼油，这样高浓度的鱼油它是属于优质的鱼油，它的占比更加符合我们人体的协同的需求。
1: 那它为什么是这个占比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有讲究啊。如果说这 EPA 跟这个 DHA 浓度不足30%，那你把它吃了，就如同什么呢？比方说你喝牛奶，原本是一杯那原汁原味的牛奶，你现在是半杯牛奶掺了半杯水了，你的效果是不是打折了？
1: 对，你这个30%，这个肯定是少，
0: 肯定少了吧？
1: 对，
0: 所以很多的品牌呀，它就标注什么呢？就是每瓶含啊1000毫克Omega-3，但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在这一瓶里可能仅占30%。这就像买什么呢？买那个西瓜，那你西瓜个头大，不等于里边的果肉多。那么高浓度的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如果大家看到它超过70%的话，这种鱼油就可以被称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那对我们的身体，那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2: 我懂了，高浓度的鱼油就像浓缩的果汁儿，那低浓度呢，就像兑了水的果汁儿。
0: 高浓度的鱼油的工艺，它的要求就更高，它里边的杂质也少，重金属的残留低，也就更稳定，也就不容易被氧化。
2: 今天真的是又长知识了。
1: 哎呀，难怪哈，难怪我那些邻居哈，都找阮老师把关。
0: 把关，
1: 确实这里边的说道太多了，自个儿选的话，真是容易踩雷呀。
2: 现在啊，大家需要鱼油啊，却不会选，市场上的产品呢又参差不齐。哎呀，阮老师确实得给大家把把关呢。
0: 其实关于你们刚才你们俩提到那个鱼油的团购，我这个事儿一直在关注啊。这段时间呢，也接触了不少厂家，也考察了好几款的产品啊，包括他们的样品拿给我看。其中一些在品质跟浓度上，它确实达标了。
2: 那是不是现在就能开始团购报名了呀？
0: 哎，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稍安勿躁。我做事儿呢，你们俩应该了解，要么就不做，对不对？
1: 是。
0: 要做呢，就尽力的做好。目前呢，这个样品呢还在最终的一个筛选当中。一旦有了这个结果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2: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就先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海莲，他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3: 袁老师你好，我身边好多老姐妹们都在吃鱼油，都说对心脑血脂特别好，所以呢我也心动了。可一到商场啊，网上一看，五花八门的鱼油，浓度有高有低，价格更是相差一大截，真是挑花了眼，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而且呢，我还听说这鱼油啊，得买高浓度的效果才好，可又怕买不到真正靠谱的，心里直打鼓。所以呀，特地来拜托袁老师，您可一定得帮咱们张罗一场高浓度鱼油的专场团购，跟着您选，我是120%放心，拜托拜托。
0: 你先别着急呢，这位朋友，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市场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鱼油都有，浓度呢也不同，效果呢跟价格呢有差异，这个呢是很正常的。那么高浓度的鱼油一般来说，它在有效成分的含量上会更高一些，那对我们的心脑啊血脂方面的益处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那至于这个鱼油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去好好的调研和进行筛选，目前样品呢还在做最后的期末考试，这个各项指标要过关，这才算是真本事。
2: 是，对，大家呢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啊一起团购高浓度鱼油了。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晚霞，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0: 丝，凡是您节目播出的我每天都看，而且呢我还动手做。他说我原来这个饮食方面啊也不注意，血脂呢比较高，后来呢跟您一起吃的营养菜嘛，我瘦了不少呢。这位微友呢，他真是从各方面哈都在向您看齐。他说这几天呢，大家不是一直在说这鱼油对身体好吗，他就让老伴儿呢去药房买了，拿回来这个第一天就吃上了。这几天呢不光说头呢没有那么晕了，他说血压跟血糖也没有之前那么大的那个波动了。但是老伴买的鱼油呢一瓶要300多块钱，他这心里头呢就有点犯嘀咕
1: 啊，
0: 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贵呀？就想问问您，这鱼油的价格多少钱它算合理呀？到底在选择鱼油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它比较好啊？
1: 这么一个问题呀，说实话，这个鱼油的价格是因为它的品质含量不同而有差异的。300多一瓶是正常的，选购的关键是看什么？是看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和浓度。我建议大家重点呢看两点，你买鱼油，第一，看浓度要高。如果 DHA 加上 EPA 它的总浓度大于70%的这种鱼油，你每天2-3粒那就够了。那么第二个你看什么呢？你看这个鱼油的原料的来源，秘鲁冷水域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品质，它通常是更加好。如果大家觉得哦，选择上我真的有困难，那你就可以等我近期为你们筛选出优质鱼油，品质呢我会认真的去挑选，严格把关，价格呢我是精打细算，一定让它接地气，争取让大家呢买的觉得实惠，吃的呢又觉得放心。
2: 放心放心，银选的我们肯定放心啊。哎呀，就等着阮老师给大家呀把这个高浓度优质的鱼油啊把这价格狠狠的砍一刀，那可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的福气喽。好，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向光而行，他说今年呢63岁，最近一年视力下降的厉害，医生建议呢说你可以吃点鱼油，但是家里边负担重，孩子呢生意也不好，他说自己的这点退休金呢有时候还得补贴他，到药店一看呢鱼油太贵了，实在是舍不得买，然后就盼着阮老师呢您能不能帮着哈团购点实惠的好用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开始啊，真的是怕错过了。
2: 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得为儿女操心，真不容易啊，听着都让人感到心疼啊。
1: 我跟你说吧，刚子，这几年呢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坚持呢把最实在的价格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里呢有2种感光细胞，它里边呢一半以上都需要 Omega 3里边的 DHA， 所以呢如果你补充点鱼油，那对我们的眼睛确实就是有好处。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海鱼，比方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秋刀鱼啊、凤尾鱼啊等等，它们都是富含 Omega 3的优质食物的来源。不过对于刚才这位朋友叫向光而行这样的年纪呢比较大一点的，可能呢这个烹饪上自己也不太会做，或者呢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就不能经常吃海鱼的朋友来说，咱们选择合适的鱼油补充剂就很有必要了。所以大家放心，既然大家有需要，我这边肯定会加快筛选的进度，争取尽快的开启团购，让你们呢都能用上实惠好用的鱼油。
2: 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品质高浓缩的鱼油啊，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